0: 31个。有朋友说南京、北京、西安、洛阳永不退缩呀，还有大荔呀，闪电呀，荒啊，都答对了。你们现在去复制一下，叫北京、西安、洛阳、南京这几个字儿，把这几个字打到公屏上好吗？妈呀，都答对了，满屏儿！哎呀，朋友们，我一直认为是啥，就是让大家能记住一个知识点，就算早上咱们这个 teacher 四没有白讲。一会儿我给大家抽20元的红包。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2: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
3: 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

是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刚刚 teacher 思问大家那个问题啊，就是请问一下中国四大古都有哪四座呢？大家把北京、西安、洛阳还有南京打到公屏上。接下来我准备要发送20元的红包，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准备好了吗？ Ready? 3、2、1，一截屏，好嘞，好嘞 ，OK，OK， 好 ，OK，OK。现在请大家来打阿拉伯数字哦，这一屏有很多咱们熟悉的好朋友，闪电呀，时光飞逝啊，我还是我呀，好多朋友都是咱们 Who cares 啊，这屏都有啊。我看一下第一个发送的。阿拉伯数字，好，3，好马不回头打的是3，我看一下，1、2、3，慌在不在直播间？你看第三位，第一位是糖儿，第二位是 Who cares， 第三位是慌，慌在不在直播间？单字一个慌，慌在直播间吗？闪电说恭喜闪电，我在，我在。这个流程你自己来了呀，好嘞好嘞，慌我看到了，闪电特别可爱，在旁边说我在啊我在啊，慌在啊，来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要送给你，拿着的包给七啊，吉小鸡也说我在呢，你们太可爱了，光在后台左上角先关注我，然后后台私信我20元的红包准备送给你，苏苏求你吃个泡沫啊，吃的包可以吃啊。另外呢，现在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了8:07了，所有的朋友们请大家稳下慢行，慢点开车。大家太可爱了，光打了我在就算了，闪电呀，吉小吉呀，竹子都在，我在呀我在呀，不是没抽到你，你再不顶用。哎呀，这事儿也不赖我，都怪那个慌把你名额给占了。他不是慌，不就是大家的了吗？这事儿啊，可真不赖我。咋回事儿？你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我也不能赖给别人了，只能赖给大家了。今天呢是周一，9月14号，礼拜一，咱们稳加慢行，慢点开车，还是说这句话，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说一说。另外呢，新的一周开始了，先要给大家提个醒，这周呢只上5天班，但是周日要补班，不知道为啥高兴不起来啊。没错呢，9月20号呢是要上班的，不要忘记提前调闹铃。而且最近的天儿还可以啊，最近的这个气温温度呢在25度到28度之间，是最舒服的一周。但是呢，从下一周开始，又开始下雨了。最近呢属于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出门的时候呢，咱可以带一件薄外套啊。最近是这样子的，白天呢你穿短袖呢，但是早晚呢你想穿一个外套，穿了袄。新疆有一句话叫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从客观角度讲大差不差。咱们西安的秋天呢是一天过两季，建议大家呢就学洋葱一层一层的穿啊，热烈脱冷烈过啊，灵活应对，对。另外呢就是上班这个时间的事情，5月20号周日是要上班的，所有朋友们记得调好闹铃，不要睡过头了啊！中秋假期期间呢是9月25、26、27号这3天的时间，但是呢25号呢我应该还会陪伴大家，因为25号我被安排了早上早高峰值班啊。时间呢？时间跟原来还是一样，还是早7点到12点，陪伴大家的，原来叫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和下班路，现在呢可能陪伴你出行的路上啊。另外国庆假期期间的10月1号到7号放7天假，假期临近呢请大家准备好调休，合理安排工作节奏。最近我的心情啊完全被中秋假期所占据，满脑子都在想，哇哦，假期了，
我要去哪里玩？

27号再没过几天，不就又国庆假期了吗？这么多的假期，我都觉得自己花不完。闪电说补班啊，金融市场没有这么回事儿。这也是唯一，但是不耽搁你赔钱啊，不耽搁不耽搁咱赔钱。吉小吉说雨露均沾一下嘛，思思，我看着你了。是这样子，你一会儿的在节目里边咱们说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又会有提问啊，或者是玩啊，你说一些让我觉得哇我就很感动的话，我立刻就会送给你。美食说整52个名额，那你直接说让直播间里边这52个人全部都拿到奖多好啊，还整52个名额，你就说让大家每个人都得到奖，夺冠会让猫叫个咪呢。春风拂面说开车听不见听不成死死，开车看听看不成死死，娃把人急得一夜慢啥的废。你可为啥听不成啊你看不着，我能理解，因为很多朋友开车他可能没有办法就随时打开那个手随时去打开这个抖音去看到我啊，早上早高峰又不是很好走，我能理解。你听不错是为啥听不错，我不能理解。有朋友说 Who cares 说好爱你啊好漂亮送给我，假话。朋友们，你是这样子，你要有一些真心，你就比如说爱我爱到哪里啊，就是有一些真心的话让我感觉到哇灵魂共振，不行我必须要送给你。闪电太好玩了，他说现在49个，我多拿2个大家没意见，有意见我就有意见。舒心说我就在看啊，然后还有那个有朋友说把人急的打错了个字，开车听到办公室才看的。我应该是每天早上送了很多孩子们去上学，送了很多家长去办公室了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然后有朋友说哇太好的思思，那天你上班啊呀，那是真太好了。我明白我明白，俩人比惨痛苦减半，本来你们想说这周天上班好烦啊，一想到怎么中秋节补假那天你还上班，心情好多了。对我来说啊，不如不补假，因为跟我来说一模一样，对不对？我不仅的这周天上了班要补一天假，我周就是中秋假期9月25号对吧，9月25号第一天我还上班，等于说呢我多上了一天班，所以我希望不要有什么补就别放假，区别也不大对不对？对我来说区别不大，但是对大家来说区别大了啊！对不起我向你们道歉，对大家来说区别大了 sorry。 哎呀现在很多好朋友都过来给我表白了，唐唐唐说你我爱你爱你都想在那个你单位门口给你揍油泼面，一听这个话就是假话，连个煤气灶都没有，你跟我说揍油泼面假话，哼，不过是为了得到区区20元红包而已，我才不相信呢，哼。你重说我等你，比如说你可以把我记，哎能那儿是不是你今天早上说我这件衣服像个现衣，我咋记得是你，你现在重说我想听一下。心热你懂不懂哦，心热，然后心热能把这些水都煮沸了。要么得是你呢，真的要么得是你。就朋友们，你们这两天不是老说我就去那个有痘痘之类的吗？我这两天想去看一下，谁能给我推荐一下看痘痘的地方？然后呢，我是跟我朋友打听了一下，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说哈哈，没有户外经验吧？卡式炉啊，他没有户外经验。要是你，你说我没有卡式炉。爱你就周五给你发，我来了宝。还有人说越看越心疼，长一点长一点，我有要求长一点啊。我这个人其实说实话骨子里边想让别人夸我的人啊，这种人其实都不自信，包括我在内。你以为我是什么很大度很大方的那些什么超自信女主，不是。我也天天都想说哎呀我这个干不来那个干不来，我这不行那不行，天天都觉得自己一大堆问题。但是呢我这个人很吃，大家就说哎呀就真真心心的夸我，不要让我觉得有一丝假意，我觉得有比较大段的我就直接送给你。
然后目前为止路报此刻正上演说路况播报啊，西安绕城高速未央路段呢堵

车加塞非常非常的严重，稳加慢行，慢点开车。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好像没办法择路绕行了，这个是主干道了。另外呢，大家还有不是主干道，就是绕城高速，我还能往哪绕呢？我已经上高绕城了。咱们稳加慢行，慢点开车。然后哪个路段目前为止不太好走或好走的地段，不要跟我说富跑高速好走啊。就是哪个路段是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有人说我爱听你哈哈哈咯咯咯的那笑，怎么会喜欢？因为今天早上还真的有人问我说，思思你会不会像那个孙悟空一样的笑？我说我真不会，我每次笑的时候都超矜持的，每次笑都是哈哈哈哈，你在说什么呢？然后谁有那种痣痘痘的地方能不能给我说一下？因为我真的，你说咱们长得吧，我说实话也就是个正常人的模样，但是一长痘就不好看了。这两天呢，我专门去看了一下，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就是交大二附院，是不？有我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就是交大二附院的皮肤科，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查了以后发现我差点扑了个空。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因为交大二附院的皮肤科要搬迁了。这事儿呢，我看完了之后，如果有跟我同款的这种患者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及时换一个时间点，然后换个地儿啊。最近交大二附院发布了一个通告，说皮肤科呢将于9月19号到20号搬迁至大明宫院内，自9月21号起，皮肤科所有的门诊全部调整至大明宫院区。9月14号下午5点起，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公众号和官方的这个预约，请务必选择大明宫院区啊！大明宫有个地址，我也给大家查了哈，就在那个威阳区坚强楼5号生院广场 1B 座啊。交通呢，你可以坐那个地铁2号线龙首原站 D 口一出啊，沿着这个龙首原，从这个北向那个路往东就直接走到了，好不好？啊，大家可以去那边了。皮肤可搬家了啊，搬家了。看病的时候大家不要跑错地方，因为我也是昨天查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说啊，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说一下，有可能是我本人觉得很重要，我这两天想去查一查。哎呀，昨天我一个哥来了，我哥说，哎，思思你现在最近这个脸啊，拖拉机上去都能翻车。但是我哥你知道我这个人嘴也损，我哥特别黑，我说哥，其实晚上的时候我都不敢见你，因为你要过来的话你老爱穿白衬衫，你穿白衬衫我感觉像个鬼，因为太黑了，只能看见这个白衬衫的样子。我跟我哥属于相爱相杀，真的，我哥打小那个嘴啊，损的不行不行的了。我有一次记得，他当时应该是去外地，然后我们全家到火车站送他，那个时候是冬天，但是我穿的其实是薄一点的裤子，可是那个时候我有，你知道那个婴儿肥时期，那会儿特别胖，我哥说，思思你看你这个腿是不是充气了，我给你扎个针把它气放一下。我说没有，你再说话我生气了。他说哦，那我知道了，我妹肯定是穿了个棉裤。我也没有，我当时穿了一条单裤子，好生气啊，朋友们你能明白吗？我想捏着他的脖子说我好生气啊。出来玩说你的嘴也可以是吧。Who cares？ 说来，我给你宰一下痘痘，只要20元。也就是说，你当容嬷嬷来扎我，你自己还要收费？这事儿我不能理解。对，他到大明宫了，到大明宫那边了啊。SLL 说同一个位置，我起了同一个痘，你看这个就是起了一个巨大的痘，这个痘几乎占据了我整个下巴啊。纵有疾风起说现在呢，曲江快速路一路畅通。好的，谢谢大家。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帮助大家来一块儿的进行一下这个播报啊，路况播报，哪个路段是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然后少年说了，车上听你的广播，抖音看你的直播，我是中粉儿，谢谢你。还有夫妻说你得是就是你，来你过来喊，就你叫个死事儿呀。对，就我叫个死事儿，咱是咋了？我没借你钱呀，咋回事？你说这个话我害怕。那个事情咋了？啥事？出来玩说来，我给你把痘挤了。不行，它是那种就是硬块块，就是突然一下在下巴的一个地方长了一个硬块块。谁有那个真的？我现在是真心求问啊，谁有灵丹妙药，就是有啥好用的药啊，或者是好看中医的地方、西医的什么都可以，我不忌讳就医啊。

莫名其妙，就我之前从来没有痘痘，然后就这一段时间就不停的这儿冒一个，明儿冒一个，倒不多啊，但是它就一直绵延，几乎没有空窗期，它不休息。哎呀，一般只有18岁才长，我也长，对嘛？咱们18岁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子，嗯，没办法说，你找谁说理去？还有给钱咱就演说青春期了，你觉得我跟你说，我一下班，我跟你说，我把个脉，你青春期了，31岁青春期啊，31岁青春期是不是来的稍稍有点晚了呢？然后这位朋友说，往机场高速方向呢，目前为止这段车路会比较多一些，车多缓行啊。也有，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路面上还是挺松快的。像上周一，我记得那会儿应该是下雨吧，应该是下雨。哎呀，路面上车特别多，你想7点钟不到，6点多就已经是拥而不堵的状态了，所以咱们都稳驾慢行啊。有说肤地酸乳膏，请你马上用，等一下让我拍一下，谢谢你。哎，咱们如果有那种同款就是痘痘肌的，你们也可以在那个现在这个公屏上，你们都进来拍一拍，有一些还挺有用的，谢谢你们哦。肤地酸乳膏，行，我回去就买啊。啥呀？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歌带给大家，来自……哎，这首歌应该是属于很多好朋友，只要出门，尤其是开到那种广阔天地，比如说去新疆啊，然后去自驾，或者是环湖啊，有一个之前有一个五湖线，就是环湖去走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哇，心里面好自由。这首歌相当于等于自由，叫做《蓝莲花》，送给大家。没有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2: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到骨。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来了来了来了，各位！哎呀，最近呢有很多人说我像同学，然后已经开始照认亲了。

是政法的，是师大的哦。但是我老师出门了，说让我少提师大。出门了之后，老师跟你讲啊，我说老师，您以后想让我散播一些什么事儿吗？散播什么事儿？老师说，只要你以后出事儿的时候，不要把老师供出去就好了。我说不，我会让你们感到骄傲的。老师说不，你几斤几两，我还是知道的。欢迎大家回到这个老妹思思的抖音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来到青春共振场。今天呢还有一些资讯要带给大家，朋友们，我要问一下大家，平常你们吃不吃肠？不要把那个淀粉肠拿到这个明面上啊，红肠，咱陕西或者叫哈尔滨红肠，我后来才知道哈尔滨红肠和俄罗斯的那个红肠它是一样一样的。味儿一模一样，长得也是一模一样。因为前一段时间啊，就我有个好朋友，他去俄罗斯给我回来带了一些礼物，我看了一下，把东西给打开，好好好，还是红肠。我心想，这不就是我们哈尔滨红肠吗？哦，咋到国外了以后换了个名儿又拿回来了。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肠呢是这样子，无论你是家里边来客人了，你直接把它切下来，还是说把它跟着任何一个配菜炒在一起，都非常的方便。就我呢，属于我们家里边常备哈尔滨红肠，这个点呢是来自于我哥，因为我哥呢他是东北人，大家知道东哥吗？东哥是东北人。他就在家里边经常常备红肠，我当时第一次吃红肠也是在他们家，我说这红肠有啥好吃的，结果切开它当时应该是个熏香什么熏的味儿的，果木熏肠，我尝了一下，咦，真可以，相当不错，很地道，地地道道，道道地地，相当可以。然后我就发现姨还会拿那个熏肠去炒菜，然后拿这个烤肠去贴饼，就是有时候那种锅它会放在里面，弄得焦焦焦焦的，特别好吃。或者实在是不想弄了，你就直接把它切出来，就把它出来了以后招待人也是一盘菜。这个就是日常家里边吃，或者是家里边随时来人你都可以拿得出来的一道菜。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到手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我说一下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首先呢，它是纯肉肠啊，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比如说打哈尔滨旗号的，里边掺了很多的鸡肉或者淀粉，看柴没有嚼头，不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是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做主材的，绝对不掺杂任何一点，说哎呀鸡肉啊鸭肉啊，不掺杂这些。淀粉含量严格控制在10%以下，所以刚刚有人说啊淀粉肠，绝对不是淀粉肠。啊，当然有一批人是爱吃淀粉肠的，就跟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其实鸡肉过敏，他就不是鸡肉，就他那个海鲜过敏，他一直是不知道的。他说他自己吃了那么多年的蟹肉棒，从来没有听说过自己蟹肉过敏啊。事实上他蟹肉过敏，因为他等这个工作之后第一次吃到那个大闸蟹，吃第一个是大闸蟹，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帝王蟹，就吃那个蟹腿肉，一下子整个人红的过敏了，我给他送到医院去了。后来问说你不能吃蟹肉，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声啊？他跟我说我从小吃蟹肉棒，我也没有觉得没有过敏过一次啊。纯淀粉吗？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是纯肉的，而且是牛肉和猪前腿肉去制作的。原价呢是66.5元一斤，然后今天的价格是3斤精瘦肉款送2斤经典的肥瘦款，到手一箱5斤，整整20根，价格是179，它有一大箱，因为一根老长了，20根就是一大箱子啊，你到时候拿回来，价格是179。原产地哈尔滨直发，传统果木熏烤，而且肉质很紧实，甜而不腻。需要的朋友们啊，5斤装价格179，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长安环环说吃吃吃吃吃，我最爱吃这个了，我爱吃的很，对，我之前没有吃过哈尔滨。

红肠，我是在东哥家里边第一次吃哈尔滨红肠，后来我就发现他老囤淀粉肠，我永远的神。每个人爱好不一样，你像我就是如果你告诉我这个是淀粉肠了，那我一定吃，但是如果你让我用肉肠的价格去买淀粉肠，那淀粉肠就不好吃了。还有卤煮，一杯冰美食说卤煮里边放一点可好吃了。对，但是这个我觉得如果煮的话，我还是我喜欢就是直接切或者一蒸，或者跟炒菜跟芹菜啊一炒特好吃。外卖也是我能拿得出来的一道菜。好好好好好，这个呢我准备跟我妈买一箱，一会儿我就可以直接买。我必须要跟我妈买一箱，原因是亲爱的妈妈，妈妈，我妈真的不太会做饭，到过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回到家了之后没有菜。我们全家比如说我们家里边亲戚要来之前，我如果在家里边要招待，我妈提前一天都会睡不着觉，她会很担心说哎呦，我到底明天我要给大家做什么。结果她这么焦虑的情况下，自己可能基本上就会炒到三道菜，一道菜是青菜炒蘑菇，这是她的拿手菜，然后第二道菜是已都没有了，下来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炒，最多最多炒三道菜，剩下的全部都是外边买来的，我都不知道我妈妈到底为什么这么紧张。每一次从河马买了一堆预制菜回来之后，她又就很紧张，明天给大家吃什么呢？吃什么？吃从外面买的卖外卖啊。然后每一年过年过节的时候，自从我带回来的这个淀粉肠，我妈天天都是，不是淀粉肠的，自从我带回来这个哈尔滨红肠，我妈妈就会切一盘那个哈尔滨红肠，然后再切一盘那个火腿肠，就那种大的火腿，她说这两味儿不一样，只有我懂我妈妈，因为人特别多，但是我妈如果少拿几个菜也不合适。后来呢就变成了我跟我妈一块去河马采购。接着说好吃是吧，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行了啊，总共是5斤179。好，我说完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继续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哎，我这两天啊，其实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关注我的抖音，我的抖音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陕西话。我的抖音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陕西话去做一个推广。最近我又有一些发现了，就是有很多的文言文其实用我们陕西话翻译啊，第一是一模一样，然后有一部分呢是跟现在的意义不一样。就比方说我举几个例子啊，拿普通话去做翻译，就是文言文去当代有一个翻译，古话古文用现代的话怎么说。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翻译到今天这句话其实叫做隔你你愿意啊。是不是觉得当年古文咱学的确实是不够好，但是呢你把现在话稍微一翻译，哦原来这意思呀，你早说这意思的话，我过去语文我都奔着150考了。还有一个词儿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话翻译到今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又不给我发工资我操那心干啥呀。还有一句话，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个话的当代意思是啥意思，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可以过来分享啊，就是降本增效。朋友们你先想想是不是这个，就是降本增效。或者说我想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想一个比较发散性的思维，把古文翻译成我们现在的陕西话。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准备要开始派发红包了，你们要面膜的呢过来跟我说，我要面膜，要红包的可以来红包啊。面膜其实相对来说比较贵些，因为他们都是医美面膜，医用的那种啊。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山有木兮说，思思啊，你从7点一直到12点啊，不是11点，一直直播嗓子会不会哑呀，跟我教一下这个嗓子是怎么锻炼而成的。嗨，我天天啊吃冰啊还有吃辣子，然后天天喊叫，所以我嗓子保养特别好。山有木兮说，我要面膜我要面膜，还有没有泡沫。都有都有都有，来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来，因为我刚刚打了几个样。

啊，但是我想听一下那个陕西话版的翻译。我先说一段古文，请大家把它翻译成陕西话。一句话哦，你翻译太多了，我们看谁比较经典一些。好，第一个词是，要不要我先做几个示范？需要我再先做示范吗？我先做个示范吧，来来来，我先做一个示范啊。哇，我说 teacher 斯能不能提前十分钟啊？你的意思是7:40开始吗？也可以，明天我7:45开始，可以不可以？好好，接下来呢，我要问问大家了，请问一下，道不同不相为谋，用陕西话应该怎么翻译？我刚刚做试验示范的都是普通话的翻译啊。道不同不相为谋，请问一下咋翻译？怎么翻译？哎呀，我来，我先打个样啊。讲，我都不想招使，我压根儿我都不想招使你。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翻译，我都不想招使你。好，下一个，顾左右而言他。顾左右而言他，咱们陕西经常说一句话，咦，我是城门楼子，你可是夸骨轴子。唐当那说刷不到一单咱就走，哎，一前子这蝴蝶咧，咦，我刷不到一单就走了。来，朋友们，我再问几个问题啊。天生我材必有用，朋友们，天生我材必有用，用陕西话来翻译一下。哎，你保护大擦，你保护大擦应该是顾左右而言他啊、哦。哎，这个也合理。哎，你保大擦，哎，我顾左右而言他，这个你保大擦也可以。成才的事不用苦，咋都是这块料，天生我材必有用，成才的事不用苦。我喜欢那个驾校这位好朋友，驾校总校这位好朋友说的，成才的事不用苦。我先送给你一样礼物好吗？李曼就是驾校这位朋友，李曼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然后跟我说要面膜还是要红包。好，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最后再来一个，咱们说一段资讯。欲速则不达，用陕西话怎么翻译？有朋友说，思思啊，你是哪里的口音？哎呀，我川西这么爷呀，还能是阿德，川西就是在胸不改名，做不改姓哦，弄啥你们？而且我发现我现在我儿子的川西口音也特别的浓重，因为他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可可爱爱的，但是他声音也是软软糯糯的，用软软糯糯的说出带有陕西方言的那些语音。欲速则不达，请问一下怎么来翻译？哇，哎，这个很精彩，你这个，有朋友说你看你又急，这个在普通话翻译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陕西话你看你又急不够地道。山有木兮木有枝，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他说你不会走还想跑你，就是说你不会走还想跑呢，可以。哇，这个好精彩，你不会走还想跑你，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许渣渣这个也还可以。当当发型说宝找急，不会走你还想跑，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觉得在我这里最完美的答案是，你不会揍你还想跑你。我学会揍就想跑，山有木兮木有枝。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然后告诉我要面膜还是要红包。拿着都别客气，老妹儿的一点心意啊。山有木兮说这么精彩，给面膜了。那当然了，我买了好多面膜专门给大家送的，而且是专门的医用医美面膜送给你们，都是我的一点心意啊，拿着都别客气。你保使活。
小婉说我不要。

没给你。完了，小伙以后再不来了，我错了，我错了，回来。五月的天天说，思思啊，你天天自费上班呢？我跟你说嘛，我一天天花钱上班，就今天早上基本上至少每天早上能花个100-200块钱差不多，对吧？花钱上班啊，我有点难受，不知道咋回事。剩15分钟了，朋友们，接下来这15分钟，请大家，我拜托大家，一定有需求的跟我说一声，可以吗？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隆重说一下，我要接下来说的这件事情，就是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亮家家装饰集团，就在本周六我们有一场线下活动。我不知道我自己的面子有多大，第一个，家里边真的需要装修的你们来，第二件就是想见我的，因为很多好朋友早上节目的时候都会说，思思你真陪伴我的早高峰，想见我的，我自负的想一想吧，我自负的想一想，也有人可能会愿意想见我的，都来，因为在现场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螃蟹宴。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跟大家先分享一下。第一个，亮家家人家装修公司，这个亮家家装饰公司今年已经1周年了，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有5000平米，特别大。这个商家呢，我们已经合作了整整1年的时间了。接下来的这场活动呢，是第5场活动。但是呢，我第5场活动跟王总，大王总，就是他们董事长说了一句话。我说，第一，你们1周年；第二，又赶上中秋，能不能做一些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因为之前100平米15.98万这个价格，我们从来都没有动过，就不能动。他说这个价格我们已经算到最底价了，我说好，我知道了。这一次呢，我跟王总，大概他从无锡飞回来了3次，跟小王总就是临江总在一起，我们又谈了很多次，跟底下的人谈了无数次，最终把这个事儿呢，我咬下来了，需要装修的100平米12.98万。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包含什么。首先，设计费是包含在里面的，所有的硬装全部包含，沙发、茶几、餐椅、餐桌、床包含，窗帘、照明包含。我再说一下品牌，顾家、左右、CBD、芝华士等等一线品牌的家居，电线是美国金雕，东鹏瓷砖，大家都知道这个瓷砖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还有磁吸静音木门，它是没有锁舌的那种塔塔磁吸静音木门，还有这个梦天环保磁吸静音木门都可以，你们任选。马桶是轻智能马桶，法恩莎九牧的，都是一线的品牌，所有加在一起12.98万，比之前便宜了3万，我硬生生要的。还送什么？我目前为止给大家提到的欧派定制柜10平米，海尔十字冰箱是送给大家的，索菲亚智能晾衣架是挂在里面的啊，2000多的价格送给大家，并且如果你签单了，还有吹风机、3C 机器人、洗临门床垫有可能送给大家，并且9月19号当天我在现场，我帮你们多此一些。因为我认为大家去此跟那个销售词也就此到那样了，不可能说第一价格便宜，东西有多少多，我现场给你们此，我就不相信了。而且当场我把王总必须邀约到现场，你们有什么价格问题直接跟王总说，价格我估计这个动不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整整的100平米面，对不对？他可能是80多平啊，也可能是100多平啊，120、130啊，每个人不一样，这个需要量房，所以现场我给大家可以多此一些东西，比如说床垫，他们之前我不是给每个房间都此了这个床垫，我现在想我能不能给每个房间把床垫也在此上。需要的朋友们，装修加上全，能不能做老房改造？可以，局部改造可以，老房改造可以，或者说你现在是毛坯房可以，都行，没问题。或者说你现在说，哎呀，老妹儿啊，我想单做全部的这个装修里边的这个家居，可不可以？可以，家电可不可以？也可以。

呀，纯做装修，我光做个硬装可不可以？也行。并且因为今年还有很多是哪种客户呢，就是拆迁房子，因为有一些人拆迁房子他部分是要自住，大平米的可能要自住，像70平啊等等那些房子他可能就要出租出去，出租房子又有一个价格，现场来我给你此好不好，这个是另外一个价格，都可以做。但你要能理解它品牌，如果你是出租的这个房子价格便宜了，它品牌可能未必能用到我刚刚说12.98万里面这个套餐了，这能理解啊，那个价格就便宜下来了，每个都不一样，看你的需求它都有。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和能做老房改造啊。OK， 好，谢谢大家。有朋友说平常呢听到的是10249922，抖音第一次刷到这个主播，很有点爱看，谢谢你们。对，装修节目火才能接到广告，谢谢大家。真的，哎呦，你们说这个话，我这个真的我好感动啊。因为现在你知道广告客户非常非常的少了，然后我呢跟亮佳佳有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希望是这样子，就是亮佳佳做得很好。他给大家真真实实提供到了好的服务，好的东西，并且性价比比较高，大家会觉得，哎，因为有老妹儿思思才能此到这个价格，最后呢更加信任我，我还有会给大家，就是这是一个正向的反馈。如果我说我今天把你坑了，我就在这儿，我也不可能跑，对不对？我不可能说我为了就是今天做一个装修我就跑了，这不可能呢。我们之前合作5期了，没有一次是因为说这个他们装修这个房子质量问题出现一例可诉，一次都一例都没有，他们的东西用的特别好。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当当发型师说好多都是录播的广告，没有感情，主播亲自说广告真的是既真诚又抓人，而且不容易让人换台，谢谢大家。哎呀，我今天真的好感动啊，谢谢你们。就是因为有时候在说资讯的时候，我也会担心有一部分不需要的朋友会不会觉得这个是广告之类的，但我保证我只保证一件事儿，如果你是有需求的，我一定让大家觉得我这儿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并且在哪里都找不到我给大家辞到的这个价格和东西，就是我说同时品质价格那可以有很低很低的，那东西不一样啊。就是我觉得大家，我能了解大家，因为我本人是这样子的，我属于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办事儿，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我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也是可以有别的不同的想法吧。就是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能买到东西，就是我们去买，质量也得好，你性价比也得高，就你。我们两头都想站，对，就是既要又要，那又怎样？记得9月啊，然后一会儿呢，如果在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的所有朋友们，我会让琳琳，周六刚结婚的琳琳给你们打电话，加入到群里。你可以建小群，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大群。今天开始在群里面发乳胶枕。进入到这个群里之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在里面提问，并且如果你在这儿定了不要退群，我在群里，我还把他们的一个领导也拉进群里了，他可以第一时间给你解决，有什么问题我也可以第一时间给你解决，我需要一杆子插到底，这是我的一个怎么说态度吧和真心话，谢谢大家。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它在。

0: 每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0: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酷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0.6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0.5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0.6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0.6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地壳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0.6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场。一会儿呢，时间已经来到了8:59。我们早上的早高峰节目呢，其实是从大概7点一直陪伴大家，持续到12点。7点到9点呢是大语言量类型的节目，然后9点到12点是音乐纯享版。来吧，来自于 Tank 三国恋。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喜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万，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酷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

0: 个人睡眠状态等八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七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来录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古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

0: 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2: 一起进步吧。
3: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禽，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2: 一起进步吧，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对于曾经的林一匡来说，五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工作计划，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到那个地步。他觉得其实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他告诉自己一定要站起来，要回到舞台上。身为一名创作歌手，他可以写歌给自己，不停地写，于是就有了这首在低谷时期送给自己的，也送给你，希望你能够打起精神。来自林一匡这首《高山低谷》。12:15，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 F4 流星雨。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

0: 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梁静茹暖暖，感谢江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最近的天气啊，这两天应该说暖一点。上一周的时候会发现啊，这个降温的幅度非常明显，这周呢回温也会比较明显，在中午的时候短袖就 OK 了。现在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那今天预报多云，最高28度，最低19度。明天多云，最高29度，最低19度。后天阴天，最高25度，最低17度。本周基本上都是以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会维持在26度左右，最低也会在20度左右。继续送上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歌词当中非常可爱的唱着生活当中的小烦恼，但是却让人听到了阳光的一面，旋律轻快，浪漫的法式小调情怀，用几个和弦和变音的小号就打造出了那种很慵懒的乐观。每次呢蔡健雅出去户外演出的时候，反正她去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她去任何的户外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后来就有人叫她女版的雨神，所以她自己觉得还挺好笑的，感觉好像是一片乌云一直在头上，很喜欢跟着他，又知道他不喜欢带伞，

所以后来就从很幽默的角度，而不是从埋怨的角度写了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传奇歌 John Legend All of Me。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 0.6 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 0.5 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 0.6 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 0.6 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地效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 0.6 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

0: 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方大同，爱爱爱。大同的情歌呢，没有大彻大悟的人生起伏，也很少把失恋的悲伤放大，因为他觉得已经有那么多让人流泪的情歌了，就不要再去增加了。他选择一种更晴朗的态度去看待爱情当中的悲欢离合。他说自己做音乐就像是煮饭，把佐料和食材一起放进锅当中慢炖，让他们从一开始就相互的融合入味，而不是最后再加点什么提个鲜。你把自己觉得好吃的可以搭配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通过经验慢慢的做出一道或者是几道菜，你觉得能够让人吃得开心的菜，这个和写歌是很像的。为你送上方大同这首爱爱爱。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菊花台》。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5: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

0: 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我们谁会是那个主呢？
2: 那么。

张雨生作为制作人，帮助张惠妹相继完成了《姐妹》和《Bad Boy》两张专辑。他们呢，让阿妹攀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两张专辑的销量加起来啊，就双双打破了记录。《姐妹》这首歌当中也是有阿妹的家人的声音来参与。这个当时皮肤黑黑、个子不高的女孩子，一下子站在了华语音乐的最前方。许多95后、00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是从某某综艺或者是某某明星的翻唱过来的。惊奇的会发现啊，这么多年的歌曲竟然是如此的经典好听，能够让如今的我们依然不断的提起，不断的去反复的聆听哈。除了张惠妹的演绎之外，制作人张雨生功不可没，好的演绎加好的制作铸就了经典。来自张惠妹这首《姐妹》，1: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容祖儿《独照》。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留香。

开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
1: 白露，
0: 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
1: 还能怪它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森林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感情最终还是结束了，但是这个背包却成了自己的包袱，让自己无法放下。而寄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呢？就是对过去的无法割舍，也表达了对于这段感情的自我惩罚还有反思。为你送上 Eason 陈奕迅这首《你的背包》，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Jason Mraz。Try, try, try.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

0: 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0: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2: 金针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每个人呢，在青春年少的时候，都会有一段非常懵懂又刻骨铭心的爱情。你也许会想起他，也许会一直在等他。歌曲呢，就像是书写的一封寄给青春的明信片，用最温柔细腻的心意来写不尽绵长的爱意。时光正好，你不来我不老，为你送上郁可唯这首《时光正好》，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链接到杨宗纬《洋葱》。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喜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1: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0: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1: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0: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1: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0: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1: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酒吧吧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的白露茶，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
1: 还能怪他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谢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佳佳。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四个人代表着近30年不同的音乐文化，都有各自固定的音乐风格，并且音乐形式深入人心。想要把四种音乐完美的糅合在一起是很难的，因为没有团长制，所以四个人是共同创作。罗大佑负责键盘，周华健玩电吉他，李宗盛弹木吉他，而张震岳就是打鼓。游走在全国各地，每一场的演出都十分的精彩，好评如潮。就是这样一个备受歌迷喜爱的乐队，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门票高达9亿啊，所以是限量组合。来自纵贯线这首《公路》，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曹方信。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采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古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歌。加入了手机铃声，为你送上吴克群。你说我听着呢啊，虽然是一首歌，但是它打造的其实是一种社会影音小说的形式啊，结合了音乐、影像、纪实、人物的专访、主题性节目，以这样的形式啊，进行为期长达半年期间，不断的释出各种话题和讨论。因为他认为呢，这个时代正在蜕变，音乐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真正属于人的心声或者是故事的应该不止用音乐来表达，音乐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局限性。拍完电影之后呢，衍生了社会影音小说这样一个想法，那可以不止用音乐，而是用看人物传记电影一样，甚至是看节目一样，一个新的形态，然后全面的了解故事，从里面得到思考感动，也是自己做这种影音影视小说的这样一个原因哈。为你送上吴克群，你说我听着呢。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温岚《北斗星》。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0: 都值得被伸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8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7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01年的时候，吴青峰和几位朋友啊，组建了苏打绿的乐团，一举拿下了最佳人气奖。对于苏打绿这个名字呢，他们的想法非常简单，就像是苏打气泡一样，非常的清新。绿是代表着主唱吴青峰最喜欢的颜色，这种清新的感觉呢，也是大多数人对于苏打绿，对于吴青峰的第一印象。就说小青歌听上去有甜意，但是不腻人。青峰的音色清透，但是说不上空灵，是很少见的真实的少年感。为你送上苏打绿这首小情歌，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的这首作品啊，听起来其实算是他比较搞怪一点的作品，或者说不是那么主流的编曲。为你送上王力宏《玩偶》。

0: 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5: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6: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7: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4: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5: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6: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5: 什么是回响？
4: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5: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8: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禽，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2: 一起进步吧。
3: 金声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孙燕姿这首《我怀念的》，5: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来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目前的实时温度27摄氏度，这两天算是稍微的回温，比上周来说的话暖和一点哈。那今天多云，最高28度，最低19度。明天多云，最高29度，最低19度。本周呢，基本上都是以多云或者是阴天为主。那周五的时候可能会有降水，基本上最高温度会维持在26度左右，最低也会在20度左右。继续送上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为你送上陶喆这首《宫保鸡丁》。很多时候听这首歌呢，就想去点那道菜。明明写的是爱情，但是当这种微微酸甜的那种口感进入到你的口腔，幸福的感觉也会油然而生。和其他流行歌手相比的话，陶喆作品发新歌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甚至说是非常慢。因为每一首歌呢，都是要有自己的形体，有自己的个性，就像是独立的建筑体，必须有自己的样子，不能被取代。他不是一个在乎市场销售的歌者，他大可以三个月出一张专辑，半年另外的追加一张精选，但是那不是陶喆的风格哈。为你送上陶喆这首《宫保鸡丁》，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 A055， 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Florida Whistle。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 0.6 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 0.5 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 0.6 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 0.6 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地壳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 0.6 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3: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在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在秋季为你送上这首作品，来自薛之谦《黄色枫叶》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在这个季节当中，想买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又觉得专柜价格太贵，所以今天呢，你可来对啦！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你带来的是明星同款的可隆冲锋衣。那官网专柜一件2000多，今天只要799元起，多款多色随你挑。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100件，手慢真的抢不到。说到可隆呢，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很多明星都在穿。它标志性的双常青树 logo， 代表着步步向上、步步高升的好彩头哈。穿可隆的人呢，不用刻意的显摆，往那一站，看着低调，但是那个时尚耐看的高级感，藏都藏不住。今天这几款冲锋衣呢，版型简单干净，高级不花哨，做工更是一点儿不含糊。等收到货，上手一摸，面料细腻挺阔，那厚薄软硬都是恰到好处的，是那种摸得出来的高级质感，上身自带一股沉稳劲儿。专业的户外防护面料，防风防水，还透气耐磨，日常通勤穿它挡风又不会闷汗，碰上下雨天，那雨水就像是荷叶上的水珠似的，直接就滚下去了。每天背包蹭来蹭去也不容易磨坏变形，搭牛仔裤、运动裤、西装裤都好看，上班得体，周末休闲，饭局稳重，一件顶三件。现在买冲锋衣呢，价格真的划算，平时专柜官网随便一件要2-3千，今天反季清仓只要799元起，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款都给你上架了，那多色可选，尺码从 S 码到 3XL 全部都有，全家都能穿，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只有100件，现货卖完就下架。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1:1的帮你推荐颜色和尺码。

再来重复一下哈，今天为你带来的是可龙的冲锋衣，官网随便一件呢两三千，今天反季清仓只要799元起，那热门款都上架了，还而且是从 S 码一直到 3XL 都是有的，那抓紧时间来抢购，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吧。这是为你送上蔡依林，我呸。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

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爷往南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周一的傍晚18:2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临近中秋了，我们要走亲访友，家庭聚餐真的是少不了。那说到家庭聚餐啊，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在家里来宴请亲友的时候，美味的佳肴真的必不可少。选上一份地道又有面子的美食作为伴手礼，可以说是家宴食材里再合适不过的东西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这个哈尔滨红肠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之前啊，我们给大家上架过这款红肠，好多朋友这一次都要求回购，所以说基本上都是好评啊。说和他们之前在网上买到的不一样，其实市面上好多红肠都打着哈尔滨的旗号，那其实里面掺杂了不少的鸡肉淀粉，吃着干柴没有嚼头，完全不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味道。真正的哈尔滨红肠跟大家讲啊，它是有金标准的。什么是金标准呢？就是只选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作为它的主材，绝不掺杂这个鸡肉鸭肉，包括它的淀粉含量也是严格控制在10%以下的，只增加一些口感，不增加它的重量。而且啊，哈尔滨红肠它是坚持传统的老炉工艺果木来熏烤。果木熏烤大家都知道啊，像我们陕西人经常要吃的这个果木烤肉，为什么一定要用果木呢？因为这样它的这个香味啊才够地道，而且能够激发我们的味蕾。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款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原价66.5一斤，还挺贵的。今天呢，我们中秋特惠限时的这个福利价，3斤这个精致的瘦肉款，买3斤送2斤经典的肥瘦款，买3斤精致瘦肉款啊，送2斤经典的肥肉款，到手啊，一箱一共是5斤，是整整20根，只要17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家人嘛，有的时候吃饭众口难调，有的人喜欢瘦肉更多，有的人喜欢肥肉的这个肥美感，这种脂肪在口中爆炸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样搭配着来购买啊，其实是更加能够让大家所有的这个家里面人都满意的。所以我们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为大家上线了这个肥瘦搭配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方式。那这款红肠呢是哈尔滨本地来产的，所以传承的是俄式的老配方，延续的也是24道的传统制作手续，所以不用那种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它就完全符合哈尔滨红肠的金标准了。精选的这个鲜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切成的大块肉丁，先腌后熏，坚持这个传统的果木熏烤，所以烤出来的这个哈尔滨红肠，它的外皮是那种枣红油亮的，掰开呢也满是蒜香和胡椒香，肉质紧实不松散，咬下去这个肉香啊是直窜到我们的舌尖，而且吃起来还不腻。虽然可能跟大家说到的是肥肉款啊，但是这个肥肉款不是那种让你觉得一口全是肥肉那么腻，它其实是肥瘦相间的，吃起来呢是那种有一点油，但是又是味道刚刚好的这个味道啊。原价呢是66.5一斤，今天我们1055中秋特惠大促，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买3斤送2斤，到手整整5斤，20根，只要179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原产地直发，保证让大家吃到的每一根啊都是新鲜地道的哈尔滨味道，比在哈尔滨本地本店买啊可能

还会划算。所以说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来抢到我们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了。周一的傍晚18:31，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来自歌手萧煌奇，你的海洋。

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2: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1: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2: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2: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Are you kidding me? Don't judge me. Get out of my way.

0: 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李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0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跳，
0: 又是全新的一周开始啦。
1: 午后
0: 在这一周当中，大家都有哪样的一些计划呢？准备好想要追的番，或者准备好想要去狠狠爆肝的游戏了吗？
1: 跟着你把世界都忘掉。
0: 当然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二次元啊，如果大家要这个很

0: 的追番，或者是去追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游戏的话，前提还是要顾好自己三次元的生活呀。OK， 在每个工作日的傍晚一个小时，七点到八点，继续跟长乐在电波当中一起去了解一下二次元的最新动态。今天的第一个资讯是来自于这个少儿动画的市场。说到少儿动画，其实总结一下上一个月，你会发现也是有非常多的全新动画上线的。当然有一些大家万众瞩目的老 IP 又登陆了自己的全新一季，当然也有一些让市场也会感觉到为之一振的新作。就是喜欢你的味道。在上个月呢，一共是有28部全新的儿童动画登陆到这个市场上，当然也为市场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或者说小朋友会比较期待的，应该就是小猪佩奇第12季了。对，小猪佩奇呢确实也是非常多的小朋友包括大朋友都还很喜欢的一个 IP 啊。在上个月呢，它也是以1110的全网播放指数位居新作榜首。喵午安，喵晚安，来看一下这个八月全网播放指数排名前4的新作啊。首先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排名第一位的小猪佩奇。
1: 喜欢，
0: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非常可爱的一个很受大家欢迎的 IP 啊。这部国外的早教启蒙作品呢，在8月7日正式登陆了自己的第12季，在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一起播出。目前呢，最受大家欢迎的播放平台应该是属于腾讯了，最高热度呢是达到了15289点，这也是在上个月最受大家欢迎的这个儿童 IP 之一了。第二个全新的力作叫做拉布拉多警长之巡逻行动，这个是国内汽车工程车这样的一个主题作品。这个作品呢是在8月14日正式上线，同样登陆了腾讯、爱奇艺和优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大朋友或者小朋友有看过这个可爱的拉布拉多警长啊？就是喜欢你的味道。哎，排在第三位的呢是超级飞侠。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 IP 了啊，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这也是国内的一部机甲类的作品了，当然是机甲类的儿童作品了。它的奇心宝藏第一部是在8月21日正式上线，同样爱奇艺、优酷还有腾讯、芒果同步播出。排在第四位的应该是很多的女生朋友会很喜欢的，就是家里的姑娘总会看过一个叫做夜萝莉的动画吧。没错啊，在上个月精灵梦夜萝莉第11季的下正式上线了，这也是国内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女性向的一个，应该是女孩向的一个作品了，在8月14日上线，同样登陆了腾讯、爱奇艺、优酷和芒果。说到这个夜萝莉啊，我之前其实一直以为夜萝莉应该是一个，就是只有小朋友会有这种公主梦的小朋友，就是我的小朋友指的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才会喜欢的一个 IP， 因为它的这个公主风格堪称是国内版的芭比娃娃，所以我觉得可能喜欢它的应该更多的是小朋友。直到上一次在这个漫展上面，应该是幻梦应该是时空之门那场漫展了，然后看到了很多出夜萝莉的 coser 们，我才发现啊，原来这个已经慢慢的变成了有小朋友和大朋友都会去接受的一个 IP 了。所以收音机前的你是否有看过夜萝莉呢？或者家里的小朋友有没有看过这个 IP 呢？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那今天呢，长乐也为收音机前的这个喜欢夜萝莉的小公主们准备了夜萝莉的这个主题曲，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来自歌手叶文尚雯婕 来演唱的《精灵梦夜萝莉》的动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3: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4: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1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刚刚是跟大家分享了在这个国产的少儿像动画当中，在去年的整整一个在上个月的整整一个月当中呢，也是贡献出了28部全新的儿童像的动画作品。那其实不止这些啊，在上周，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上周啊，这个儿童动画市场也是有新作来产出的，包括有5部来跟大家稍稍分享一下啊。这哪5部啊？首先是一个画风非常可爱的，叫做《宇宙护卫队之钢甲风暴》。这个作品呢是在9月11号正式上线了，4个视频平台同步播出。排在第二个呢叫《开心步步超级警长救援队》，这个动画呢是9月11号正式上线了，当时是腾讯视频独播的啊。
1: 就是喜欢你。
0: 第三个呢就是朵拉的第3季了啊，这个也是非常多小女生比较喜欢的这个儿童像的作品，这个是在9月11号正式上线的，目前是在爱奇艺和优酷来首播。感慨最近叫朵拉的好像有点多啊。排在第4位的呢是丛林勇者小克的故事，这个是战斗英雄番啊，是在9月9号正式上线爱奇艺独播。丛林勇者小克的故事，不知道跟林克有没有什么关系哈、啊。排在第5位的是神奇毛豆救助站第2季，在9月8号上线爱奇艺独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应该就是宇宙护卫队之钢甲风暴了，目前已经登录了这个腾讯视频少儿新作榜的第2位，排在第1位的依旧是小猪佩奇第12季，排在第3位的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也是上月首发的拉布拉多警长之巡逻行动。再往后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 IP 了，像熊出没呀、汪汪队呀，还有喜羊羊。所以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小朋友像的这些动画的一些最新消息，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动画的剧集啊，其实电影方面也有，由华特迪士尼动画工作室来全新推出的原创动画叫做魔法秘境，这个也是跟大家其实有预告很久了，那最近呢也是发布了全新的剧照。该片呢预计将会在11月25号在北美上线，正值当地的这个感恩节档期啊。魔法秘境的故事呢其实是讲述了这个主角叫少女比利，她发现自己拥有魔法力量前往了女巫世界，并且在那里呢遇到了三眼绿猫比夫罗杰克朗布查

呀，这名字真长。当然在里面呢也遇到了非常多教会他魔法世界各种各样神奇操作的朋友们。那从八月的这个早期的片段来看，这只魔法猫的气质呢非常的可爱，被形容为拖车公园版的柴郡猫，预计呢也会是整个篇章当中比较吸引人的角色之一了。在新的剧照里面呢，比利和比夫正在打量一个乱糟糟的房间。如果你看过这个在第23，也就是迪士尼的嘉年华上面的预告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房子它本身也是一辆会移动的载具。停在这一秒，比利已经标记了一辆载具。目前呢这个动画《魔法秘境》这个大电影呢还没有这个中国大陆引进的消息，所以大家可以先上线感受一下这个女生版的魔法世界，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女生版哈利波特的感觉哈，可以先去看一下，我觉得说不定比剧版的哈利波特好看呢。OK， 可以期待一下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分享一首歌吧。刚刚竟然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叶罗丽啊，那我们今天就多分享一些叶罗丽的歌吧。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同样是来自这个叶罗丽的片头曲，黄色外套，歌曲的名字叫做《心中的另一个自己》。听完这首歌，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

0: 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32，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二次元的全新动态。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更多的是一些小朋友会比较喜欢的，包括像一些可爱的这个动画片，还有一些动画的大电影。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 IP 了。这个 IP 呢，并不是某一个动画或者是某一个游戏，它甚至贯穿于所有的游戏和 IP 之中。它是谁呢？它就是猴哥。在中国的神话 IP 里面呢，猴子真的是永恒的主角，没有任何人可以撼动他的地位，以至于好像每一次有这种国产的神话的新片，观众都会吐槽怎么又是拍猴子的。包括像这个我们在暑期上线的这个最受欢迎的动画电影八仙，
1: 喜欢你的拥抱，
0: 里面孙悟空也是带来了属于他自己的吐槽，怎么每次都有我。那就在前几天呢，来自芒果台的一个电视剧《后西游记》也是正式上线了。这部剧呢是 AIJC 加 3D 渲染加人工配音来制作的，目前呢是国内第一部上线的这个 AI 长剧。除此之外呢，之前央视也宣布过新版《西游记》的动画片即将上线，和1999年的那一部经典的手绘版不一样啊，这一次是一个三维动画，单集的片长呢是在22分钟，第一季呢一共有26集，比较适合全年龄段的观众来观看。当然，这个动画呢目前是预计啊会在27年来播出。
1: 午安，喵，午安，喵，晚安。
0: 除了电视剧和动画片的剧集呢，其实在动画电影领域也有，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八仙之外，另外还有两部这个猴子的电影。首先是原定在7月10号上线的《大圣崛起》，当然当时是延档了啊，延期了，很多人怀疑是不是因为跟这个八仙包括当时的这个功夫女足时间档位有撞啊，所以就延期了。到目前为止这个动画还没有上线的这个预告，估计呢可能会在这个中秋或者是国庆假期正式上线，来收割一波票房。这个《大圣崛起》呢，讲述的是孙悟空在西游结束之后的一个故事。当然他之前打出的这个名号是这个《大圣归来》的续作，但是其实这个《大圣崛起》跟《大圣归来》两部影片的制作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热度呢说是蹭了，但是也没有蹭上，所以后来这个热度也不佳，所以就直接宣布撤档了。另一部呢也是拍猴子的，叫悟空大圣。这个其实主打的是一个全球的市场啊，它并不主打国内市场，因为它的画面和剧情其实算是比较低幼的，而且3个导演2个都是美国人，所以它的画风也是比较偏这个美式的这种动画风格。上映了5天只拿到了15万票房，然后就宣布撤档。其实我们反过来来说啊，大部分的电影其实撤档基本上就是血亏啊，或者就基本上不会再上线了。其实本身这两部影片没有太多的人去在意它，甚至可能我今天不说，今天节目里面不跟大家提到啊，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在暑期档有出现过这两部影片。用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两个动画从上线开始就预告了它即将会扑街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虽然这两部电影扑街了，但是影视关于拍猴子这件事情它是肯定不会停的，所以在未来几年呢依然会有大量的关于悟空的电影，尤其是这个动画电影。
1: 这一秒看着你把世界都忘。
0: 那其中比较值得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关于以下的三部，首先要说到的是真正的《大圣归来》原创团队的全新力作。

就是在2015年的那一部打开中国动画电影之门的《大圣归来》，他的这个原班人马的续作叫做《大圣闹天宫》。这个同样是由光线来出品的，由田晓鹏导演来指导的，所以基本上是原班的人马了。这部电影的最大的吸引点，首先就是刚刚我们介绍到的导演田晓鹏，他也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导演。所以说大家一想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就会想到11年前那一部电影，真的是成为了中国动画啊，尤其是中国动画电影重新崛起的标志。包括我记得在今年的暑期档之前上线了一个纪录片，叫做《中国动画100年》。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其实这个电影我觉得挺值得一看的。虽然在这个电影的最后变成了导演本人的一个纪录片啊，但是其实他所记录到的中国动画百年的这样一个征程，还是很值得中国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去了解一下的。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呢，就有把这个大圣归来记录在内，而且在这个电影当中，在这个纪录片当中也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赞誉，所以他的这个意义确实非常的非凡啊，也是很多国产动画影迷心中的经典之作。而且他的这个地位确实也是在中国动画电影市场无可撼动。那这一次呢，作为同样的一个导演，同样的一个团队，大圣闹天宫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圣归来的正统系列续作了。所以相比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已经正式撤档的叫大圣崛起来说啊，算是真正的认祖归宗了。所以大圣闹天宫呢，应该会主要讲述这个大闹天宫的这样一个故事，就字面意思啊。所以只看这个导演如何去呈现一个大家已知的，大家已经了解的关于大圣的故事了。其实众所周知啊，提起中国经典的动画影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上世纪的像《大闹天宫》和《哪吒闹海》算是很有代表性，最有代表性的了。那此后呢，饺子导演来拍摄的这个哪吒系列也是为整个的票房奠定了基础。所以这一次田晓鹏导演来再度指导的《大圣闹天宫》，会不会复刻当年《大圣归来》的奇迹呢？所以考虑到2028年是猴年，所以我预计，我个人预计，这个《大圣闹天宫》可能会在后年正式上线啊。

第二个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如意影业来出品的由赵季导演来执导的叫《西游记之真假美猴王》。其实真假美猴王也是《西游记》整个小说里面我觉得我个人还挺喜欢的一个篇章啊，因为它的这个戏剧的冲突其实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影片其实已经完成备案了，是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整个动画的制作备案了。那目前呢已经进入到整个制作的算是尾声的时期了。那其实整个动画的热度还是挺高的，包括在猫眼和淘票票的平台想看这部动画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0万。为什么这个动画同样是拍大圣，同样是拍已经拍到这个食之无味的这个西游记还有这么多人想看，主要是因为这一部动画电影它是请到了我们很熟悉的两位老师六小龄童老师和马德华老师来担任这个电影的动作捕捉。这一次啊真的把这个孙悟空和猪八戒给大家请来了，所以这次的这个人物的动态模拟应该会非常的好啊。就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影片其实它是最早以一个真人电影的形式来完成备案的，后来呢是因为这个拍到一半或者说制作到一半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就是这个后台出现了问题，要么就是资金不到位，要么就是这个剧本推不下去了，于是才被接棒改成动画的。所以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波荡起伏的这些故事在里面，

所以这一次改成了动画版，而且又请到了这个六小龄童和马德华老师两位重磅的，我们心中啊从小看到大的两位这个老戏骨来担任动作捕捉，所以这一次的整个体态会非常的好啊。啊，说到这个六小龄童，最近又上线了一个影片，你的微笑，六小龄童来演给徒弟教孙悟空的这个动作的一个这个老师傅，就是由孙悟空来教孙悟空。不知道这个影片大家有没有看啊？就是他的一些剧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我当时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应该也是六小龄童老师这么多年重出江湖的第一部作品了。当然，他还是演我们很熟悉的孙悟空，我觉得这一点也挺好的。就是他可能当然也演过其他的一些影片，但是最让我们所熟悉的还是这个孙悟空的形象，所以这一次孙悟空作为师傅来教下一代孙悟空，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这种接棒和传承的意味在里面吧。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那说回到我们刚刚介绍到的这个动画电影，叫做《西游记之真假美猴王》，他的导演这赵继导演曾经在追光动画就职，在他在追光动画就职期间呢，有导演过《白蛇缘起》《新神榜哪吒》《新神榜杨戬》。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这一次的动画还是非常有保障的。虽然他的这个知名度可能比不上田小鹏老师，但是他的能力也确实被证明了。从目前备案的故事梗概来看呢，确实非常的有这个赵继导演的风格。孙悟空和唐僧500年前曾经有过一段缘分，而六耳猕猴呢是孙悟空的恶念而幻化而成的实体，因此真假美猴王既有前世的纠葛，又有克服心魔的这样一个元素在。早安喵，午安喵，晚当然大家已知的这个结局肯定是最后成功的克服心魔了，但是这个克服心魔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反转，有哪些这个让人跌宕起伏心态跌宕起伏的故事，我们就得等到这个动画正式上线之后才能看到了。目前这部电影呢已经发布过3张海报，其中的第3张定档海报当中，唐僧、八戒、沙僧、白龙马都已经露过正脸了，所以人物的设计呢也比较偏向86年那一版的西游记。早安，期待它的影视预告可以正式的早一点发布吧。

OK， 那说到这儿，我们就听上一首这个《大圣归来》的歌吧。本来其实想放这个《西游记》主题曲的，对，我们还是放一些动画的主题曲吧。来听一首这个，我个人觉得《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主题曲，当然其他的也不是不喜欢，包括陈洁仪最后的那一首《从前的我》，唱完了之后也是让人觉得泪流满面啊。但是我觉得把整个剧情推向高潮的还得是汪峰的这一首《勇敢的心》。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5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围绕着各种各样的猴，并不是动物园的猴，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 IP 孙悟空。那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在未来即将要上线非常多的这个以猴子为主角的动画也好，动画电影也好的这些 IP。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来自田小鹏导演，也就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导演来带来的另一部作品，叫做《西游记之大闹天宫》。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真假美猴王，来自如意影业出品，来自这个赵继导演执导的。那最后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同样也是目前正在制作的一个国产动画，
1: 微笑和调皮的，
0: 同样也是悟空的 IP 啊，这是来自追光动画出品和制作的新神榜悟空。其实新神榜悟空大家应该并不会太意外，从新神榜哪吒到新神榜杨戬，
1: 就是喜欢你，
0: 就这三个人啊，总是并列的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神话的领域当中，所以这个新神榜悟空的出现应该也是在大家的这个意料之内。三大反骨仔嘛。那这一次呢，这个带来的新神榜悟空其实也是追光动画的三大产品线之一啊，因为大家熟悉的都知道，这个新神榜系列也是出了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了，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新神榜悟空当中，我个人觉得可能新神榜哪吒和新神榜杨戬在这一次的作品当中也会出现一个返场，也会有自己的戏份。因为其实追光在这个2021年出的这个新神榜哪吒里面，悟空就已经出现了，而且还挺具有颠覆性的。他算是一个像机械师一样的一个人啊，跟平常我们看到的猴哥形象不太一样。那这一部电影比较有看点的是故事新编啊，因为前两部的新神榜都转移了时代，如果大家有看的话会发现他们基本上是生活在当代的这样一个大背景当中，所以说希望这一部也可以保持原来的一个风格。因为其实大家已经看够了这种上古时代真神的这种神仙大乱斗，可能会更加期待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说如果悟空、杨戬、哪吒生活在当代都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包括这个追光的动画质量，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也都是认可的，所以这部电影应该可以并列的跟大闹天宫以及这个真假美猴王放在一起，成为未来的两三年比较值得期待的悟空电影啊。其实除了以上的三部个人比较推荐给大家去看到的这个关于悟空的动画影片之外，其实你只要稍稍一查备案，就可以查到其实未来还有一大波猴子即将向你袭来，比如像这个已经查到有备案的大圣学艺、大圣西行之英雄联盟、天神孙悟空、猪猪侠之悟空这猪不对劲，还有西游记之流沙河、西游记之元杰、西游记之斗战胜佛、西游记之元魔现世、西游记之500年后等等等等啊。我们经常会感慨啊，这个西游记的 IP 好像已经被中国的动画人玩烂了，但是有的时候反思一下，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的人更加追逐一些自己已经熟知的 IP， 新 IP 实在是不太好做推广。你就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八仙，

就他已经推出全新的 IP 八仙了。虽然这个八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神仙体系，就这他的里面依旧添加了孙悟空的元素，添加了杨戬的元素。所以说大家能够发现啊，可能现在人很需要在这种已经自己很熟知的事物里找到一种在现实当中的安全感，所以其实更多的这些动画的创作者也愿意用一些比较熟知的 IP 来进行一些改编。当然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一大波的猴子基本上都是小公司来备案的，不知道这个成片的质量会不会好。里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是猪猪侠系列吧，万万没想到吧，猪猪侠也要蹭猴子的热度了。只有我知道，那毫无疑问他要出演二师兄嘛。那其实在真人电影方面也有一部大制作，这是来自新浩电影公司出品的《西游记之三界芭蕉扇》，是由邓宝瑞导演来指导的，这也是他自己的《西游记》系列的第三部曲了。前两部呢是都获得了超10亿的票房，演员呢预计会是郭富城、冯绍峰和小沈阳，很奇怪的一个配置啊。总之这么多的猴子都在准备着，感觉这一次还没有看这些影片就有一点想抓耳挠腮的感觉了，两腮略有一点痒。所以如果再出一些西游相关或者是孙悟空相关的这些动画的 IP， 你还会去选择线上自己的时间和电影票吗？OK， 那以上就是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了。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3: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茶，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3: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

0: 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定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8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7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为。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留香。
0: 记得那是一个有阳光。

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

0: 和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0: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禽，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1: 一起进步吧。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苦。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
1: 还能怪它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共，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3: 哎，
1: 昨天说到了液态降糖剂啊。
3: 对呀、
1: 是马里兰州历时了80年才研制出来的。我昨天就上网查了一些材料。
3: 哦，
1: 其实除了液态降糖剂之外呢，现在呀普遍在推广一种叫做无针注射剂。
3: 无针注射剂
1: 啊、哦、我看这东西也挺好啊。
3: 哦，
1: 就包括很多的糖尿病人呢，特别是对于常年注射胰岛素皮下都长硬结的患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
3: 就是无针注射的、
1: 嗯、
3: 是吧，没有针头的注射这个胰岛素的、嗯、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啊，我早就知道。
1: 嗯，
3: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特别的不成熟。
1: 特别的不成熟。
3: 哎，这个技术还不成熟。啊，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哈、啊、就是咱讲糖尿病这段时间你还真查了一些这个前沿的一些技术是吧。
1: 嗯，很好学。

0: 但是你知道刚才你说的这个无针注射剂它是个什么原理吗？
1: 这还真不清楚，反正它不用扎针就挺好的，
0: 就挺好的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它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你说的这种无针注射剂它是有针管的，
1: 嗯，
0: 只不过没有针头，
1: 嗯，
0: 它是靠什么呢？它靠这个针管里面的这个高压气体迅速的这种膨胀，然后猛烈的一种释放，
1: 嗯，
0: 把针管里的这个胰岛素直接通过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汗毛孔，给你直接穿透到皮下，
1: 哦，
0: 就相当于是没有针头，硬生生的把这胰岛素、把这个药物给你埋在皮下了，
1: 哦，
0: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装修的时候用这个射钉枪，
1: 嗯，
0: 里面是不是也高压气体？
1: 嗯，
0: 前面有个钉子，高压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了，这么一爆，砰的一声，这钉子是不是就射出去了？
1: 嗯。
0: 那里面的高压气体呢，就指的跟这个无针注射剂里面这个气体是一样的，
1: 嗯，
0: 高压力的一种气体。那这个钉子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药物，就是胰岛素，
1: 嗯，
0: 在气化的过程当中，膨胀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把这个胰岛素就瞬间的打到咱们的皮下了
1: 啊。
0: 所以说，你说它不疼吗？能不疼吗？
1: 对呀，
0: 啊，
1: 听着就觉得挺疼的。
0: 对，疼还是疼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打到我们皮下脂肪层了。脂肪层啊，是很少有毛细血管的。
1: 嗯。
0: 啊，我们说肥油嘛。
1: 嗯。
0: 肥油它是没有血管的。它所以说没有血管的话，你想一想，是不是它吸收这个胰岛素的速度是不是就很慢？
1: 嗯。
0: 啊，慢慢的吸收这个胰岛素，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有的人它吸收的就好，那有的人吸收的就差，
1: 嗯，
0: 吸收的差的不好的，时间长了，它这个地方同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结节，就跟咱们平时打这个胰岛素是一样的，时间长了肚子上有这个硬结是一个道理。
1: 但是硬结它不就是没有被吸收的药吗？
0: 对啊，
1: 早晚它都会被吸收用上的，那也不算是浪费吧？
0: 哎，我告诉你啊，静石。你看前一阵子不有新闻总报道吗？
1: 嗯，
0: 说买这个肉啊，回到家里头，这肉一切，中间有这种硬结。
1: 嗯，
0: 那这个硬结是啥呀？
1: 啥呀？
0: 新闻不报道了吗？是吧？猪也好，牛也好，它在活着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也要打这抗生素嘛。但是抗生素打到身体当中之后啊，这个猪啊、牛啊，身体一直没有吸收。
1: 嗯，
0: 慢慢的就形成这个硬结了。甚至有的用手一挤啊，还能挤出水来呢。
1: 嗯，
0: 那静时你就想呗，那些猪啊、牛啊，在活着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这个抗生素的硬结它都没有吸收，到死了那么长时间了，仍然没有吸收。你说呢？咱们这个人也是，这胰岛素硬结它能吸收得了吗？
1: 那你说这硬结长在人的身上，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呢？
0: 你想呢？
1: 它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存在。
0: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然存在的东西，它一定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伙记住，只要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它一定会有危害的。所以说，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一定是不让它存在的。
1: 嗯，
0: 你看很多医生、很多大夫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我们往往遵循的就这个原则。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0: 有的人就是小米粒那么大小，而且还是良性的。
1: 嗯，
0: 那有的人就问了，说大夫，我这结节小米粒大小多小啊？而且还是良性的。
1: 嗯，
0: 是不是我就不用给它切掉了？
1: 那大夫说不是，观察。
0: 对，回家养着就行了，对吧？但是大夫肯定会告诉你，还是建议你有条件的就给它切掉了。
1: 嗯，
0: 因为即使是良性的，很小。但是将来也有可能恶变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正常来讲，我们遵循的原则就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人体当中本该存在的东西，就不应该让它存在在那儿。那我们说的这个人为的通过注射药物形成这个硬结，那时间长了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在呀？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呀、
1: 啊，原来我找的无针注射剂，它也不是最前沿的哦。
0: 其实，它也是一种新的技术的创新吧。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目前来讲。

0: 是很成熟。
1: 嗯
0: 啊，其实一个技术它先不先进，有没有效果啊？我告诉你，谁最有说服力？患者。
1: 对，自己嘛。
0: 哎，还有什么呢？医院临床。
1: 对。
0: 就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好又成熟的话，那你想一想，我们所有的三甲医院能不用吗？
1: 嗯，
0: 那早就应该铺开了嘛，是不是？你说患者还用天天自己给自己肚皮上扎针吗？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到现在还没有普及的话，一个有可能是成本高，再有一个它这个技术不成熟，有一定的风险，
1: 嗯，
0: 是吧？它里面这个高压气体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吧？那相当于是人手一个煤气罐，你想一想这得多危险呢，是不是？
1: 它能有那么大的危险吗？
0: 啊，当然我说的夸张点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它涉及到爆炸的，
1: 嗯。
0: 但是它的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同样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危险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的压强非常大呀，你就合计吧，它能把我们肉皮都能穿透了，这压力得多大呀？
1: 是呢，我还查了半天，这真是空欢喜了。
0: 但是你这种精神是值得表扬的，
1: 嗯，
0: 而且你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是吧？通过咱们这段时间给大家伙介绍糖尿病，能看得出来你也想找一些这个针对糖尿病的一些前沿的科技
1: 的
0: 啊，科技方法，是吧？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无针注射剂啊，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早就接触过
1: 啊，
0: 但是就是因为研究来研究去，包括深入的调查走访，包括临床的这个实验，我们发现有一些弊端，
1: 嗯，
0: 啊，我们就没给大家伙推荐。但是为什么这几天我给大家伙讲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可了不得。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我们这么多年的调研发现哈，它在临床的使用上甚至被很多的患者译为是可以口服的胰岛素了。
1: 啊，人家那胰岛素都是扎针的，
0: 哎，
1: 他怎么就能口服呢？
0: 嗯，
1: 那要是真能口服，直接喝胰岛素就完事儿了呗。
0: 所以说吧，你这竟是一看这是外行话，是吧？
1: 哦，
0: 要怎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最前沿的一个科研产品呢？
1: 嗯，
0: 是吧？你说这要是口服，那一定咱们还打针干嘛呀？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胰岛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它首先要活性，
1: 嗯，
0: 它得是活的，它是死的话，进入血液当中再多也不起作用，
1: 对，
0: 它得有活性啊。那么有活性的话，目前只能通过注射的方式直接进入到血液当中，才能够起到降糖的作用。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口服的话，你想我们口服是不是得先进入到我们的口腔当中？
1: 嗯，
0: 然后进入到食管，进入到胃，尤其是跑到胃里面之后，我们胃里面有大量的胃酸呢。
1: 嗯，
0: 我讲过那胃酸可是强酸，
1: 对，
0: 是不是连铁钉子都能给你腐蚀没喽？你何况小小的胰岛素呢？所以说，这个胰岛素你要直接喝到肚子里，我告诉你，直接给它降解没了，给它化掉了，你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是吧？因为通过胃酸这一腐蚀，你所有的胰岛素全都灭活了，全都死亡了，你说它还有什么作用啊？
1: 那液态降糖剂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为什么这个胰岛素我们不能口服？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口服的胰岛素呢？
1: 嗯，
0: 首先它的结构不一样。
1: 嗯，
0: 液态降糖剂它是三肽链结构。
1: 嗯，
0: 什么意思？这个三肽链的结构，即便是它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胃酸里，它也很大的程度上避免胃酸对它的一个腐蚀。
1: 哇，那这也太厉害了吧！
0: 这就是它前沿的地方。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打破了以往胰岛素不能口服的一个限制。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液态降糖剂和胰岛素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1: 明白。
0: 不管从作用原理上，还是从这个液态降糖剂开发之初的这个初衷上，它的设计的思路上，我告诉你，它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研究路线和方向。
1: 嗯，
0: 那最终出来的产品，它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都不是一个层级的。
1: 嗯，
0: 啊，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1: 那这么一对比的话，胰岛素在液态降糖剂面前，那就像是一个小孩儿。
0: 小孩儿，就是，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冠军、亚军、季军， 你说这个含金量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对吧？人家奖牌也不一样啊，冠军那是金子做的，
1: 嗯，
0: 亚军那是银子做的，

季军是同座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冠军、亚军、季军这个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只是个举例子啊，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都是非常光荣的，对不对？液态降糖剂这个现在出现的这个高端的产品，无论是在机理上还是研发机构的实力，包括最初研发设计好的路线上，

0: 是不是都是固体？
1: 是的，
0: 都是药片。
1: 对，
0: 你比如说片剂的二甲双胍
1: 常用，
0: 正常来讲吃进去之后通过我们的胃，然后15分钟到达肠道，然后开始崩解释放它里面有效的成分，然后它就开始大量的限制我们肠道对糖的吸收了。那这么一来是不是起到降糖的作用？
1: 嗯，
0: 那它实际上作用的机理是抑制我们肠道的功能，抑制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起到降糖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啊，二甲双胍便宜啊，
1: 嗯，
0: 降糖效果又好啊，很多人都用二甲双胍吧。但是用着用着啊，三五年之后啊，无一例外这样的人都肠道功能紊乱，
1: 对，
0: 然后极度的消瘦，因为他营养不良吸收不了嘛。有的人反复的腹泻，有的人反复的便秘，时间再长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五年以上的都会形成习惯性的便秘或者是习惯性的腹泻。
1: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二甲双胍这种药物它作用的机理就是这样的，它就是抑制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功能，把它限制住了，我们这个食物就吸收不了了，糖就吸收不了了，那血糖就降下来了呗。可是这种方式它造成的损伤是我们肠道功能的永久性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要么长期的腹泻，要么长期的便秘，要么就是越来越消瘦。即便说我不吃这个降糖药了，开始打胰岛素了，我告诉你对你身体的损伤不可逆的，
1: 是
0: 啊，便秘腹泻仍然会存在。
1: 嗯，
0: 因为你的肠道功能已经永久性的损伤了，它逆转不了了。这是二甲双胍。那很多患者一种降糖药很多人用的效果不好了，是吧？然后再吃点什么呢？比如说阿卡波糖，
1: 也很常见，很常用，
0: 有吧？阿卡波糖属于阿拉发糖苷酶抑制剂，什么意思？就是它吃到肚子里能够延缓我们肠道当中的多糖寡糖或者双糖的降解。
1: 嗯，
0: 它使得我们这个吃的米饭呢、面食啊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啊，降解和吸收入血的速度变得同样是变得缓慢的。
1: 嗯，
0: 它实际上跟这个二甲双胍抑制肠道的吸收功能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阿卡波糖对我们肠道的功能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啊，它一个原理，
1: 就好多糖友吃完降糖药都会出现便秘。
0: 你看，
1: 原来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导致的，
0: 很大程度上是药物的副作用。
1: 明白，
0: 是吧？而且这两种这个降糖药，你看看我说了，是不是都是片剂的？
1: 嗯，
0: 大家伙可能最多的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胰岛素嘛。
1: 嗯，
0: 因为胰岛素属于注射剂型的嘛。
1: 嗯。
0: 这个是液态的，但是口服的没有液态的。
1: 嗯，
0: 这个注射剂型的是一大类的我们调理糖尿病药物的一个家族啊。这个胰岛素，我们常说的胰岛素是不是分为短效的、中效的还有长效的？
1: 嗯，
0: 而真正大家伙用到的最多的是预混胰岛素。
1: 嗯，就短效我们知道是药效维持的时间很短，
0: 哎，
1: 中效呢时间适中，
0: 对，
1: 长效时间长点，
0: 对。
1: 但是这个预混胰岛素它是什么呢？
0: 预混胰岛素呢，就是把短效的胰岛素和中效的胰岛素按不同的比例给你混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胰岛素。
1: 哦，
0: 就说白了，里面既有短效的胰岛素，又有中效的胰岛素，但是相对来讲，它的安全性是不好控制的。
1: 嗯，
0: 不是特别高的。你就想啊，我按这个预混的胰岛素注射了之后，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大包子，
1: 嗯。
0: 你中午呢因为有点事儿没吃，那你中效的胰岛素它起效了，是不是它这个药性一直在有啊？
1: 嗯，
0: 你中午没吃东西啊，它还在发挥作用，是不是就低血糖了？
1: 对，
0: 头就开始迷糊了，就开始出现休克的情况了。
1: 嗯，
0: 那好了，到了晚上了，我有应酬，我多吃了点，这个时候那你胰岛素又不够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胰岛素的控制上，尤其是预混型胰岛素，我们在控制上是很难控制的，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
1: 就是人不能随着每天进食的量，
0: 哎，
1: 来精准的调整胰岛素的量来稳定血糖。
0: 对，其实我们这个血糖每一分钟都在变化。
1: 嗯，
0: 而我们的人体正常人啊，是根据你血糖的变化来不同的对应分泌这胰岛素的量的。
1: 嗯，
0: 它也在不停的变化的。
1: 嗯，
0: 而你注射的胰岛素你能一分钟一打吗？
1: 那不能，
0: 对不对？你也没有监控的这种预案呢。
1: 对的，
0: 而这种精确的调控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临床上很多注射胰岛素

0: 他得配合一定的食谱，
1: 嗯，
0: 到点该吃什么，你都得配合好喽。然后几点几点运动量能达到多少，这都得配合上。
1: 嗯，
0: 然后胰岛素的注射单位一定要按这个医嘱，你不能多也不能少啊。实际上这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1: 嗯，还真是啊。其实这事儿看着也挺痛苦的，每天自己扎自己。
0: 对，其实生活当中啊，你记住进食，很多人他没有固定的这个饮食的这个量嘛。
1: 嗯，
0: 就很多人都是今天吃的多了，明天吃的少点。
1: 嗯。
0: 谁这个饮食一成不变呢？
1: 是的，
0: 但是你注射的胰岛素的量，你是不是每天打的都一样？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就是低血糖了、休克了、晕倒了。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怕这个晕倒嘛，宁可就少打一点胰岛素。但是你少打一点的话，又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血糖降不下来。
1: 嗯，
0: 那你长时间的话，什么心的脑啊、血管啊，是不是同样还会造成损伤啊？
1: 嗯，
0: 啊，并发症同样会来的。
1: 那您说怎么整呢？吃药不行，有副作用。
0: 嗯，
1: 打胰岛素也有危险，
0: 控制不了。
1: 对呀、啊，那糖尿病患者可怎么办呢？如果要是能有一款不会像片剂那样啊，总有那么多的副作用，
0: 嗯，
1: 能够不伤肝伤肾。然后呢，又不像注射胰岛素那么疼，那么麻烦，
0: 那么不好控制，是吧？
1: 对，多了少了都不行啊。
0: 啊，
1: 最好还能够避免并发症。
0: 啊，
1: 要是有这样一款产品就好了。
0: 你看看，是吧？我们谁不想啊？这咱们都想要的多点嘛，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关键是、啊、现在没有东西能满足我说的那些。
0: 谁说没有啊？
1: 真有
0: 啊？对啊，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啊。
1: 啊，
0: 这两天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满足你刚才所有的要求，
1: 它就行。
0: 对呀、啊，你看看，首先咱们从这个剂型上来讲，
1: 嗯，
0: 它叫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什么叫液态？它是液态的，还不是水，这里面是高度浓缩的三肽链的药物成分，
1: 嗯，
0: 你看看，你看起来就跟无色透明的水一样，但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浓缩的药物成分，
1: 明白？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就是老听众朋友得到过哈，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印象。新朋友将来有机会得到的话，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非常非常浓的那种中药组方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啊，里面都是我说那种浓缩的这种中药的精华。
1: 哦，
0: 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再生医学的前沿的科技嘛，把中药的精华提纯出来的。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入口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1: 入口即吸收，
0: 哎，
1: 入口即入血，
0: 哎，
1: 吃嘴里了，就相当于是进入血液了。
0: 你看看，就这意思，
1: 那不跟扎胰岛素一样吗？
0: 对呀、啊，这就是它这个剂型特别牛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口服的不用打针，不疼，而且在剂量上它也非常的智能。
1: 它这个智能和剂型有什么关系啊？
0: 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它的分子结构叫三肽链结构吧。
1: 嗯。
0: 要想知道这个结构怎么回事，这个肽咱们得知道是什么。
1: 嗯。
0: 肽首先它是一类具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嗯。
0: 它入血之后会随着血液的循环游走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那最终的目的它会汇聚在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我们的胰岛。
1: 哦。
0: 专门跑到我们胰岛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关键是光再生不行，它得能降糖啊。
0: 哎呀，首先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它不是再生了之后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刚才我说了，人有这个本能，实时的根据我们的血糖值的变化来分泌胰岛素不同的剂量。
1: 嗯，
0: 那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这种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那它是不是一种智能的本能的去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了？
1: 嗯，
0: 那你说从这一点来讲它是不是也降糖？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液态降糖剂，从它研发之初到现在咱们大家伙常用的二甲双胍也好，阿卡波糖也好，胰岛素也好，作用原理完全不同的一个根本所在。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0: 你看看，
1: 这么看来以往用的那些常规的药物啊，它和液态降糖剂完全没有可比性，
0: 它方向都不是一个方向，
1: 不是一个等级的。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就是说胰岛细胞再生了之后，身体哪儿糖高了、糖聚集了，胰腺自己它就能够精准的释放胰岛素去调控？
0: 对呀、啊，这是我们人的本能嘛。
1: 哦，
0: 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就目前来讲。

0: 啊，可能未来的500年，我们的科技发展可能都模拟不了我们人的这种本能，对不对？那你本能恢复了，你还用担心自己吃的多还是吃的少吗？吃多了我就多分泌点，吃少了我就少分泌点呗，是吧？你还担心我们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打得多还是少吗？还用怕低血糖、迷糊、休克、晕倒这样的事儿吗？
1: 对的，
0: 这都不用担心了吗？我本能恢复了嘛，是吧？而且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从源头上把这些问题就全给你解决了，不用担心后续的一些这样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产品，它这个三肽链的结构是具有生命活性的。入血之后，在游走全身血管的同时，它最终是不是汇聚在我们的胰岛上了？但是为什么要在血管当中走一遍呢？在走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它是在给你巡逻呢，它可以帮助打散我们血管当中的那些以前的糖聚集。
1: 哦，
0: 以及糖结晶，
1: 老师，糖聚集和糖结晶又是什么？
0: 简单的说吧，糖啊，它本身是不是特别黏腻的？它这个黏腻的过程当中啊，会粘附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一些毒素，甘油三酯胆固醇。所以说，血糖高的人，你会发现他血液特别的粘稠。那么这些粘稠的物质，它会形成什么呢？形成这个垃圾毒素的一种堆积，这就叫我们常说的糖聚集。你像我们说的血栓呐、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壁上的这些物质啊，它都是一些糖聚集所造成的。这些糖聚集，它带着这种糖的特性，会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我血管壁的硬化和脆化，这叫糖聚集。糖结晶又是什么呢？首先，糖的分子结构就是一种结晶体的这种结构。吃过冰糖没有？冰糖你敲碎了，你能看到是各种各样的结晶体吧？
1: 对。
0: 糖也是，它的分子结构就是有棱有角的这种结晶体。这种棱角晶石就像一个一个的小刀片一样。那么随着血液的游走，它会不停地划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划伤我们的血管的内表面。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血管内表面是不是经常受伤了之后产生这个炎症反应啊？
1: 这个危害可太大了，
0: 大不大？
1: 大。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容易得皮肤方面的问题，包括糖尿病的患者，脉管炎也比较经常发作
1: 对。
0: 并发症，为啥呀？就是因为糖结晶它会划伤我们血管的内表面，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好起来还特别缓慢的。
1: 那打散血管里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是不是就能够避免心脑糖肾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了？
0: 在一定程度上就起到这个并发症的这种发作的这种控制了。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在进行实验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打破这个糖聚集还有糖结晶的时候，我告诉你，整个马里兰大学变得特别的兴奋和激动，所有的科研人员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糖尿病诸多的并发症的患者，比如说大血管的损伤可能还是次要的。因为大血管它比较厚啊，是吧？它皮儿比较厚，但是小血管就特别的薄了吧？所以说，糖结晶特别容易造成一些微小血管的一个硬化、脆化、出血或者是堵塞的问题。以往根本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眼底病变，血管眼底血管都已经出血了、堵死了。糖尿病的患者有这种情况吧？这就是典型的糖结晶。对于微小血管的一个损伤造成的一个临床表现，
1: 所以说液态降糖剂呢，它入血之后啊，它就打散了糖聚集、糖结晶，
0: 对呀，
1: 就能够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了，它阻止疾病的恶化。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啊，发现它还有这个功能的话，马里兰大学所有的科研人员啊，为之特别的激动而兴奋，
1: 是啊。
0: 是吧？你比如说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糖尿病肾病。这个糖尿病肾病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也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并发症。那么得了糖尿病了，为什么我们肾容易受到损伤呢？因为我们肾脏里面啊，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肾小球。肾小球是什么？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一个实质的球体呀？很多人不知道，肾小球 是

0: 大量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形成的一个球体，它就叫肾小球。
1: 嗯，明白，
0: 明白了吧？肾小球是若干个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
1: 哦，
0: 像一个球一个球一样，
1: 小团团，
0: 哎，像毛线团一样，
1: 嗯，
0: 它叫肾小球。所以说里面充斥的都是什么呀？毛细血管吧。
1: 嗯，
0: 毛细血管壁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薄？
1: 对呀。
0: 那同样容易受到什么糖结晶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年头长了得这个肾病是特别高发的。这个原因就在这儿，
1: 嗯，这么回事哈。
0: 对啊，你看，我记得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液态降糖剂刚刚投入临床使用的时候，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当时哈，他们收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叫唐纳德，65岁，他得糖尿病11年了，头5年的时候呢，一直是靠这个吃降糖药来维持，结果就导致胃肠道功能特别的不好。那么后来呢，他的家庭医生啊就让他用什么呢？胰岛素。
1: 嗯，
0: 胰岛素也打了5-6年之后，同样出现了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所有的并发症，这些情况都来了。尤其是胰岛素他控制不好，胰岛素的量打少了，血糖就高，是吧？好几次都出现了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1: 嗯，
0: 那胰岛素多打点吧，低血糖了，哈，晕倒了，休克了，这种情况。
1: 嗯，
0: 结果呢，就是这个唐纳德就是后几年的时候就经常住院，经常住院。
1: 关键这也太折磨人了，那医院成第二个家也不行啊。
0: 对啊，不是头2年那个美国不是流感是吧，
1: 嗯，
0: 大流行嘛，唐纳德中招了，是吧？高烧不退，然后出现了血尿，家里人赶紧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肾衰竭呀。
1: 肾衰不就尿毒症吗？
0: 尿毒症是肾衰竭的最终的阶段。肾衰竭呢，竟是一般我告诉你啊，它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肾功能代偿期，第二阶段叫肾功能失代偿期，
1: 嗯，
0: 第三个阶段叫肾功能衰竭期。那这个时候就是尿毒症的前期了，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尿毒症期。
1: 这怎么刚发现就是尿毒症前期了？之前没有症状吗？
0: 咱们的肾脏啊，它有代偿功能的啊，即使受到一定损伤之后，会通过增加剩余健康我们这个肾脏的单位的工作的负荷来维持我们身体基本的排泄功能。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就是肾功能代偿期和失常期的时候，往往我们人感觉不到啊，症状不明显啊，但是他尿检的时候可能会有血尿啊、蛋白尿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症状，大家伙也不会做什么尿检嘛。
1: 嗯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当这个肾小球所有的毛细血管被这个糖结晶大量的损伤了之后，慢慢的症状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再检查，基本上就到了肾衰竭期了，也就是尿毒症的一个早期阶段了。
1: 哦。那它的隐匿性太高，容易被大家忽视。
0: 对，
1: 那像它已经是尿毒症的前期了，那就得抓紧时间去治疗了。
0: 必须得治啊，是吧？
1: 嗯。
0: 但是静时我告诉你，就像他这种情况，用药一定要特别的慎重，
1: 小心。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嗯，
0: 就他这个情况，不仅要考虑到他肾脏的问题，
1: 嗯，
0: 他全身的啊，心肝脾肺肾都要综合的考虑。
1: 嗯，
0: 你比如说，就为了降血糖。你要多给他打点胰岛素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打的胰岛素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叫类胰岛素。
1: 嗯，
0: 什么叫类胰岛素？它只是类似于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功能的一种物质，它毕竟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己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打进去了以后啊，它确实能够快速的降我们的血糖。
1: 嗯，
0: 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但是呢也会有存留啊，这个量要是掌握不好的话，胰岛素也属于激素的一种啊。
1: 明白，
0: 它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同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嗯，
0: 到那个时候你血糖降下来了，你反而给它治成尿毒症的患者了。
1: 嗯，那少打点，
0: 少打点，少打点的话，那血糖就降不下来呗。
1: 哦，
0: 那糖就在血液当中堆积呗。
1: 是，
0: 还会继续的形成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还会这个反复的破坏它的这个肾脏的肾小球毛细血管。那你说？这不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吗？
1: 嗯，
0: 治不行，不治也不行。
1: 嗯，
0: 药多用点不行，少用点也不行。

0: 怎么办呢？
1: 嗯，
0: 用点保肾的药。
1: 保肾的药吧，很多都是激素。
0: 哦，
1: 大家伙听好了，激素是啥啊？激素啊，就是压榨，
0: 嗯，
1: 就是强行的透支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
0: 嗯，
1: 和营养物质。你比如说针对我们肾脏这个用的一些激素，它就是强行的透支你肾脏的仅有的一些功能和营养物质。
0: 嗯，
1: 你说这咋办？那激素这种你等于说是鞭打病牛，你更不敢用了。
0: 嗯，
1: 血糖降不下来，血液当中的毒素还特别多，
0: 嗯，
1: 糖还特别黏，把各种各样的毒素垃圾都粘在一块儿了，像滚雪球似的，走到哪儿它就这个破坏到哪儿。你血管最薄的地方破坏坏了，出血了，那你最后面积越来越大，人不就完了吗？
0: 那到底怎么治啊？后来
1: 怎么治是吧？怎么办呢？先透析，为什么呢？
0: 哦，
1: 先用外在的设备仪器代替他肾脏干活。
0: 嗯，
1: 就换句话说，让他肾脏啊休息休息。
0: 明白。
1: 但是同时呢，给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0: 嗯，
1: 为什么要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当时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教授们就跟他的患者说了，第一个，口服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0: 嗯，
1: 刚才说的吧，通过口服马上直接入血，奔着哪儿去了？奔着他的胰岛去了。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遇到我们身体每个角落当中的糖聚集啊，这个糖结晶啊，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充分的把它们打散喽。
0: 嗯，
1: 这样一来，它就不给这个糖聚集、糖结晶破坏我们肾小球这个毛细血管的机会了吧？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它的特点。第二个，糖尿病本身就属于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血糖一旦高了，是不是连带的人的血脂啊、血压呀，包括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会发生紊乱的？
0: 是的。
1: 那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首先它能够稳定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
0: 嗯。
1: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胰岛的功能。
0: 嗯，
1: 啊，让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再生起来，让这个血糖先平稳的下来，然后再加上透析，人就逐渐的能够救回来了。
0: 哇，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真的是太厉害了，病得这么严重都能把人救回来。
1: 当然了，后来这个唐纳德啊，就坚持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因为这个糖结晶而造成的肾脏的损伤一点一点的还真就好转过来了。
0: 嗯，
1: 所以说不要小瞧这种新的剂型啊，新的剂型在关键的时刻，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在发展的阶段，就这种新的剂型液态降糖剂你用好了，甚至能够让我们的疾病得到逆转。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出现不仅可以说是我说再生胰岛贝塔细胞，对于糖尿病患者，特别是一些肾病并发症的患者，他的现实的意义那更是不可替代的。
0: 是的，
1: 啊，你包括其他剂型的一些药物、片剂、注射剂，是吧？我说实话，都没有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么牛。
0: 嗯，这个它就是新剂型、新科技、新原理、新方向。
1: 对，
0: 给我们众多的糖友的并发症的患者朋友，特别是肾病患者，那真是带来了新的改变啊。
1: 没错，所以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啥？最终的目的是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
0: 对的。
1: 那这个本能是胰岛贝塔细胞来完成的。
0: 嗯。
1: 所以说最终的目的，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0: 嗯。
1: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靠药物来降这个血糖。这个血糖啊是我们自身的这个调节的一个本能。
0: 嗯。
1: 那么在没有完全恢复之前，针对高血糖引发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你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好了之后，甚至可以开倒车，可以有效的控制和避免。所以说液态降糖剂目前不管是马里兰大学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已经开始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了。
0: 嗯，
1: 啊，随着这个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的越来越多，那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自己的指标是一种本能的恢复。
0: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啊，将来有机会如果说能用上的话，你自己监测用不了多长时间，比如说三五天五六天，你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0: 嗯，
1: 尤其是血糖值它会下来，这个下来是一种本能的调节，而不是药物的这种降糖的作用。那这个就是目前最为新型的新科技的这种降糖的方法，叫液态降糖剂，给大家伙带来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0: 对呀，太好了，一个新的高科技产品的出现呢，

0: 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健康。
1: 对。
0: 液态降糖剂，它不仅呢是能够再生胰岛细胞，还能够打散糖聚集糖结晶，避免甚至是逆转糖尿病的并发症。哇，这可以说是所有糖友们的福音了。
1: 没错啊，但是净食咱们看看时间啊，这个今天只能跟大
0: 聊
1: 家
0: 到
1: 伙
0: 这
1: 聊
0: 儿
1: 到这
0: 了。
1: 儿了，是吧？明天吧，明天大家伙一定要注意明天的节目，因为
0: 嗯，
1: 明天我会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惊喜，
0: 是的。
1: 具体什么惊喜，明天告诉大家伙，好不？
0: 好的，明天老师说了会带给我们大家惊喜。血糖的指标顽固难控的，甚至呢是引发了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梗塞、出血、肾脏炎症衰竭的，液态降糖剂呢真的是大家控制疾病、稳定疾病、减轻疾病，乃至是帮助大家减药的不二之选了。它是新理念、新产品，带来我们更多的新的改变。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静是一样，非常的好奇，那惊喜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期待明天的节目吧！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是为啥呢？就是咨询我一段时间的液态降糖剂
1: 啊，
4: 当时是在广州买的。
1: 啊，就是我们3年前在广州和上海发放的时候，你已经得到过了，用上了是吧？液态降糖剂。
4: 对对对，用过了，用过了。
1: 哦。
4: 我糖尿病5、6年了嘛，
1: 嗯，
4: 也没怎么吃降糖药，后来就发现，对眼睛模糊了，我就有点害怕，
1: 哦，

0: 当时在孩子家里面正好听到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好使，我就订了点用上了。
1: 啊，就是你得了5、6年的这个糖尿病，之前降糖药一点没用过是不？也用了，就是哎，那个东西就是掌握不好量，有的时候早上吃完医院开大家双胍，到10点多的时候就开始犯迷糊，还有饿的难受，然后赶紧吃东西，到12点多再测血糖，血糖还上来了。哦。
0: 哎呀，没办法呀，我就不怎么相信，反正吃的也是断断续续的。
1: 哦，那你这样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尤其是现在你已经影响到眼睛了，你可一定要多注意啊，这个血糖的问题啊。
0: 嗯，是啊，后来不就听到您讲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吗？
1: 啊，
0: 您说这个是国外大学实验室研究出来的，
1: 对呀，
0: 是特别高科技的新剂型，直接喝就行，还有特别方便，然后我就用了。
1: 用了之后确实像您说的一样挺好的，但是哎呀，等我把手里的用完，想接着用。我们家那里没有你们这个节目吗？后来给场外打电话，告诉我说现在不卖了，说3年才能有一次，
0: 可不，
1: 让我3年之后再看看。哎呦，这一等就是3年，是不是？你看看，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真的啊，这是大家伙等了3年了，这回才能够申请第二次啊，因为它本身就特别的稀少。 啊，包括这次你看，你能听到咱们节目当中，是吧？又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最近这几年来，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是吧？已经有50多个城市联播了，要不然这次还没有呢。明白了吧？啊，<笑>
0: 对对对，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产品。
1: 你就经常带一带呗。那不可能，因为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国外的产品啊，而且它特别的稀少，我真是没什么太大的办法，好不啊？<笑>
0: 哎呦，我跟你说，因为我用的好嘛，之前用的时候那血糖控制的特别平稳，我就每天早晚喝2次，啥时候量呢？就那个血糖都好，7点多那种样子，眼睛看东西也维持住了，没有。
1: 继续发展嘛？那个降糖药跟它真的没法比，是不是跟这个传统降糖药没法比？是不？那我告诉你，那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是目前比较前沿的科技产品，它是新剂型、新技术，它可以控制降糖，就一点一点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啊，所以说它是恢复我们自身降血糖这种本能的一个产品。 它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什么呢？降糖特别平稳，而且呢，它的这个作用原理啊，和咱们大家伙吃的这个降糖药缓释片啊，它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释释放的是里面这个三肽的这种药性成分，而且呢，这个药性成分呢，不像这个传统降糖药，它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我们人体的胰岛酶的细胞的，明白了吧？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酶的细胞的，然后胰岛酶的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啊，它就提升了我们胰岛的这个功能了。所以说，我们自身的降糖的能力它就恢复了。那你这血糖是不是它就特别的平稳了？一个智能化的降糖了。所以说，它最终并不是说。
0: 针对血糖给你调控的，是针对你胰岛酶的细胞治疗的，啊，它是恢复我们自身器官的一个本能，智能降糖，是吧？你什么时候血糖高了，那胰岛素我们自身就多释放点呗，是吧？那你血糖不就降下来了吗？比你以前用的降糖药，我告诉你啊，那是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明白了吧？啊，明白。那我这次可得多订点，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一等。 3年等的太不容易了，是不是？3年的时间确实挺长的，是吧？那到时候咱们就多订点呗，一次性的把这量定足了就行了，好不啊？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嗯，先谢谢你，好的。好啊，你就等这个什么时候发放就行了，好不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啊，
2: 再见。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 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

0: 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尊敬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终于和你通话，我太高兴了。
1: 好。
2: 谢谢你，
1: 哎，别客气。
2: 感谢你啊，在百忙中能接我的电话，
1: 哎呦，
2: 谢谢。
1: 这应该的
2: 啊，
1: 啊。
2: 我听你节目一年多了。
1: 老朋友了，是吧？
2: 嗯，对，
1: 好。
2: 买那产品可多了。
1: 可多了。
2: 嗯，
1: 这光买产品不行，咱是有效果没呀？是
2: 有，
1: 吧？
2: 说
1: 哎。
2: 这心律不齐过速。
1: 啊，
2: 完事用你活心术，完事心不慌了，
1: 哎呀，
2: 不难受了。
1: 这是大事儿解决了，是不是？
2: 啊，还买猴头菇去，嗯，这增加免疫力，也不感冒，也
1: 啊，
2: 没
1: 不
2: 吃
1: 感
2: 药
1: 冒了，
2: 偶尔。
1: 你看看，
2: 还用纸盒车了，精神头也足了。
1: 纸盒车就用完之后，是不是自己都能感觉到身体有变化？
2: 哎，对，嗯，
1: 好，
2: 是的，
1: 嗯。
2: 还用蜂王香皂来。洗头可好了，
1: 是吗？哎呦
2: 溜
1: 呵，
2: 滑溜滑的，还不刺挠啊。完了，
1: 好
2: 我还介绍几个朋友也买那个香皂了。
1: 啊，他们用完怎么样？都反馈说什么？
2: 啊，他妈比我还多呢，那个，
1: 记住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啊，适合的大家伙用上了，没有不立竿见影的，就是不是
2: 是
1: 好
2: 的，
1: 东西，我们健康全球购都不给大伙推荐，忘记
2: 是的，
1: 啊，
2: 我还介绍他买那个什么，威乐素，对，他那前烧心。那个藕，哎呀，都苦了，上我家，
1: 啊，
2: 我就给他介绍这维生素，他吃好了，
1: 就
2: 他
1: 用
2: 就
1: 完就
2: 还，
1: 不烧心了，
2: 现在就好了，
1: 那这不得谢谢你啊！
2: 他还感谢你，我才谢我，
1: 那你不是你介绍的吗？是不是？这多
2: 那是
1: 好！
2: 你的功劳，也不是我的药，
1: 哎，好，不错啊，
2: 谢谢梁老师，
1: 嗯，不客
2: 我
1: 气，
2: 替他，
1: 嗯。那
2: 我
1: 今
2: 今
1: 天
2: 天
1: 跟我
2: 还
1: 通
2: 有。
1: 电话有啥问题，我
2: 我
1: 能帮
2: 还
1: 助
2: 得
1: 到
2: 咨
1: 你
2: 询
1: 的？
2: 你，就我那痔疮怎么？我从30来岁我就生完孩子就得痔疮，就我那个什么发物鸡蛋什么都不能吃呢。
1: 这和发物没关系。很多人说，哎呀，
2: 那
1: 痔
2: 我
1: 疮，
2: 这怎么不消肿呢？怎么事儿？
1: 你痔疮是不是生完孩子之后得的？
2: 哎，对，
1: 是
2: 我
1: 不是？
2: 上沈阳住1个月，搁地下室，回来就得个痔疮。
1: 对，我告诉你，生孩子的妇女，我告诉你，咱们都说10男9痔，10个女的，只要她生完孩子，我跟你说，基本上10个人都有痔疮啊。
2: 那
1: 有
2: 他
1: 的人
2: 怎
1: 说这
2: 么
1: 没
2: 不
1: 有
2: 是？
1: 啊，但是你内痔肯定有，是
2: 那
1: 吧？
2: 我那个，那他们怎么有手术都不那什么了，不发炎？我怎么就不能
1: 你手术
2: 发
1: 也
2: 炎
1: 做
2: 呢？
1: 了？
2: 做了我都做了，哎呦我的天呐，这是不能做，在都上行一上，不敢去了上厕所。
1: 做完了
2: 去
1: 之
2: 上
1: 后，
2: 厕
1: 然
2: 所，
1: 后又复
2: 哎
1: 发
2: 呀，
1: 了，现在是
2: 吭
1: 吧？
2: 哧怎么的，再也不敢了。
1: 你现在出不出血呀？
2: 哎呦我的天呐，1个礼拜能出个三回，我的天！
1: 那你
2: 就
1: 这是，
2: 老这么出，怎么整？
1: 哎，你这个你这内痔和外痔就都有了，是吧？
2: 那我外边没有了，
1: 那你肿是啥呀？是肿出来个包啊，还是什么呀？
2: 那他就觉得肿，就是，
1: 嗯，你这样啊，其实痔疮这个事儿啊，就是太多人就是困扰着了啊。但是你说痔疮，你说要不要给它解决呢？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只
2: 那怎
1: 要
2: 么
1: 它
2: 就
1: 不
2: 跟你一
1: 疼，
2: 辈子了？
1: 对，只要它不疼、不肿、不出血，就不用管它。所以说，你记住啊，痔疮不用给它去根儿，痔疮只要让它不肿、不出血、不疼就可以了啊。
2: 哎呦
1: 这
2: 我，
1: 是我治疗痔疮的一个原则啊。
2: 那没有什么方法能，他怎么老肿呢？
1: 对呀，那你就不让它肿就行了呗，
2: 那
1: 是不
2: 我
1: 是？
2: 也管不了，什么都不好使呢。
1: 那我教你啊，是不是？
2: 哎，好，
1: 对不对？你看看，咱们只要有一些方法让痔疮不肿、不出血、不疼，它有个肉揪，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管它，那不影响咱们生活，管它干啥呀？是不是？
2: 哎呀妈呀，那
1: 嗯，
2: 我，
1: 不要盲目的瞎做手术啊。
2: 再不敢做了。
1: 首先痔疮啊，第一个你得配合我啊，
2: 哎，
1: 我教你的方法都是外用的，但是你自己得做到一件事儿，别的不用管，也不让你忌口，但是有一件事儿，很多人说痔疮不能吃辣的，不能吃这个过咸的，这我都不要求你，但是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儿啊，排便的时候3到5分钟解决问题， 如果三到五分钟解决不了，
2: 长时间了。
1: 对，我告诉你，这个你必须得给配合我。
2: 那我也出不行啊，没完事儿怎么办？
1: 三到五分钟没完事儿，你也给我起来。
2: 再重你。
1: 对，然后呢，你待一会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2: 重开始
1: 你不行，不行，再去一次。慢慢的，你就把这个自己训练过来了。你这个上厕所啊，就是大便的时间啊，你记住，十个痔疮的患者有十个都是这个排便的时间过长啊。
2: 啊，
1: 所以说你记住啊，你要想不出血、不肿、不疼、不影响你生活，你这个必须给我做到。
2: 哎，
1: 三到五分钟解决战斗啊。然后你这么坚持，给我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你会发现，哎，我们排便三五分钟就能解决问题。
2: 啊，
1: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排便的时间越长，你反而越解决不了问题。
2: 啊，
1: 你会发现哈，你排便最早三五分钟解决不了，你就多蹲一会儿或者多坐一会儿，十分二十分，最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越来时间越长。
2: 对，我就是，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必须得配合我，三到五分钟啊，没完事儿也得给我起来。
2: 哎，
1: 然后呢，大不了咱们说待一会儿咱们再去呗，是吧？然后我再教你其他外用的方法。
2: 哎，
1: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熏洗的方法。
2: 啊，
1: 熏洗吧，我告诉你一种药啊，叫复方金芥熏洗液。
2: 复方
1: 金芥熏洗液
2: 是哪？
1: 茎啊。对，你这样，你不用记，我们这个导播都帮你记了，你回头你找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他都会告诉你复方金芥熏洗液。这个是一个一个的小药包啊，棕褐色的
2: 啊，
1: 买个坐浴盆啊，用这个热水啊给它化开了，先熏再洗20分钟到30分钟啊，有空一天两回，没空一天一回就行。这个到这个药房可能卖的还少，看看家里有孩子没，让你在网上帮你买一买啊，这个效果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家里头煮熟的鸡蛋清不要了，就要鸡蛋黄啊。
2: 啊，
1: 放锅里头，锅里头什么都不放，油也不放，就干靠这鸡蛋黄，靠出这黑油来。
2: 啊，
1: 拿个小瓶子给我装起来，是吧？但是你靠的时候烟挺大啊，注意点儿，给靠出黑油来。把这个黑油准备那么一小瓶，每次用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之后，就把这个黑油就给涂上，一天就不用管它了。第二天熏洗完了以后再涂上，第三天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再用这个蛋黄油再给它涂上啊。
2: 这个是管消肿的，
1: 消肿痔疮，不让你疼，不让你出血，这都给你解决啊。
2: 好，
1: 所以说这三方面你给我做到了。第一个是排便的时间。第二个熏洗用什么？用金芥熏洗液，一天一到两回，然后熏洗完了以后把这个蛋黄油直接涂上，然后什么事儿都不用管它了，那涂那一次能顶一天，第二天熏洗完了再涂。
2: 哎，
1: 把这个给我坚持好了，你会发现啊，它不疼不痒，对吧？不出血不肿，就不用管它了啊。
2: 好啊，谢谢梁老师。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好，
2: 谢谢，再见。
1: 嗯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6: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7: 爸爸，我怕。
4: 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哎呦，
6: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0: 爸爸，我怕。
1: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0: 爸爸，我怕。
1: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0: 爸爸，我怕。
2: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3: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4: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5: 开始。
1: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6: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7: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田地，
7: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昨天说到了液态降糖剂啊，
5: 对呀，
3: 是马里兰州历时了80年才研制出来的。我昨天就上网查了一些材料
5: 哦，
3: 其实除了液态降糖剂之外呢，现在呀普遍在推广一种叫做无针注射剂。
5: 无针注射剂
3: 啊，我看这东西也挺好啊。
5: 哦，
3: 就包括很多的糖尿病人呢，特别是对于常年注射胰岛素皮下都长硬结的患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
5: 就是无针注射的，
3: 嗯，
5: 是吧，没有针头的注射这个胰岛素的，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啊，我早就知道，
3: 嗯，
5: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特别的不成熟，
3: 特别的不成熟，
5: 哎，这个技术还不成熟啊。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哈，就是咱讲糖尿病这段时间，你还真查了一些这个前沿的一些技术，是吧，
3: 嗯，很好学，
5: 嗯。但是你知道刚才你说的这个无针注射剂它是个什么原理吗？
3: 这还真不清楚，反正它不用扎针就挺好的，
5: 就挺好的，是吧，
3: 嗯。
5: 我告诉你静石，它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你说的这种无针注射剂它是有针管的，
3: 嗯，
5: 只不过没有针头，
3: 嗯，
5: 它是靠什么呢？它靠这个针管里面的这个高压气体迅速的这种膨胀，然后猛烈的一种释放，
3: 嗯，
5: 把针管里的这个胰岛素直接通过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汗毛孔给你直接穿透到皮下，
3: 哦，
5: 就相当于是没有针头，硬生生

0: 生的把这胰岛素把这个药物给你埋在皮下了。
1: 哦，
0: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装修的时候用这个射钉枪，里面是不是也高压气体？前面有个钉子，高压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了，这么一爆，砰的一声，这钉子是不是就射出去了？那里面的高压气体呢，就指的跟这个无针注射剂里面这个气体是一样的，高压力的一种气体。那这个钉子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药物，就是胰岛素，在气化的过程当中，膨胀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把这个胰岛素就瞬间的打到咱们的皮下了。所以说，你说它不疼吗？能不疼吗？你
1: 对
0: 说说
1: 呀，
0: 啊？
1: 听着就觉得挺疼的。
0: 对，疼还是疼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打到我们皮下脂肪层了，脂肪层啊，是很少有毛细血管的。啊，我们说肥油嘛，肥油它是没有血管的，它所以说没有血管的话，你想一想，是不是它吸收这个胰岛素的速度是不是就很慢？啊，慢慢的吸收这个胰岛素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有的人他吸收的就好，那有的人吸收的就差，吸收的差的不好的时间长了，他这个地方同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结节，就跟咱们平时打这个胰岛素是一样的，时间长了肚子上有这个硬结是一个道理。
1: 但是硬结它不就是没有被吸收的药吗？
0: 对啊，
1: 早晚它都会被吸收用上的，那也不算是浪费吧？
0: 哎，我告诉你啊，净食，你看前一阵子不有新闻总报道吗？说买这个肉啊，回到家里头这肉一切，中间有这种硬结，那这个硬结是啥呀？
1: 啥呀？
0: 新闻不报道了吗？是吧？猪也好，牛也好，它在活着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也要打这抗生素嘛。但是抗生素打到身体当中之后啊，这个猪啊、牛啊，身体一直没有吸收，慢慢的就形成这个硬结了。甚至有的用手一挤呀、啊，还能挤出水来呢。那净食你就想呗，那些猪啊、牛啊，在活着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这个。抗生素的硬结它都没有吸收，到死了那么长时间了，仍然没有吸收。你说呢？咱们这个人也是，这胰岛素硬结它能吸收得了吗？
1: 那你说这硬结长在人的身上，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呢？
0: 你想呢？
1: 它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存在。
0: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然存在的东西。它一定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这一点大家伙记住，只要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它一定会有危害的。所以说，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一定是不让它存在的。你看，很多医生、很多大夫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我们往往遵循的就这个原则。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有的人就是小米粒那么大小，而且还是良性的。那有的人就问了，说大夫，我这结节小米粒大小多小啊？而且还是良性的，是不是我就不用给它切掉了，
1: 那
0: 是
1: 大
0: 吧？
1: 夫说不是，观察。
0: 对，回家养着就行了，对吧？但是大夫肯定会告诉你，还是建议你有条件的就给它切掉了，因为即使是良性的很小，但是将来也有可能恶变的风险。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正常来讲，我们遵循的原则就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人体当中本该存在的东西，就不应该让它存在在那儿。那我们说的这个，人为的通过注射药物形成这个硬结，那时间长了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在呀？
1: 那肯定是
0: 对
1: 啊，原来我找的无针注射剂，它也不是最前沿的哦。
0: 呀、啊，其实，它也是一种新的技术的创新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目前来讲不是很成熟啊。其实一个技术它先不先进？有没有效果啊？我告诉你，谁最有说服力？患者。
1: 对，自己嘛。
0: 哎，还有什么呢？医院临床。
1: 对。
0: 就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好又成熟的话，那你想一想，我们所有的三甲医院能不用吗？那早就应该铺开了嘛，是不是？你说患者还用天天自己给自己肚皮上扎针吗？那你想一想，到现在还没有普及的话，一个有可能是成本高。再有一个，它这个技术不成熟，有一定的风险，是吧？它里面这个高压气体，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吧？那相当于是人手一个煤气罐，你想一想，这得多危险呢， 是不是？
1: 它能有那么大的危险吗？
0: 啊，当然我说的夸张点了，但是这个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它涉及到爆炸的。
1: 嗯，
0: 但是它的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同样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危险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的压强非常大呀，你就合计吧，它能把我们肉皮都能穿透了，这压力得多大呀？
1: 是呢，我还查了半天，这真是空欢喜了。
0: 但是你这种精神是值得表扬的，
1: 嗯，
0: 而且你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是吧？通过咱们这段时间给大家伙介绍糖尿病，能看得出来你也想找一些这个针对糖尿病的一些前沿的科技
1: 的
0: 啊，科技方法是吧？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无针注射剂啊，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过早就接触过
1: 啊、哦，
0: 但是就是因为研究来研究去，包括深入的调查走访，包括临床的这个实验，我们发现有一些弊端，
1: 嗯，
0: 啊，我们就没给大家伙推荐。但是为什么这几天我给大家伙讲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可了不得，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我们这么多年的调研发现哈，它在临床的使用上，甚至被很多的患者以为是可以口服的胰岛素了。
1: 啊，人家那胰岛素都是扎针的，
0: 哎，
1: 他怎么就能口服呢？
0: 嗯，
1: 那要是真能口服，直接喝胰岛素就完事儿了呗。
0: 所以说吧，你这竟是一看这是外行话是吧、
1: 哦？
0: 要怎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最前沿的一个科研产品呢？
1: 嗯，
0: 是吧？你说这要是口服，那一定咱们还打针干嘛呀？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胰岛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它首先要活性，
1: 嗯，
0: 它得是活的，它是死的话，进入血液当中再多也不起作用。
1: 对，
0: 它得有活性啊。那么有活性的话，目前只能通过注射的方式直接进入到血液当中，才能够起到降糖的作用。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口服的话，你想，我们口服是不是得先进入到我们的口腔当中？
1: 嗯，
0: 然后进入到食管，进入到胃，尤其是跑到胃里面之后。我们胃里面有大量的胃酸呢，
1: 嗯，
0: 我讲过那胃酸可是强酸，
1: 对，
0: 是不是连铁钉子都能给你腐蚀没喽？你何况小小的胰岛素呢？所以说这个胰岛素你要直接喝到肚子里，我告诉你，直接给它降解没了，给它化掉了，你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是吧？因为通过胃酸这一腐蚀，你所有的胰岛素全都灭活了，全都死亡了，你说它还有什么作用啊？
1: 那液态降糖剂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
1: 哦、
0: 为什么这个胰岛素我们不能口服，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口服的胰岛素呢？
1: 嗯，
0: 首先它的结构不一样。
1: 嗯，
0: 液态降糖剂它是三肽链结构。
1: 嗯，
0: 什么意思？这个三肽链的结构，即便是它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胃酸里，它也很大的程度上避免胃酸对它的一个腐蚀。
1: 哇，那这也太厉害了吧。
0: 这就是它前沿的地方。
1: 嗯、
0: 哦、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打破了以往胰岛素不能口服的一个限制。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液态降糖剂和胰岛素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1: 明白。
0: 不管从作用原理上，还是从这个液态降糖剂开发之初的这个初衷上，它的设计的思路上，我告诉你，它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研究路线和方向。
1: 嗯，
0: 那最终出来的产品，它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都不是一个层级的、
1: 嗯、
0: 啊！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1: 那这么一对比的话，胰岛素在液态降糖剂面前，那就像是一个小孩儿。
0: 小孩儿，就是，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冠军、亚军、季军。你说这个含金量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对吧？人家奖牌也不一样，冠军那是金子做的，
1: 嗯，
0: 亚军那是银子做的，季军是铜做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冠军、亚军、季军这个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只是个举例子啊，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都是非常光荣的， 对不对？
1: 嗯，
0: 液态降糖剂这个现在出现的这个高端的产品，无论是在机理上还是研发机构的实力，包括最初研发设计好的路线上，最终成型，就它这个剂型也好，可以说目前完全弥补了以往咱们糖尿病治疗领域当中的一个空白。
1: 嗯，
0: 啊，这咱就单纯说它这个剂型，你看
1: 剂型，
0: 哎，剂型，
1: 它不就是液态的吗？就像水一样。
0: 咱就说哈，那 你说它像水一样，

0: 无一例外，这样的人都肠道功能紊乱，
1: 对，
0: 然后极度的消瘦，因为他营养不良吸收不了嘛。有的人反复的腹泻，有的人反复的便秘，时间再长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五年以上的都会形成习惯性的便秘或者是习惯性的腹泻。
1: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二甲双胍这种药物它作用机理就是这样，它就是抑制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功能，把它限制住了，我们这个食物就吸收不了了，糖就吸收不了了，那血糖就降下来了呗。可是这种方式它造成的损伤是我们肠道功能的永久性的损伤。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要么长期的腹泻，要么长期的便秘，要么就是越来越消瘦。即便说我不吃这个降糖药了，开始打胰岛素了，我告诉你对你身体的损伤不可逆的，
1: 是
0: 啊，便秘腹泻仍然会存在。
1: 嗯，
0: 因为你的肠道功能已经永久性的损伤了，它逆转不了了。这是二甲双胍。那很多患者一种降糖药很多人用的效果不好了，是吧，然后再吃点什么呢，比如说阿卡波糖，
1: 也很常见，很常用，
0: 有吧。阿卡波糖属于阿拉发糖苷酶抑制剂，什么意思，就是它吃到肚子里能够延缓我们肠道当中的多糖寡糖或者双糖的降解。
1: 嗯，
0: 它使得我们这个吃的米饭呢、面食啊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啊，降解和吸收入血的速度变得同样是变得缓慢的。
1: 嗯，
0: 它实际上跟这个二甲双胍抑制肠道的吸收功能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阿卡波糖对我们肠道的功能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啊，它一个原理，
1: 就好多糖友吃完降糖药都会出现便秘。
0: 你看，
1: 原来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导致，
0: 很大程度上是药物的副作用。
1: 明白，
0: 是吧？而且这两种这个降糖药，你看看我说了，是不是都是片剂的？
1: 嗯，
0: 大家伙可能最多的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胰岛素嘛。
1: 嗯，
0: 因为胰岛素属于注射剂型的嘛。
1: 嗯。
0: 这个是液态的，但是口服的没有液态的。
1: 嗯，
0: 这个注射剂型的是一大类的我们调理糖尿病药物的一个家族啊。这个胰岛素，我们常说的胰岛素是不是分为短效的、中效的还有长效的？
1: 嗯，
0: 而真正大家伙用到的最多的是预混胰岛素。
1: 嗯，就短效我们知道是药效维持的时间很短，
0: 哎，
1: 中效呢时间适中，
0: 对，
1: 长效时间长点，
0: 对。
1: 但是这个预混胰岛素它是什么呢？
0: 预混胰岛素呢，就是把短效的胰岛素和中效的胰岛素按不同的比例给你混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胰岛素。
1: 哦，
0: 就说白了，里面既有短效的胰岛素，又有中效的胰岛素，但是相对来讲，它的安全性是不好控制的。
1: 嗯，
0: 不是特别高的。你就想啊，我按这个预混的胰岛素注射了之后，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大包子，
1: 嗯。
0: 你中午呢因为有点事儿没吃，那你中效的胰岛素它起效了，是不是它这个药性一直在有啊？
1: 嗯，
0: 你中午没吃东西啊，它还在发挥作用，是不是就低血糖了？
1: 对，
0: 头就开始迷糊了，就开始出现休克的情况了。
1: 嗯，
0: 那好了，到了晚上了，我有应酬，我多吃了点，这个时候那你胰岛素又不够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胰岛素的控制上，尤其是预混型胰岛素，我们在控制上是很难控制的，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
1: 就是人不能随着每天进食的量，
0: 哎，
1: 来精准的调整胰岛素的量来稳定血糖。
0: 对，其实我们这个血糖每一分钟都在变化。
1: 嗯，
0: 而我们的人体正常人啊，是根据你血糖的变化来不同的对应分泌这胰岛素的量的。
1: 嗯，
0: 它也在不停的变化的。
1: 嗯，
0: 而你注射的胰岛素你能一分钟一打吗？
1: 那不能，
0: 对不对？你也没有监控的这种预案呢。
1: 对的。
0: 而这种精确的调控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临床上很多注射胰岛素它得配合一定的食谱，
1: 嗯，
0: 到点该吃什么你都得配合好喽，然后几点几点运动量能达到多少这都得配合上。
1: 嗯，
0: 然后胰岛素的注射单位一定要按这个医嘱，你不能多也不能少啊，实际上这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1: 嗯，还真是啊，其实这事儿看着也挺痛苦的，每天自己扎自己。
0: 对，其实生活当中啊，你记住进食，很多人他没有固定的这个饮食的这个量嘛。
1: 嗯，
0: 就很多人都是今天吃的多了，明天吃的少点。
1: 嗯，
0: 谁这个饮食一成不变呢？
1: 是的。
0: 但是你注射的胰岛素的量你是不是每天打的都一样？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就是低血糖啦、休克啦、晕倒啦，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怕这个晕倒嘛，宁可就少打一点胰岛素。但是你少打一点的话，又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血糖降不下来。
1: 嗯，
0: 那你长时间的话，什么心的脑啊、血管啊，是不是同样还会造成损伤啊？
1: 嗯，
0: 啊，并发症同样会来的。
1: 那您说怎么整呢？吃药不行，有副作用。
0: 嗯，
1: 打胰岛素也有危险，
0: 控制不了。
1: 对呀、啊。那糖尿病患者可怎么办呢？如果要是能有一款不会像片剂那样啊，总有那么多的副作用，
0: 嗯，
1: 能够不伤肝伤肾，然后呢又不像注射胰岛素那么疼那么麻烦，
0: 那么不好控制是吧？
1: 对，多了少了都不行啊。
0: 嗯，
1: 最好还能够避免并发症。
0: 嗯，
1: 要是有这样一款产品就好了。
0: 你看看是吧？我们谁不想啊？这咱们都想要的多点嘛，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关键是现在没有东西能满足我说的那些。
0: 谁说没有啊？
1: 真有
0: 啊！对啊，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啊。
1: 啊，
0: 这两天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满足你刚才所有的要求。
1: 啊、它就行。
0: 对啊，你看看，首先咱们从这个剂型上来讲，
1: 嗯，
0: 它叫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什么叫液态？它是液态的，还不是水，这里面是高度浓缩的三肽链的药物成分。
1: 嗯，
0: 你看看，你看起来就跟无色透明的水一样，但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浓缩的药物成分。
1: 明白，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就是老听众朋友得到过哈，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印象。新朋友将来有机会得到的话，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非常非常浓的那种中药组方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啊，里面都是我说的那种浓缩的这种中药的精华，
1: 哦，
0: 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再生医学的前沿的科技嘛，把中药的精华提纯出来的，
1: 哦，
0: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入口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1: 入口即吸收，
0: 哎，
1: 入口即入血，
0: 哎，
1: 吃嘴里了，就相当于是进入血液了，
0: 你看看，就这意思，
1: 那不跟扎胰岛素一样吗？
0: 对呀。这就是它这个剂型特别牛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口服的不用打针不疼，而且在剂量上它也非常的智能。
1: 它这个智能和剂型有什么关系啊？
0: 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它的分子结构叫三肽链结构吧。
1: 嗯，
0: 要想知道这个结构怎么回事，这个肽咱们得知道是什么。
1: 嗯，
0: 肽首先它是一类具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嗯，
0: 它入血之后会随着血液的循环游走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那最终的目的它会汇聚在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我们的胰岛。
1: 哦，
0: 专门跑到我们胰岛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关键是光再生不行，它得能降糖啊。
0: 哎呀，首先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往下降的一个产品。
1: 嗯，
0: 是吧？那你说它降不降糖？降糖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它是什么呀？它是给你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1: 明白。
0: 它是治疗你的根儿的，从根儿上帮你治疗。
1: 嗯。
0: 但你说它不降糖吧，也不对，因为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刚才我说了，人有这个本能，实时的根据我们的血糖值的变化来分泌胰岛素不同的剂量。
1: 嗯，
0: 那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这种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那它是不是一种智能的、本能的去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了？
1: 嗯，
0: 那你说从这一点来讲，它是不是也降糖？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液态降糖剂，从它研发之初到现在，咱们大家伙常用的二甲双胍也好，阿卡波糖也好，胰岛素也好，作用原理完全不同的一个根本所在。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0: 你看看，
1: 这么看来，以往用的那些常规的药物啊，它和液态降糖剂完全没有可比性，
0: 它方向都不是一个方向，
1: 不是一个等级的。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就是说，胰岛细胞再生了之后，身体哪儿糖高了？糖聚集了，胰腺自己它就能够精准的释放胰岛素去调控。
0: 对呀，这是我们人的本能嘛。
1: 哦，
0: 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就目前来讲，可能未来的500年，我们的科技发展可能都模拟不了我们人的这种本能。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本能恢复了，你还用担心自己吃的多还是吃的少吗？
1: 嗯，
0: 吃多了我就多分泌点，吃少了我就少分泌点呗。
1: 嗯，
0: 是吧？你还担心我们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打的多还是少吗？
1: 嗯，

0: 还用怕低血糖迷糊休克晕倒这样的事儿吗？
1: 对的，
0: 这都不用担心了嘛，我本能恢复了嘛，是吧？而且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从源头上把这些问题就全给你解决了，不用担心后续的一些这样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产品，它这个三肽链的结构是具有生命活性的，入血之后在游走全身血管的同时，它最终是不是汇聚在我们的胰岛上啊？但是为什么要在血管当中走一遍呢？在走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它是在给你巡逻呢，它可以帮助打散我们血管当中的那些以前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
1: 老师，糖聚集和糖结晶又是什么？
0: 简单的说吧，糖啊，它本身是不是特别黏腻的？它这个黏腻的过程当中啊，会粘附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一些毒素，甘油三酯胆固醇。所以说，血糖高的人，你会发现他血液特别的粘稠。那么这些粘稠的物质，它会形成什么呢？形成这个垃圾毒素的一种堆积。这就叫我们常说的糖聚集，你像我们说的血栓呢、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壁上的这些物质啊，它都是一些糖聚集所造成的。这些糖聚集，它带着这种糖的特性，会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我血管壁的硬化和脆化。这叫糖聚集。糖结晶又是什么呢？首先，糖的分子结构就是一种结晶体的这种结构。吃过冰糖没有？冰糖你敲碎了，你能看到是各种各样的结晶体吧？
1: 对。
0: 糖也是，它的分子结构就是有棱有角的这种结晶体。这种棱角晶石就像一个一个的小刀片一样。那么随着血液的游走，它会不停地划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划伤我们的血管的内表面。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血管内表面是不是经常受伤了之后产生这个炎症反应啊？
1: 这个危害可太大了，
0: 大不大？
1: 大。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容易得皮肤方面的问题，包括糖尿病的患者，脉管炎也比较经常发作，
1: 对，
0: 并发症。为啥呀？就是因为糖结晶它会划伤我们血管的内表面，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好起来还特别缓慢的。
1: 那打散血管里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是不是就能够避免心脑糖肾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了？
0: 在一定程度上就起到这个并发症的这种发作的这种控制了。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在进行实验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打破这个糖聚集还有糖结晶的时候，我告诉你，整个马里兰大学变得特别的兴奋和激动，所有的科研人员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糖尿病诸多的并发症的患者，比如说大血管的损伤可能还是次要的，因为大血管它比较厚啊，是吧？它皮儿比较厚，但是小血管就特别的薄了吧？所以说，糖结晶特别容易造成一些微小血管的一个硬化、脆化、出血或者是堵塞的问题。以往根本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眼底病变，血管眼底血管都已经出血了、堵死了。糖尿病的患者有这种情况吧？
1: 有。
0: 这就是典型的糖结晶对于微小血管的一个损伤造成的一个临床表现。
1: 所以说液态降糖剂呢，它入血之后啊，它就打散了糖聚集、糖结晶，
0: 对呀，
1: 就能够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了，它阻止疾病的恶化。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啊，发现它还有这个功能的话，马里兰大学所有的科研人员啊，为之特别的激动而兴奋，
1: 是啊。
0: 是吧？你比如说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糖尿病肾病。这个糖尿病肾病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也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并发症。那么得了糖尿病了，为什么我们肾容易受到损伤呢？因为我们肾脏里面啊，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肾小球。肾小球是什么？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一个食指的球体呀？很多人不知道，肾小球是大量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形成的一个球体，它就叫肾小球。
1: 明白。
0: 明白了吧？肾小球是若干个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像一个球一个球一样，
1: 小团团儿。
0: 哎，像毛线团一样，它叫肾小球。所以说里面充斥的都是什么呀？毛细血管吧。 毛细血管壁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薄？
1: 对呀、啊。
0: 那同样容易受到什么糖结晶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年头长了得这个肾病是特别高发的。这个原因就在这儿。
1: 嗯，这么回事儿、啊、哈。
0: 对呀、啊、你看我记得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液态降糖剂刚刚投入临床使用的时候，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当时哈、啊、他们收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叫唐纳德 ,65 岁。他得糖尿病11年了。头五年的时候呢一直是靠这个吃降糖药来维持。结果就导致胃肠的功能特别的不好。那么后来呢他的家庭医生啊就让他用什么呢，胰岛素。
1: 嗯。
0: 胰岛素也打了五六年之后同样出现了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所有的并发症，这些情况都来了。尤其是胰岛素它控制不好。胰岛素的量打少了血糖就高。是吧，好几次都出现了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1: 嗯。
0: 那胰岛素多打点吧低血糖了。啊晕倒了休克了这种情况。
1: 嗯。
0: 结果呢就是这个唐纳德就是后几年的时候就经常住院经常住院。
1: 关键这也太折磨人了，那医院成第二个家也不行啊。
0: 对啊，不是头两年那个美国不是流感是吧、
1: 嗯、
0: 大流行嘛，唐纳德中招了是吧，高烧不退，然后出现了血尿，家里人赶紧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肾衰竭呀、啊。
1: 肾衰不就尿毒症吗？
0: 尿毒症是肾衰竭的最终的阶段。肾衰竭呢竟是一般我告诉你啊它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肾功能代偿期。第二阶段叫肾功能失代偿期。
1: 嗯。
0: 第三个阶段叫肾功能衰竭期。那这个时候就是尿毒症的前期了。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尿毒症期。
1: 这怎么刚发现就是尿毒症前期了，之前没有症状吗？
0: 咱们的肾脏啊它有代偿功能的啊，即使受到一定损伤之后会通过增加剩余健康我们这个肾脏的单位的工作的负荷来维持我们身体基本的排泄功能。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就是肾功能代偿期和失常期的时候往往我们人感觉不到啊，症状不明显啊，但是他尿检的时候可能会有血尿啊蛋白尿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症状，大家伙也不会做什么尿检嘛。
1: 嗯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当这个肾小球所有的毛细血管被这个糖结晶大量的损伤了之后，慢慢的症状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再检查基本上就到了肾衰竭期了，也就是尿毒症的一个早期阶段了。
1: 哦。那他的隐匿性太高，容易被大家忽视。
0: 对，
1: 那像他已经是尿毒症的前期了，那就得抓紧时间去治疗了。
0: 你必须得治啊，是吧？
1: 嗯。
0: 但是静时我告诉你，就像他这种情况，用药一定要特别的慎重，
1: 小心。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嗯，
0: 就他这个情况，不仅要考虑到他肾脏的问题，
1: 嗯，
0: 他全身的啊，心肝脾肺肾都要综合的考虑。
1: 嗯，
0: 你比如说，就为了降血糖。你要多给他打点胰岛素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打的胰岛素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叫类胰岛素。
1: 嗯，
0: 什么叫类胰岛素？它只是类似于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功能的一种物质，它毕竟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己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打进去了以后啊，它确实能够快速的降我们的血糖。
1: 嗯，
0: 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但是呢也会有存留啊，这个量要是掌握不好的话，胰岛素也属于激素的一种啊。
1: 明白，
0: 它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同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嗯，
0: 到那个时候你血糖降下来了，你反而给它制成尿毒症的患者了。
1: 嗯，那少打点，
0: 少打点，少打点的话，那血糖就降不下来呗。
1: 哦，
0: 那糖就在血液当中堆积呗。
1: 是，
0: 还会继续的形成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还会这个反复的破坏它的这个肾脏的肾小球毛细血管。那你说？这不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吗？
1: 嗯，
0: 治不行，不治也不行。
1: 嗯，
0: 药多用点不行，少用点也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用点保肾的药。
0: 保肾的药吧，很多都是激素。
1: 哦，
0: 大家伙听好了，激素是啥啊？激素啊，就是压榨。
1: 嗯，
0: 就是强行的透支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
1: 嗯，
0: 和营养物质。 你比如说针对我们肾脏这个用的一些激素。

0: 它就是强行的透支你肾脏的仅有的一些功能和营养物质。
1: 嗯，
0: 你说这咋办？那激素这种，你等于说是鞭打病牛，你更不敢用了。
1: 嗯，
0: 血糖降不下来，血液当中的毒素还特别多。
1: 嗯，
0: 糖还特别黏，把各种各样的毒素垃圾都粘在一块儿了，像滚雪球似的，走到哪儿它就这个破坏到哪儿。你血管最薄的地方破坏坏了，出血了，那你最后面积越来越大，人不就完了吗？
1: 那到底怎么治啊？后来
0: 怎么治是吧？怎么办呢？先透析，为什么呢？
1: 哦，
0: 先用外在的设备仪器代替他肾脏干活。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让他肾脏啊休息休息。
1: 明白。
0: 但是同时呢，给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0: 为什么要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当时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教授们就跟他的患者说了，第一个，口服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1: 嗯，
0: 刚才说的吧，通过口服马上直接入血，奔着哪儿去了？奔着他的胰岛去了。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遇到我们身体每个角落当中的糖聚集啊，这个糖结晶啊，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充分的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这样一来，它就不给这个糖聚集、糖结晶破坏我们肾小球这个毛细血管的机会了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它的特点。第二个，糖尿病本身就属于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血糖一旦高了，是不是连带的人的血脂啊、血压呀，包括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会发生紊乱呢？
1: 是的。
0: 那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首先它能够稳定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胰岛的功能。
1: 嗯。
0: 啊，让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再生起来，让这个血糖先平稳的下来，然后再加上透析，人就逐渐的能够救回来了。
1: 哇，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真的是太厉害了，病得这么严重都能把人救回来。
0: 当然了，后来这个唐纳德啊，就坚持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因为这个糖结晶而造成的肾脏的损伤一点一点的还真就好转过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小瞧这种新的剂型啊，新的剂型在关键的时刻，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在发展的阶段，就这种新的剂型液态降糖剂你用好了，甚至能够让我们的疾病得到逆转。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出现不仅可以说是我说再生胰岛贝塔细胞，对于糖尿病患者，特别是一些肾病并发症的患者，它的现实的意义那更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那你包括其他剂型的一些药物片剂注射剂是吧，我说实话都没有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么牛。
1: 嗯，这个它就是新剂型、新科技、新原理、新方向，
0: 对，
1: 给我们众多的糖友的并发症的患者朋友，特别是肾病患者，那真是带来了新的改变啊。
0: 没错。所以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啥？最终的目的是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
1: 对的。
0: 那这个本能是胰岛贝塔细胞来完成的。
1: 嗯，
0: 所以说最终的目的，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靠药物来降这个血糖，这个血糖啊是我们自身的这个调节的一个本能。
1: 嗯，
0: 那么在没有完全恢复之前，针对高血糖引发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你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好了之后，甚至可以开倒车，可以有效的控制和避免。所以说液态降糖剂目前不管是马里兰大学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已经开始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了。
1: 嗯，
0: 啊，随着这个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的越来越多，那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自己的指标是一种本能的恢复。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啊，将来有机会如果说能用上的话，你自己监测用不了多长时间，比如说三五天五六天，你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嗯，
0: 尤其是血糖值它会下来，这个下来是一种本能的调节，而不是药物的这种降糖的作用。那这个就是目前最为新型的新科技的这种降糖的方法，叫液态降糖剂，给大家伙带来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对呀，太好了，一个新的高科技产品的出现呢，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健康。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它不仅呢是能够再生胰岛细胞，还能够打散糖聚集、糖结晶，避免甚至是逆转糖尿病的并发症。哇，这可以说是所有糖友们的福音了。
0: 没错。 啊，但是静时咱们看看时间啊，
1: 嗯，
0: 这个今天只能跟大家伙
1: 聊
0: 到这儿了，是吧？明天吧，明天大家伙一定要注意明天的节目，
1: 嗯，
0: 因为明天我会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惊喜。
1: 是的，
0: 具体什么惊喜，明天告诉大家伙，好不？
1: 好的，明天老师说了会带给我们大家惊喜。血糖的指标顽固难控的，甚至呢是引发了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梗塞、出血、肾脏炎症衰竭的，液态降糖剂呢真的是大家控制疾病、稳定疾病、减轻疾病，乃至是帮助大家减药的不二之选了。它是新理念、新产品，带来我们更多的新的改变。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静时一样非常的好奇，那惊喜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期待明天的节目吧。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是为啥呢？就是之前用过一段时间的液态降糖剂
0: 啊，
4: 当时是在广州买的。
0: 啊，就是我们3年前在广州和上海发放的时候，你已经得到过了，用上了是吧？液态降糖剂。
4: 对对对，用过了，用过了。
0: 哦，
4: 我糖尿病5-6年了嘛，
0: 嗯，
4: 也没怎么吃降糖药，后来就发现这眼睛模糊了，我就有点害怕。当时在孩子家里面正好听到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好使，
0: 嗯，
4: 我就定了点用上了。
0: 啊，就是你得了5-6年的这个糖尿病，之前降糖药一点没用过是不？
4: 也用了，就是，哎，那个东西就是掌握不好量， 有的时候早上吃完医院开的二甲双胍，到10点多的时候就开始

0: 犯迷糊，哎呦，饿的难受哦，然后赶紧吃东西，到12点多再测血糖，血糖还上来了。
1: 哦，
0: 哎呀，没办法呀，我就不怎么相信，反正吃的也是断断续续的。
1: 哦，那你这样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尤其是现在你已经影响到眼睛了，你可一定要多注意啊，这个血糖的问题啊。
0: 嗯，是啊，后来不就听到您讲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吗？
1: 嗯，
0: 您说这个是国外大学实验室研究出来的，
1: 对呀、啊，
0: 是特别高科技的新剂型，
1: 嗯，
0: 直接喝就行，
1: 嗯，
0: 还有特别方便，然后我就用了，用了之后确实像您说的一样，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哎呀，等我把手里的用完，想接着用，我们家那里没有你们这个节目嘛，后来给场外打电话。告诉我说现在不卖了，说3年才能有一次，
1: 可不
0: 让我3年之后再看看。
1: 哎呦，这一等就是3年，是不是？你看看，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真的啊，这是大家伙等了3年了，这回才能够申请第二次啊，因为它本身就特别的稀少啊，包括这次你看你能听到咱们节目当中是吧，又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最近这几年来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是吧，已经有50多个城市联播了、
0: 嗯、
1: 要不然这次还没有呢，明白了吧啊。
0: 对对对，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你就经常带一带呗。
1: 那不可能，因为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国外的产品啊，而且它特别的稀少，我真是没什么太大的办法，好不啊。
0: 哎呦，我跟你说，因为我用的好嘛，之前用的时候那血糖控制的特别平稳、
1: 哦、
0: 我就每天早晚喝2次，
1: 嗯，
0: 啥时候量呢，就那个血糖都好，
1: 哦，
0: 7点多那种样子，眼睛看东西也维持住了，没有继续发展嘛，
1: 哦，
0: 那个降糖药跟它真的没法比，
1: 是不是跟这个传统降糖药没法比、
0: 嗯、
1: 是不，那我告诉你那是肯定的 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是目前比较前沿的科技产品，它是新剂型新技术，它可以控室降糖，就一点一点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啊，所以说它是恢复我们自身降血糖这种本能的一个产品，它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什么呢、
0: 哦、
1: 降糖特别平稳，而且呢它的这个作用原理啊和咱们大家伙吃的这个降糖药缓释片啊它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室释放的是里面这个三肽的这种药性成分，而且呢这个药性成分呢不像这个传统降糖药它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明白了吧，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然后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啊，它就提升了我们胰岛的这个功能了、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自身的降糖的能力它就恢复了、
0: 嗯、
1: 那你这血糖是不是它就特别的平稳了、
0: 嗯、
1: 一个智能化的降糖了、嗯、所以说它最终并不是说针对血糖给你调控的、
0: 嗯、
1: 是针对你胰岛贝塔细胞治疗的啊，它是恢复我们自身器官的一个本能、
0: 哦、
1: 智能降糖是吧，你什么时候血糖高了那胰岛素我们自身就多释放点呗，是吧，那你血糖不就降下来了吗、
0: 嗯嗯，
1: 比你以前用的降糖药我告诉你啊那是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明白了吧啊。
0: 嗯，明白。那我这次可得多订点，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一等3年等的太不容易了。
1: 是不是3年的时间确实挺长的、
0: 嗯、
1: 是吧，那到时候咱们就多订点呗、嗯、一次性的把这量订足了就行了，好不啊。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1: 嗯，
0: 那先谢谢你
1: 好啊，你就等这个什么时候发放就行了，好不啊，咱们聊到这儿、
0: 嗯、
1: 啊，
0: 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尊敬的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终于和你通话，我太高兴了。
0: 嗯，好。
1: 谢谢你，
0: 哎，别客气。
1: 感谢你啊，在百忙中能接我的电话，
0: 哎
1: 谢
0: 呦，
1: 谢。
0: 这应该的
1: 啊，
0: 啊。
1: 我听你节目一年多了。
0: 老朋友了，是吧？嗯，
1: 对，
0: 好。
1: 买那产品可多了。
0: 可多了。这光买产品不行，咱是有效果没呀？是
1: 有。
0: 吧？
1: 说
0: 哎，
1: 它心律不齐过速，
0: 啊，
1: 完事用你活心术，完事心不慌了，
0: 哎呀，
1: 不难受了。
0: 这是大事儿解决了，是不是？
1: 完还买猴头菇去，这增加免疫力也不感冒，都
0: 啊，
1: 没
0: 不
1: 吃
0: 感
1: 药
0: 冒了，
1: 会儿。
0: 你看看，
1: 还用纸盒车了，精神一头也足了。
0: 紫河车就用完之后，是不是自己都能感觉到身体有变化？
1: 哎，对，
0: 好，
1: 是的。
0: 嗯。
1: 还用蜂王香皂了，洗头可好了，
0: 是吗？哎呦
1: 溜
0: 呵，
1: 滑溜滑的，还不刺挠完了，
0: 好，
1: 我还介绍几个朋友也买那个香皂了。
0: 啊，他们用完怎么样？都反馈说什么？
1: 他妈比我还多呢，那个。
0: 记住啊，咱们健康青春就够啊，适合的大家伙用上了，没有不立竿见影的，就是不是
1: 是
0: 好
1: 的，
0: 东西，我们健康青春就够都不给大伙推荐，忘记
1: 是的，
0: 啊，
1: 我还介绍他买那个什么。威乐素对，他那前烧心，那个呕，哎呀，都哭了。上我家，
0: 啊，
1: 我就给他介绍这威乐素，他吃好了，
0: 就用完就不烧心了，
1: 现在就好了。
0: 那这不得谢谢你啊，
1: 他在感谢你，我才谢我。
0: 那你不是你介绍的吗？是不是？这
1: 那
0: 多
1: 是
0: 好，
1: 你的功劳，也不是我的药。
0: 哎，好，不错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嗯，不客
1: 我
0: 气，
1: 替他。
0: 嗯，那今天给我通电话，有啥问题我
1: 我
0: 能
1: 还
0: 帮
1: 得
0: 助到
1: 咨
0: 你
1: 询
0: 的？
1: 你，就我那痔疮怎么？我从30来岁我就生完孩子就得痔疮，就我那个什么发物鸡蛋什么都不能吃呢。
0: 嗯，这和发物没关系。很多人说，哎呀，
1: 发
0: 痔
1: 物
0: 疮，
1: 是怎么不消肿呢？怎么是？
0: 你痔疮是不是生完孩子之后得的？
1: 哎，对，
0: 是
1: 我
0: 不是？
1: 在沈阳住1个月，搁地下室，回来就得个痔疮。
0: 对，我告诉你，生孩子的妇女，我告诉你，咱们都说10男9痔，10个女的，只要她生完孩子，我跟你说，基本上10个人都有痔疮啊。有的人
1: 怎
0: 说
1: 么
0: 没
1: 回事？
0: 有啊，但是你内痔肯定有，是吧？
1: 那他们怎么有手术都不那什么了，不发炎，我怎么就不能
0: 你手术
1: 发
0: 也
1: 炎
0: 做
1: 呢？
0: 了？
1: 做了我都做了，哎呦我的天呐，这是不能做，在都上行一上，不敢去了上厕所。
0: 做完了
1: 这
0: 之
1: 上
0: 后，
1: 厕
0: 然
1: 所，
0: 后又复
1: 哎
0: 发
1: 呀，
0: 了，现在是
1: 疼
0: 吧？
1: 死怎么的，再也不敢了。
0: 你现在出不出血呀？
1: 哎呦我的天呐，1个礼拜能出个3回，我的天。
0: 那你这
1: 就
0: 是，
1: 老这么出，怎么整？
0: 哎，你这个你这内痔和外痔就都有了，是吧？
1: 那我外边没有了，
0: 那你肿是啥呀？是肿出来个包啊，还是什么呀？
1: 那他就觉得肿，就是，
0: 嗯，你这样啊，其实痔疮这个事儿啊，就是太多人就是困扰着了啊。但是你说痔疮，你说要不要给它解决呢？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
1: 那
0: 只
1: 怎
0: 要
1: 么就
0: 它不
1: 跟着一
0: 疼，
1: 辈子了？
0: 对，只要它不疼、不肿、不出血，就不用管它。所以说，你记住啊，痔疮。不用给它去根儿，痔疮只要让它不肿、不出血、不疼就可以了啊！
1: 哎呦
0: 这
1: 我
0: 是我
1: 天，
0: 治疗痔疮的一个原则啊。
1: 那没有什么方法能，他怎么老肿？
0: 对呀、啊，那你就不让它肿就行了呗，
1: 那
0: 是不
1: 我
0: 是？
1: 也管不了，什么都不好使呢。
0: 那我教你啊，是不是？
1: 哎，好，谢
0: 对不
1: 谢。
0: 对？你看看，咱们只要有一些方法让痔疮不肿、不出血、不疼，它有个肉揪，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管它。这不影响咱们生活，管它干啥呀？是不是？
1: 哎呀妈呀，那
0: 嗯，
1: 我。
0: 不要盲目的瞎做手术啊。
1: 再不敢做了。
0: 首先痔疮啊，第一个你得配合我啊。我教你的方法都是外用的，但是你自己得做到一件事儿，别的不用管，也不让你忌口。但是有一件事儿，很多人说痔疮不能吃辣的，不能吃这个过咸的，这我都不要求你，但是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儿啊，排便的时候。3到5分钟解决问题，如果
1: 哎呦，
0: 三
1: 我
0: 到
1: 的
0: 五
1: 天
0: 分
1: 呐，
0: 钟
1: 我
0: 解决
1: 肿
0: 不
1: 老长
0: 了，
1: 时间了。
0: 对，我告诉你，这个你必须得给配合我。
1: 那我也出不行啊，没完事儿怎么办？
0: 3到5分钟没完事儿，你也给我起来。
1: 再重呢？
0: 对，然后呢，你待一会儿，待1个小时、2个小时，
1: 再
0: 你
1: 重
0: 不
1: 开
0: 行，
1: 始。
0: 不行，再去一次，慢慢的你就把这个自己训练过来了。你这个上厕所啊，就是大便的时间啊，你记住。

0: 十个痔疮的患者有十个都是这个排便的时间过长啊。
1: 啊，
0: 所以说你记住啊，你要想不出血、不肿、不疼、不影响你生活，你这个必须给我做到。
1: 哎，
0: 3到5分钟解决战斗啊。然后你这么坚持，给我坚持1个月、2个月，你会发现，哎，我们排便3、5分钟就能解决问题。
1: 啊，
0: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排便的时间越长，你反而越解决不了问题。
1: 啊，
0: 你会发现哈，你排便。最早3、5分钟解决不了，你就多蹲一会儿或者多坐一会儿，10分、20分，最后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越来时间越长。
1: 对，我就是，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必须得配合我，3到5分钟啊，没完事儿也得给我起来。
1: 哎，
0: 然后呢，大不了咱们说待一会儿咱们再去呗，是吧？
1: 哎，
0: 然后我再教你其他外用的方法。
1: 哎，
0: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熏洗的方法。
1: 啊，
0: 熏洗吧。我告诉你一种药啊，叫复方金芥熏洗液。
1: 复方
0: 金芥熏洗液
1: 是哪？茎啊？
0: 茎，对，你这样，你不用记，我们这个导播都帮你记了。你回头你找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
1: 哎，
0: 他都会告诉你，复方金芥熏洗液，这个是一个一个的小药包，
1: 嗯，
0: 啊，棕褐色的
1: 啊，
0: 买个坐浴盆啊。用这个热水啊给它化开了，先熏再洗20分钟到30分钟 啊，
1: 啊，
0: 有空1天2回，没空1天1回就行。
1: 嗯，
0: 这个到这个药房可能卖的还少，看看家里有孩子没，让你在网上帮你买一买 啊，
1: 啊，
0: 这个效果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家里头煮熟的鸡蛋清不要了，
1: 啊，
0: 就要鸡蛋黄啊。
1: 啊，
0: 放锅里头，锅里头什么都不放，油也不放，就干靠这鸡蛋黄，
1: 啊，
0: 靠出这黑油来，拿个小瓶子给我装起来，是吧？但是你靠的时候烟挺大啊，注意点儿，
1: 啊，
0: 给靠出黑油来，把这个黑油准备那么一小瓶，每次用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之后，就把这个黑油就给涂上1天就不用管它了。第二天熏洗完了以后再涂上，第三天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
1: 啊，
0: 再用这个蛋黄油再给它涂上啊。
1: 这个是管消肿的，
0: 消肿痔疮，不让你疼，不让你出血，这都给你解决啊。
1: 好，
0: 所以说这三方面你给我做到了，第一个是排便的时间，
1: 哎，
0: 第二个熏洗，用什么？用金芥熏洗液，1天1到2回，然后熏洗完了以后把这个蛋黄油直接涂上，然后什么事儿都不用管它了，那涂那一次能顶1天，第二天熏洗完了再涂，
1: 哎，
0: 把这个给我坚持好了，你会发现啊，它不疼不痒，对吧？不出血不肿，就不用管它了啊。
1: 好啊，谢谢梁老师。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好，
1: 谢谢，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6: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7: 爸爸，我怕。
8: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9: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10: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1: 开始。
12: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13: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14: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天地。
14: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1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氏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昨天说到了液态降糖剂啊。
5: 对呀、
3: 是马里兰州历时了80年才研制出来的。我昨天就上网查了一些材料。
5: 哦，
3: 其实除了液态降糖剂之外呢，现在呀普遍在推广一种叫做无针注射剂。
5: 无针注射剂
3: 啊，我看这东西也挺好啊。
5: 哦，
3: 就包括很多的糖尿病人呢，特别是对于常年注射胰岛素皮下都长硬结的患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
5: 就是无针注射的、
3: 嗯、
5: 是吧，没有针头的注射这个胰岛素的、
3: 嗯、
5: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啊，我早就知道。
3: 嗯，
5: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特别的不成熟。
3: 特别的不成熟。
5: 哎，这个技术还不成熟。啊，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哈、啊、这是咱讲糖尿病这段时间你还真查了一些这个前沿的一些技术是吧。
3: 嗯，很好学。
5: 嗯，但是你知道刚才你说的这个无针注射剂它是个什么原理吗？
3: 这还真不清楚。反正它不用扎针就挺好的，
5: 就挺好的是吧、
3: 嗯、
5: 我告诉你静石，它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你说的这种无针注射剂它是有针管的，
3: 嗯，
5: 只不过没有针头。
3: 嗯，
5: 它是靠什么呢？它靠这个针管里面的这个高压气体迅速的这种膨胀，然后猛烈的一种释放。
3: 嗯，
5: 把针管里的这个胰岛素直接通过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汗毛孔给你直接穿透到皮下。
3: 哦，
5: 就相当于是没有针头，硬生生的把这胰岛素把这个药物给你埋在皮下了。
3: 哦，
5: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装修的时候用这个射钉枪。
3: 嗯，
5: 里面是不是也高压气体？
3: 嗯，
5: 前面有个钉子，高压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了，这么一爆，砰的一声，这钉子是不是就射出去了？
3: 嗯，
5: 那里面的高压气体呢，就指的跟这个无针注射剂里面这个气体是一样的。
3: 嗯，
5: 高压力的一种气体。那这个钉子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药物，就是胰岛素。
3: 嗯，
5: 在气化的过程当中，膨胀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把这个胰岛素就瞬间的打到咱们的皮下了。
3: 啊，
5: 所以说你说它不疼吗？能不疼吗？
3: 对呀、
5: 啊、
3: 听着就觉得挺疼的。
5: 对，疼还

0: 日疼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打到我们皮下脂肪层了。脂肪层啊，是很少有毛细血管的。
1: 嗯。
0: 啊，我们说肥油嘛。
1: 嗯。
0: 肥油它是没有血管的。它所以说没有血管的话，你想一想，是不是它吸收这个胰岛素的速度是不是就很慢？
1: 嗯。
0: 啊，慢慢的吸收这个胰岛素，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有的人他吸收的就好，那有的人吸收的就差。
1: 嗯。
0: 吸收的差的不好的时间长了，它这个地方同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结节，就跟咱们平时打这个胰岛素是一样的，时间长了肚子上有这个硬结是一个道理。
1: 但是硬结它不就是没有被吸收的药吗？
0: 对啊，
1: 早晚它都会被吸收用上的，那也不算是浪费吧。
0: 哎，我告诉你啊，静时你看前一阵子不有新闻总报道吗？
1: 嗯，
0: 说买这个肉啊，回到家里头这肉一切，中间有这种硬结。
1: 嗯，
0: 那这个硬结是啥呀？
1: 啥呀？
0: 新闻不报道了吗？是吧？猪也好，牛也好，它在活着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也要打这抗生素嘛。但是抗生素打到身体当中之后啊，这个猪啊、牛啊，身体一直没有吸收，
1: 嗯，
0: 慢慢的就形成这个硬结了。甚至有的用手一挤啊，还能挤出水来呢。
1: 嗯，
0: 那静时你就想呗，那些猪啊、牛啊，在活着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这个抗生素的硬结它都没有吸收，到死了那么长时间了，仍然没有吸收。你说呢？咱们这个人也是，这胰岛素硬结它能吸收得了吗？
1: 那你说这硬结长在人的身上，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呢？
0: 你想呢？
1: 它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存在。
0: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然存在的东西，它一定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伙记住，只要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它一定会有危害的。所以说，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一定是不让它存在的。
1: 嗯。
0: 你看，很多医生、很多大夫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我们往往遵循的就这个原则。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0: 有的人就是小米粒那么大小，而且还是良性的。
1: 哦。
0: 那有的人就问了，说大夫，我这结节小米粒大小多小啊？而且还是良性的，
1: 嗯，
0: 是不是我就不用给它切掉了？
1: 那大夫说不是，观察。
0: 对，回家养着就行了，对吧？但是大夫肯定会告诉你，还是建议你有条件的就给它切掉了。
1: 嗯。
0: 因为即使是良性的很小，但是将来也有可能恶变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正常来讲，我们遵循的原则就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人体当中本该存在的东西，就不应该让它存在在那儿。那我们说的这个，人为的通过注射药物形成这个硬结，那时间长了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在呀？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呀、
1: 原来我找的无针注射剂，它也不是最前沿的哦。
0: 啊，其实它也是一种新的技术的创新吧。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目前来讲不是很成熟
1: 嗯。
0: 啊。其实一个技术它先不先进，有没有效果啊？我告诉你，谁最有说服力？患者。
1: 对，自己嘛。
0: 哎，还有什么呢？医院临床。
1: 对。
0: 就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好又成熟的话，那你想一想，我们所有的三甲医院能不用吗？
1: 嗯。
0: 那早就应该铺开了嘛，是不是？你说患者还用天天自己给自己肚皮上扎针吗？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到现在还没有普及的话，一个有可能是成本高。再有一个，它这个技术不成熟，有一定的风险，
1: 嗯。
0: 是吧？它里面这个高压气体，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吧？那相当于是人手一个煤气罐，你想一想，这得多危险呢，是不是？
1: 它能有那么大的危险吗？
0: 啊，当然我说的夸张点了，但
1: 嗯，
0: 是这个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它涉及到爆炸的，但是它的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同样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危险的，是
1: 嗯，嗯。
0: 吧？因为它的压强非常大呀，你就合计吧。它能把我们肉皮都能穿透了，这压力得多大
1: 是呢，我还查了半天，这真是空欢喜
0: 呀！
1: 了。
0: 但是你这种精神是值得表扬的，
1: 嗯，
0: 而且你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是吧？通过咱们这段时间给大家伙介绍糖尿病，能看得出来你也想找一些这个针对糖尿病的一些
1: 对，
0: 前沿的
1: 前
0: 科
1: 沿
0: 技
1: 的。
0: 啊，科技方法是吧？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无针注射剂啊，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我早就接触过。
1: 啊。
0: 但是就是因为

0: 又来研究去，包括深入的调查走访，包括临床的这个实验，我们发现有一些弊端，
1: 嗯，
0: 啊，我们就没给大家伙推荐。但是为什么这几天我给大家伙讲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可了不得，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我们这么多年的调研发现哈，它在临床的使用上，甚至被很多的患者译为是可以口服的胰岛素了。
1: 啊，人家那胰岛素都是扎针的，
0: 哎，
1: 他怎么就能口服呢？
0: 嗯，
1: 那要是真能口服，直接喝胰岛素就完事儿了呗。
0: 所以说吧，你这竟是一看这是外行话，是吧？
1: 哦、
0: 要怎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最前沿的一个科研产品呢？
1: 嗯，
0: 是吧？你说这要是口服，那一定咱们还打针干嘛呀？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胰岛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它首先要活性，
1: 嗯，
0: 它得是活的，它要是死的话，进入血液当中再多也不起作用，
1: 对，
0: 它得有活性啊。那么有活性的话，目前只能通过注射的方式直接进入到血液当中，才能够起到降糖的作用，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口服的话，你想，我们口服是不是得先进入到我们的口腔当中，
1: 嗯，
0: 然后进入到食管，进入到胃，尤其是跑到胃里面之后，我们胃里面有大量的胃酸呢，
1: 嗯，
0: 我讲过那胃酸可是强酸，
1: 对，
0: 是不是连铁钉子都能给你腐蚀没喽？你何况小小的胰岛素呢？所以说这个胰岛素你要直接喝到肚子里，我告诉你，直接给它降解没了，给它化掉了，你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是吧？因为通过胃酸这一腐蚀，你所有的胰岛素全都灭活了，全都死亡了，你说它还有什么作用啊？
1: 那液态降糖剂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
1: 哦、
0: 为什么这个胰岛素我们不能口服，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口服的胰岛素呢？
1: 嗯，
0: 首先它的结构不一样，
1: 嗯，
0: 液态降糖剂它是三肽链结构，
1: 嗯，
0: 什么意思？这个三肽链的结构，即便是它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胃酸里，它也很大的程度上避免胃酸对它的一个腐蚀。
1: 哇，那这也太厉害了吧。
0: 这就是它前沿的地方。
1: 嗯、
0: 哦。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打破了以往胰岛素不能口服的一个限制。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液态降糖剂和胰岛素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1: 明白。
0: 不管从作用原理上还是从这个液态降糖剂开发之初的这个初衷上，它的设计的思路上，我告诉你，它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研究路线和方向。
1: 嗯，
0: 那最终出来的产品，它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都不是一个层级的。
1: 嗯、
0: 啊，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1: 那这么一对比的话，胰岛素在液态降糖剂面前，那就像是一个小孩儿。
0: 小孩儿，就是，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冠军、亚军、季军。你说这个含金量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对吧？人家奖牌也不一样，冠军那是金子做的，
1: 嗯，
0: 亚军那是银子做的，季军是铜做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冠军、亚军、季军这个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只是个举例子啊，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都是非常光荣的，对不对？
1: 嗯，
0: 液态降糖剂这个现在出现的这个高端的产品，无论是在机理上，还是研发机构的实力，包括最初研发设计好的路线上，最终成型，就它这个剂型也好，可以说目前完全弥补了以往咱们糖尿病治疗领域当中的一个空白。
1: 嗯，
0: 啊，这咱就单纯说它这个剂型，你看
1: 剂型，
0: 哎，剂型，
1: 它不就是液态的吗？就像水一样。
0: 咱就说哈，那你说它像水一样，糖尿病的患者常规用的所有的降糖药，哪个像水一样，是不是都是固体、
1: 嗯、是的，
0: 都是药片。
1: 对，
0: 你比如说片剂的二甲双胍
1: 常用，
0: 正常来讲吃进去之后通过我们的胃，然后15分钟到达肠道，然后开始崩解释放它里面有效的成分，然后它就开始大量的限制我们肠道对糖的吸收了，那这么一来是不是起到降糖的作用、
1: 嗯、
0: 那它实际上作用的机理是抑制我们肠道的功能，抑制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起到降糖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啊，二甲双胍便宜啊，
1: 嗯，
0: 降糖效果又好啊，很多人都用二甲双胍吧，但是用着用着啊，三五年之后

0: 久性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要么长期的腹泻，要么长期的便秘，要么就是越来越消瘦。即便说我不吃这个降糖药了，开始打胰岛素了，我告诉你，对你身体的损伤不可逆的，
1: 是
0: 啊，便秘腹泻仍然会存在。
1: 嗯，
0: 因为你的肠道功能已经永久性的损伤了，它逆转不了了，这是二甲双胍。那很多患者一种降糖药很多人用的效果不好了，是吧，然后再吃点什么呢，比如说阿卡波糖，
1: 也很常见很常用，
0: 有吧。阿卡波糖属于阿拉发糖苷酶抑制剂，什么意思，就是它吃到肚子里能够延缓我们肠道当中的多糖寡糖或者双糖的降解。
1: 嗯，
0: 它使得我们这个吃的米饭呢、啊、面食啊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啊降解和吸收入血的速度变得同样是变得缓慢的。
1: 嗯，
0: 它实际上跟这个二甲双胍抑制肠道的吸收功能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阿卡波糖对我们肠道的功能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啊，它一个原理，
1: 就好多糖友吃完降糖药都会出现便秘。
0: 你看，
1: 原来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导致，
0: 很大程度上是药物的副作用。
1: 明白，
0: 是吧？而且这两种这个降糖药，你看看我说了，是不是都是片剂的？
1: 嗯，
0: 大家伙可能最多的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胰岛素嘛。
1: 嗯，
0: 因为胰岛素属于注射剂型的嘛。
1: 嗯，
0: 这个是液态的，但是口服的没有液态的。
1: 嗯，
0: 这个注射剂型的是一大类的我们调理糖尿病药物的一个家族啊，这个胰岛素。我们常说的胰岛素是不是分为短效的、中效的还有长效的？
1: 嗯，
0: 而真正大家伙用到的最多的是预混胰岛素。
1: 嗯，就短效我们知道是药效维持的时间很短，
0: 哎，
1: 中效呢时间适中，
0: 对，
1: 长效时间长点，
0: 对。
1: 但是这个预混胰岛素它是什么呢？
0: 预混胰岛素呢，就是把短效的胰岛素和中效的胰岛素按不同的比例给你混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胰岛素。
1: 哦，
0: 就说白了，里面既有短效的胰岛素，又有中效的胰岛素，但是相对来讲，它的安全性是不好控制的，
1: 嗯，
0: 不是特别高的。你就想啊，我按这个预混的胰岛素注射了之后，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大包子，
1: 嗯。
0: 你中午呢因为有点事儿没吃，那你中效的胰岛素它起效了，是不是它这个药性一直在有啊，
1: 嗯，
0: 你中午没吃东西啊，它还在发挥作用，是不是就低血糖了，
1: 对，
0: 头就开始迷糊了，就开始出现休克的情况了。
1: 嗯，
0: 那好了，到了晚上了，我有应酬，我多吃了点，这个时候那你胰岛素又不够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胰岛素的控制上，尤其是预混型胰岛素，我们在控制上是很难控制的，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
1: 就是人不能随着每天进食的量，
0: 哎，
1: 来精准的调整胰岛素的量来稳定血糖。
0: 对，其实我们这个血糖每一分钟都在变化。
1: 嗯，
0: 而我们的人体正常人啊，是根据你血糖的变化来不同的对应分泌这胰岛素的量的。
1: 嗯，
0: 它也在不停的变化的。
1: 嗯，
0: 而你注射的胰岛素你能一分钟一打吗？
1: 那不能，
0: 对不对？你也没有监控的这种预案呢。
1: 对的，
0: 而这种精确的调控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临床上很多注射胰岛素它得配合一定的食谱，
1: 嗯，
0: 到点该吃什么你都得配合好喽，然后几点几点运动量能达到多少这都得配合上。
1: 嗯，
0: 然后胰岛素的注射单位一定要按这个医嘱，你不能多也不能少啊，实际上这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1: 嗯，还真是啊，其实这事儿看着也挺痛苦的，每天自己扎自己。
0: 对，其实生活当中啊，你记住进食，很多人他没有固定的这个饮食的这个量嘛。
1: 嗯，
0: 就很多人都是今天吃的多了，明天吃的少点。
1: 嗯，
0: 谁这个饮食一成不变呢？
1: 是的，
0: 但是你注射的胰岛素的量你是不是每天打的都一样？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就是低血糖了、休克了、晕倒了，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怕这个晕倒嘛，宁可就少打一点胰岛素，但是你少打一点的话又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血糖降不下来。
1: 嗯，
0: 那你长时间的话什么心的脑啊血管啊是不是同样还会造成损伤啊，
1: 嗯，
0: 并发症同样会来的。
1: 那您说怎么整呢？吃药不行，有副作用。
0: 嗯，
1: 打胰岛素也有危险，
0: 控制不了。
1: 对呀、啊。那糖尿病患者可怎么办呢？如果要是能有一款不会像片剂那样啊，总有那么多的副作用。

0: 重，能够不伤肝伤肾，然后呢，又不像注射胰岛素那么疼，那么麻烦，
1: 那么不好控制是
0: 对，
1: 吧？
0: 多了少了都不行啊，最好还能够避免并发症，要是有这样一款产品就好了。
1: 你看看是吧？我们谁不想啊？这咱们都想要的多点嘛，是不是？
0: 还真是啊，关键是现在没有东西能满足我说的那些。
1: 谁说没有
0: 真有。
1: 啊？对呀，啊，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啊。
0: 啊。
1: 这两天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满足你刚才所有的要求。
0: 啊，它就行。
1: 对呀，啊，你看看，首先咱们从这个剂型上来讲，它叫液态降糖剂。什么叫液态？它是液态的，还不是水，这里面是高度浓缩的三肽链的药物成分，你看看，你看起来就跟无色透明的水一样，但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浓缩的药物成分，
0: 明白。
1: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就是老听众朋友得到过哈，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印象。新朋友将来有机会得到的话，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非常非常浓的那种中药组方的那个味道。啊，里面都是我说的那种浓缩的这种中药的精华，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再生医学的前沿的科技嘛，把中药的精华提纯出来的。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入口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0: 入口即吸收，
1: 哎，
0: 入口即入血，
1: 哎，
0: 吃嘴里了，就相当于是进入血液了。
1: 你看看，就这意思，
0: 呵，
1: 是
0: 那不
1: 吧？
0: 跟扎胰岛素一样吗？
1: 对呀，啊，这就是它这个剂型特别牛的一个地方。
0: 哦。
1: 口服的不用打针，不疼，而且在剂量上它也非常的智能。
0: 它这个智能和剂型有什么关系啊？
1: 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它的分子结构叫三肽链结构吧？要想知道这个结构怎么回事，这个肽咱们得知道是什么。肽首先它是一类具有生命活性的物质。它入血之后会随着血液的循环游走我们全身各处。那最终的目的，它会汇聚在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我们的胰岛，专门跑到我们胰岛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0: 关键是光再生不行，它得能降糖啊。
1: 哎呀，首先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往下降的一个产品，是吧？那你说它降不降糖？降糖的效果非常好，因为它是什么呀？它是给你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0: 明白。
1: 它是治疗你的根儿的，从根儿上帮你治疗。但你说它不降糖吧，也不对，因为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刚才我说了，人有这个本能，实时的根据我们的血糖值的变化来分泌胰岛素不同的剂量。那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这种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恢复了？那它是不是一种智能的？本能的去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了，那你说从这一点来讲，它是不是也降糖，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液态降糖剂，从它研发之初到现在，咱们大家伙常用的二甲双胍也好，阿卡波糖也好，胰岛素也好，作用原理完全不同的一个根本所在。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啊！
1: 你看看。
0: 这么看来，以往用的那些常规的药物啊，它和液态降糖剂完全没有可比性，
1: 它方向都不是一个方
0: 对，
1: 向，
0: 不是一个等级的。
1: 对，
0: 那老师，是不是就是说，胰岛细胞再生了之后，身体哪儿糖高了、糖聚集了，胰腺自己它就能够精准的释放胰岛素去调控？
1: 对呀，这是我们人的本能嘛，
0: 哦。
1: 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就目前来讲，可能未来的500年，我们的科技发展可能都模拟不了我们人的这种本能，对不对？那你本能恢复了，你还用担心自己吃的多还是吃的少吗？吃多了我就多分泌点，吃少了我就少分泌点呗，是吧？你还担心我们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打得多还是少吗？还用怕低血糖、迷糊、休克、晕倒这样的事儿吗？
0: 对的。
1: 这都不用担心了嘛，我本能恢复了嘛，是吧？而且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从源头上把这些问题就全给你解决了，不用担心后续的一些这样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产品，它这个三肽链的结构是具有生命活性的。入血之后，在游走全身血管的同时，它最终是不是汇聚在我们的胰岛上了？但是为什么要在血管当中走一遍呢？在走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它是在给你巡逻呢。 它可以帮助

0: 散我们血管当中的那些以前的糖聚集、
1: 哦、
0: 以及糖结晶。
1: 老师，糖聚集和糖结晶又是什么？
0: 简单的说吧，糖啊，它本身是不是特别黏腻的、
1: 嗯、
0: 它这个黏腻的过程当中啊，会粘附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
1: 嗯、
0: 一些毒素，甘油三酯胆固醇。所以说血糖高的人，你会发现他血液特别的粘稠。那么这些粘稠的物质，它会形成什么呢？形成这个垃圾毒素的一种堆积。
1: 嗯，
0: 这就叫我们常说的糖聚集。你像我们说的血栓呢、啊、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壁上的这些物质啊，它都是一些糖聚集所造成的。
1: 嗯，
0: 这些糖聚集它带着这种糖的特性，会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我血管壁的硬化和脆化。
1: 嗯，
0: 这叫糖聚集。糖结晶又是什么呢？首先，糖的分子结构就是一种结晶体的这种结构。吃过冰糖没有？
1: 嗯，
0: 冰糖你敲碎了，你能看到是各种各样的结晶体吧？
1: 对，
0: 糖也是，它的分子结构就是有棱有角的这种结晶体。这种棱角晶石就像一个一个的小刀片一样。
1: 嗯，
0: 那么随着血液的游走，它会不停的划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
1: 哦，
0: 划伤我们的血管的内表面，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血管内表面是不是经常受伤了之后产生这个炎症反应啊？
1: 这个危害可太大了。
0: 大不大？
1: 大，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容易得皮肤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包括糖尿病的患者脉管炎也比较经常发作，
1: 对，
0: 并发症。为啥呀？就是因为糖结晶它会划伤我们血管的内表面，
1: 嗯，
0: 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好起来还特别缓慢的。
1: 那打散血管里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是不是就能够避免心脑糖肾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了？
0: 在一定程度上，就起到这个并发症的这种发作的这种控制了。
1: 哦，
0: 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在进行实验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打破这个糖聚集还有糖结晶的时候，我告诉你，整个马里兰大学变得特别的兴奋和激动，
1: 嗯，
0: 所有的科研人员特别的兴奋，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糖尿病诸多的并发症的患者，比如说大血管的损伤可能还是次要的，因为大血管它比较厚啊，
1: 嗯，
0: 是吧？它皮儿比较厚，但是小血管就特别的薄了吧？所以说糖结晶特别容易造成一些微小血管的一个硬化、脆化、出血或者是堵塞的问题，
1: 嗯，
0: 啊，以往根本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眼底病变，血管眼底血管都已经出血了，堵死了，糖尿病的患者有这种情况吧？
1: 有，
0: 这就是典型。
2: 学到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是为啥呢？就是咨询用过一段时间的液态降糖剂
0: 啊，
3: 当时是在广州买的。
0: 啊，就是我们3年前在广州和上海发放的时候你已经得到过了，用上了是吧？液态降糖剂。
3: 对对对，用过了用过了。
0: 哦。
3: 我糖尿病5-6年了嘛，
0: 嗯，
3: 也没怎么吃降糖药，后来就发现这眼睛模糊了，我就有点害怕。当时在孩子家里面正好听到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好使，
0: 嗯，
3: 我就定了点用上了。
0: 啊，就是你得了5-6年的这个糖尿病之前降糖药一点没用过是不？
3: 也用了，就是哎那个东西就是掌握不好量，有的时候早上吃完医院开大甲双胍，到10点多的时候就开始犯迷糊，哎呦，饿的难受哦，然后赶紧吃东西，到12点多再测血糖，血糖还上来了。
0: 哦，

0: 哎呀，没办法呀，我就不怎么相信，反正吃的也是断断续续的。
1: 哦，那你这样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尤其是现在你已经影响到眼睛了，你可一定要多注意啊，这个血糖的问题啊。
0: 是啊，后来不就听到您讲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吗？
1: 啊、哦，
0: 您说这个是国外大学实验室研究出来的，
1: 对呀、
0: 是特别高科技的新剂型，
1: 啊，嗯，
0: 直接喝就行，还
1: 嗯，
0: 有特别方便，然
1: 对，
0: 后我就用了。用了之后确实像您说的一样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哎呀，等我把手里的用完，想接着用，我们家那里没有你们这个节目嘛，后来给厂外打电话，告诉我说现在不卖了，说
1: 没
0: 三
1: 有了，
0: 年才能有一次，
1: 可不嘛？
0: 让我三年之后再看看。
1: 哎呦，这一等就是3年，是不是？你看看，液态降
0: 对。
1: 糖剂啊！我告诉你，真的啊，这是大家伙等了3年了，这回才能够申请第二次啊，因为它本身就特别的稀少啊。包括这次，你看你能听到咱们节目当中是吧？又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最近这几年来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是吧？已经有50多个城市联播了，要不然这次还没有呢，明白了吧？啊，
0: 对对对，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你就经常带一带呗。
1: 那不可能，因为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国外的产品啊，而且它特别的稀少，我真是没什么太大的办法，好不啊？
0: 哎呦，我跟你说，因为我用的好嘛，之前用的时候那血糖控制的特别平稳，我
1: 哦，
0: 就每天早晚喝2次。
1: 嗯。
0: 啥时候量呢？就那个血糖都好，
1: 哦，
0: 7点多那种样子，眼睛看东西也维持住了，没有继续发展嘛。
1: 哦，
0: 那个降糖药跟它真的没法比。
1: 是不是跟这个传统降糖药没法比？是不？那咱们大家伙吃的这个降糖药缓释片啊，它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释释放的是里面这个三肽的这种药性成分。而且呢，这个药性成分呢，不像这个传统降糖药，它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我们人体的胰岛 beta 细胞的，明白了吧？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 beta 细胞的，然后胰岛 beta 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啊，它就提升了我们胰岛的这个功能了，所以说我们自身的降糖的能力它就恢复了，那你这个血糖是不是它就特别的平稳了？一个智能化的降糖的，所以说它最终并不是说针对血糖给你调控的，是针对你胰岛 beta 细胞治疗的啊，它是恢复我们自身器官的一个本能，智能降糖，是吧？你什么时候血糖高了，那胰岛素我们自身就多释放点呗，是吧？那你血糖不就降下来了吗？比你以前用的降糖药，我告诉你啊，那是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明白了吧？啊
0: 明白。那我这次可得多订点，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一等3年等得太不容易了。
1: 是不是3年的时间确实挺长的，是吧？那到时候咱们就多定点呗，一次性的把这量定足了就行了，好不啊？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1: 嗯，
0: 行，那先谢谢你，老师。
1: 好啊，你就等这个什么时候发放就行了，好不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0: 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尊敬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终于和你通话，我太高兴了，
1: 嗯，好。
3: 谢谢你，
1: 哎，别客气。
3: 感谢你啊，在百忙中能接我的电话，
1: 哎
3: 谢
1: 呦，
3: 谢。
1: 这应该的啊。
3: 我听你节目1年多了。
1: 老朋友了，是吧？嗯，
3: 对，
1: 好。
3: 买那产品可多了。
1: 可多了 这买光买产品不行，咱电话有啥问题，我
3: 我
1: 能
3: 还
1: 帮助
3: 得
1: 到
3: 咨
1: 你
3: 询
1: 的。
3: 你，就我那痔疮怎么？我从30来岁我就生完孩子就得痔疮，就我那个什么发。

0: 丹什么都不能吃呢？
1: 嗯，这和发物没关系。很多人说，哎呀，痔疮
0: 怎么不消肿？你怎么事？
1: 你痔疮是不是生完孩子之后得的？
0: 哎，对，
1: 是是
0: 我在沈阳住一个月，搁地下室，回来就得个痔疮。
1: 对，我告诉你，生孩子的妇女，我告诉你，咱们都说十男九痔，十个女的，只要她生完孩子，我跟你说，基本上十个人都有痔疮啊。有的人说没有啊，但是你内痔肯定有，是吧？
0: 那他们怎么有手术都不那什么了，不发炎，我怎么就不能？
1: 你手术也做了？
0: 做了，我都做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不能做，在这上行一上，不敢去了，上厕所。
1: 做完了之后，然后又复发了，现在、
0: 哎、
1: 是吧？
0: 吃什么？你再也不敢了。
1: 你现在出不出血呀、啊？
0: 哎呦，我的天哪，一个礼拜能出个三回，我的天哪！
1: 那你这是
0: 老这么粗怎么整？
1: 哎，你这个你这内痔和外痔就都有了是吧？
0: 那我外边没有了。
1: 那你肿是啥呀？是肿出了个包啊，还是什么呀？
0: 那他就觉得肿就是。
1: 嗯，你这样啊，其实痔疮这个事儿啊，就是太多人就是困扰着了、
0: 嗯、
1: 啊。但是你说痔疮，你说要不要给他解决呢？我告诉大家伙、
0: 嗯、
1: 没必要。只要他不疼，对，只要他不疼、不肿、不出血，就不用管他。所以说，你记住啊，痔疮不用给他去根儿，痔疮只要让他不肿、不出血、不疼就可以了啊。这是我治疗痔疮的一个原则啊。
0: 那没有什么方法能他怎么老肿？
1: 对呀、啊，那你就不让他肿就行了呗。
0: 那我也管不了，什么都不好使
1: 呢。那我教你啊，是不是？
0: 哎，好，
1: 对不对？你看看，咱们只要有一些方法让痔疮不肿、不出血、不疼，它有个肉揪，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管它，这不影响咱们生活，管它干啥呀？是不是？
0: 哎呀妈呀，我
1: 不要盲目的瞎做手术啊！
0: 啊，再不敢做了。
1: 首先痔疮啊，第一个、你得配合我。啊，
0: 哎，
1: 我教你的方法都是外用的，但是你自己得做到一件事儿，别的不用管、
0: 哎、
1: 也不让你忌口，但是有一件事儿，很多人说痔疮不能吃辣的，不能吃这个过咸的，这我都不要求你，但是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儿啊，
0: 哎，
1: 排便的时候3到5分钟解决问题，如果3到5分钟解决不了，
0: 多长时间了？
1: 对，我告诉你，这个你必须得配合我。
0: 那我也出。不行啊，没完事儿怎么办？
1: 3到5分钟没完事儿，你也给我起来，
0: 再重你。
1: 对，然后呢，你待一会儿，待1个小时、2个小时，
0: 再重开
1: 始，不行再去一次，慢慢的你就把这个自己训练过来了。你这个上厕所啊，就是大便的时间啊，你记住，10个痔疮的患者有10个都是这个排便的时间过长啊。
0: 啊，
1: 所以说你记住啊，你要想不出血、不肿、不疼、不影响你生活、
0: 啊，
1: 你这个必须给我做到。
0: 哎，
1: 3到5分钟解决战斗啊！然后你这么坚持，给我坚持1个月、2个月，你会发现，哎，我们排便3、5分钟就能解决问题。
0: 啊，
1: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排便的时间越长，你反而越解决不了问题。
0: 啊，
1: 你会发现哈，你排便。最早3、5分钟解决不了，你就多蹲一会儿或者多坐一会儿，10分、20分，最后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越来时间越长。
0: 对，我就是、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必须得配合我，3到5分钟啊，没完事儿也得给我起来。
0: 哎，
1: 然后呢，大不了咱们说待一会儿咱们再去呗，是吧？
0: 哎，
1: 然后我再教你其他外用的方法。
0: 哎，
1: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熏洗的方法。
0: 啊，
1: 熏洗吧。我告诉你一种药啊，叫复方金芥熏洗液。
0: 复方
1: 金芥熏洗液
0: 是哪？茎啊？
1: 茎，对，你这样，你不用记，我们这个导播都帮你记了，你回头你找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
0: 哎、
1: 他都会告诉你，复方金芥熏洗液，这个是一个一个的小药包啊，棕褐色的
0: 啊，
1: 买个坐浴盆啊。用这个热水啊给它化开了，先熏再洗20分钟到30分钟 啊，
0: 啊，
1: 有空1天2回，没空1天1回就行。
0: 哎，
1: 这个到这个药房可能卖的还少，看看家里有孩子没，让你在网上帮你买一买 啊，
0: 啊，
1: 这个效果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家里头煮熟的鸡蛋清不要了，
0: 啊、
1: 就要鸡蛋黄啊。
0: 啊，
1: 放锅里头什么都不放，油也不放，就干靠这鸡蛋黄、
0: 啊、
1: 靠出这黑油来、
0: 啊、
1: 拿个小瓶。

0: 的给我装起来，是吧？但是你靠的时候烟挺大啊，注意点儿，给靠出黑油来，把这个黑油准备那么一小瓶，每次用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之后，就把这个黑油就给涂上，涂上一天就不用管它了，第二天熏洗完了以后再涂上，第三天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再用这个蛋黄油再给它涂上啊。
1: 这个是管消肿的，
0: 消肿痔疮，不让你疼，不让你出血，这都给你解决啊。
1: 好，
0: 所以说这三方面你给我做到了，第一个是排便的时间，第二个熏洗用什么，用金芥熏洗液，一天一到两回，然后熏洗完了以后把这个蛋黄油直接涂上，然后什么事儿都不用管它了，那涂那一次能顶一天，第二天熏洗完了再涂，
1: 哎，
0: 把这个给我坚持好了，你会发现啊，它不疼不痒，对吧？不出血不肿，就不用管它了啊。
1: 好啊，谢谢梁老师。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好，
1: 谢谢，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
5: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6: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7: 开始。
8: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9: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10: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田地。
10: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1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
3: 文材料
4: 哦。
3: 其实除了液态降糖剂之外呢，现在呀普遍在推广一种叫做无针注射剂。
4: 无针注射剂
3: 啊，我看这东西也挺好啊。
4: 哦，
3: 就包括很多的糖尿病人呢，特别是对于常年注射胰岛素皮下都长硬结的患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
4: 就是无针注射的、
3: 嗯、
4: 是吧，没有针头的注射这个胰岛素的、
3: 嗯、
4: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啊，我早就知道。
3: 嗯，
4: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特别的不成熟，
3: 特别的不成熟。
4: 哎，这个技术还不成熟啊，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哈、啊，就是咱讲糖尿病这段时间，你还真查了一些这个前沿的一些技术，是吧？
3: 嗯，很好学。
4: 嗯，但是你知道刚才你说的这个无针注射剂，它是个什么原理吗？
3: 这还真不清楚，反正它不用扎针就挺好的，
4: 就挺好的是吧？
3: 嗯，
4: 我告诉你，静石。它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你说的这种无针注射剂，它是有针管的，
3: 嗯，
4: 只不过没有针头，
3: 嗯，
4: 它是靠什么呢？它靠这个针管里面的这个高压气体迅速的这种膨胀，然后猛烈的一种释放，
3: 嗯，
4: 把针管里的这个胰岛素直接通过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汗毛孔，给你直接穿透到皮下。
3: 哦、
4: 就相当于是没有针头，

0: 这个钉子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药物，就是胰岛素。
1: 嗯，
0: 在气化的过程当中，膨胀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把这个胰岛素就瞬间的打到咱们的皮下了
1: 啊。
0: 所以说，你说它不疼吗？能不疼吗？
1: 对呀，
0: 啊，
1: 听着就觉得挺疼的。
0: 对，疼还是疼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打到我们皮下脂肪层了。脂肪层啊，是很少有毛细血管的。
1: 嗯。
0: 啊，我们说肥油嘛。
1: 嗯。
0: 肥油它是没有血管的。它所以说没有血管的话，你想一想，是不是它吸收这个胰岛素的速度是不是就很慢？
1: 嗯。
0: 啊，慢慢的吸收这个胰岛素，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有的人他吸收的就好，那有的人吸收的就差。
1: 嗯。
0: 吸收的差的不好的时间长了，它这个地方同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结节，就跟咱们平时打这个胰岛素是一样的，时间长了肚子上有这个硬结是一个道理。
1: 但是硬结它不就是没有被吸收的药吗？
0: 对啊，
1: 早晚它都会被吸收用上的，那也不算是浪费吧。
0: 哎，我告诉你啊，静时你看前一阵子不有新闻总报道吗？
1: 嗯，
0: 说买这个肉啊，回到家里头这肉一切中间有这种硬结，
1: 嗯，
0: 那这个硬结是啥呀？
1: 啥呀？
0: 新闻不报道了吗？是吧？猪也好，牛也好，它在活着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也要打这抗生素嘛。但是抗生素打到身体当中之后啊，这个猪啊、牛啊，身体一直没有吸收，
1: 嗯，
0: 慢慢的就形成这个硬结了，甚至有的用手一挤啊，还能挤出水来呢。
1: 嗯，
0: 那静时你就想呗，那些猪啊、牛啊，在活着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这个抗生素的硬结它都没有吸收，到死了那么长时间了，仍然没有吸收。你说呢？咱们这个人也是，这胰岛素硬结它能吸收得了吗？
1: 那你说这硬结长在人的身上，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呢？
0: 你想呢？
1: 它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存在。
0: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然存在的东西，它一定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伙记住，只要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它一定会有危害的。所以说，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一定是不让它存在的。
1: 嗯，
0: 你看很多医生、很多大夫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我们往往遵循的就这个原则。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0: 有的人就是小米粒那么大小。而且还是良性的。
1: 哦，
0: 那有的人就问了，说大夫，我这结节小米粒大小多小啊？而且还是良性的，
1: 嗯，
0: 是不是我就不用给它切掉了？
1: 那大夫说不是，观察。
0: 对，回家养着就行了，对吧？但是大夫肯定会告诉你，还是建议有条件的就给它切掉了。
1: 嗯，
0: 因为即使是良性的很小，但是将来也有可能恶变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正常来讲，我们遵循的原则就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人体当中本该存在的东西，就不应该让它存在在那儿。那我们说的这个人为的通过注射药物形成这个硬结，那时间长了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在呀？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呀。
1: 原来我找的无针注射剂，它也不是最前沿的哦。
0: 其实，它也是一种新的技术的创新吧。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目前来讲不是很成熟。
1: 嗯。
0: 啊，其实一个技术它先不先进，有没有效果啊？我告诉你，谁最有说服力？患者。
1: 对，自己嘛。
0: 哎，还有什么呢？医院临床。
1: 对。
0: 就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好又成熟的话，那你想一想，我们所有的三甲医院能不用吗？
1: 嗯。
0: 那早就应该铺开了嘛，是不是？你说患者还用天天自己给自己肚皮上扎针吗？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到现在还没有普及的话，一个有可能是成本高。再有一个，它这个技术不成熟，有一定的风险，
1: 嗯，
0: 是吧？它里面这个高压气体，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吧？那相当于是人手一个煤气罐，你想一想，这得多危险呢，是不是？
1: 它能有那么大的危险吗？
0: 啊，当然我说的夸张点了，但是这个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它涉及到爆炸的，
1: 嗯，
0: 但是它的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同样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危险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的压强非常大呀，你就合计吧。它能把我们肉皮都能穿透了，这压力得多大呀？
1: 是呢，我还查了半天， 这真是空欢喜了。
0: 但是你这种精神是值得表扬的，
1: 嗯，
0: 而且你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是吧？通过咱们这段。

0: 为什么这个胰岛素我们不能口服？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口服的胰岛素呢？
1: 嗯，
0: 首先它的结构不一样。
1: 嗯，
0: 液态降糖剂它是三肽链结构。
1: 嗯，
0: 什么意思？这个三肽链的结构，即便是它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胃酸里，它也很大的程度上避免胃酸对它的一个腐蚀。
1: 哇，那这也太厉害了吧！
0: 这就是它前沿的地方。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打破了以往胰岛素不能口服的一个限制。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液态降糖剂和胰岛素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1: 明白。
0: 不管从作用原理上，还是从这个液态降糖剂开发之初的这个初衷上，它的设计的思路上，我告诉你，它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研究路线和方向。
1: 嗯，
0: 那最终出来的产品，它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都不是一个层级的。
1: 嗯、
0: 啊，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1: 那这么一对比的话，胰岛素在液态降糖剂面前，那就像是一个小孩儿。
0: 小孩儿，就是，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冠军、亚军、季军。你说这个含金量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对吧？人家奖牌也不一样啊，冠军那是金子做的，
1: 嗯，
0: 亚军那是银子做的，季军是铜做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冠军、亚军、季军这个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只是个举例子啊，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都是非常光荣的，对不对？
1: 嗯，
0: 液态降糖剂这个现在出现的这个高端的产品，无论是在机理上，还是研发机构的实力，包括最初研发设计好的路线上，最终成型，就它这个剂型也好，可以说目前完全弥补了以往咱们糖尿病治疗领域当中的一个空白。
1: 嗯，
0: 啊，这咱就单纯说它这个剂型，你看
1: 剂型，
0: 哎，剂型，
1: 它不就是液态的吗？就像水一样。
0: 咱就说哈，那你说它像水一样，糖尿病的患者常规用的所有的降糖药，哪个像水一样，是不是都是固体？
1: 嗯、是的，
0: 都是药片。
1: 对，
0: 你比如说片剂的二甲双胍，
1: 常用。
0: 正常来讲，吃进去之后，通过我们的胃，然后15分钟到达肠道，然后开始崩解，释放它里面有效的成分，然后它就开始大量的限制我们肠道对糖的吸收了。那这么一来，是不是起到降糖的作用？
1: 嗯，
0: 那它实际上作用的机理是抑制我们肠道的功能，抑制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起到降糖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啊，二甲双胍便宜啊，
1: 嗯，
0: 降糖效果又好啊，很多人都用二甲双胍吧。但是用着用着啊，三五年之后啊，无一例外，这样的人

0: 吃到肚子里，能够延缓我们肠道当中的多糖寡糖或者双糖的降解。
1: 嗯，
0: 它使得我们这个吃的米饭呢、面食啊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啊，降解和吸收入血的速度变得同样是变得缓慢的。
1: 嗯，
0: 它实际上跟这个二甲双胍抑制肠道的吸收功能，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阿卡波糖对我们肠道的功能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啊，它一个原理，
1: 就好多糖友吃完降糖药都会出现便秘。
0: 你看，
1: 原来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导致的，
0: 很大程度上是药物的副作用。
1: 明白，
0: 是吧？而且这两种这个降糖药，你看看我说了，是不是都是骗剂的？
1: 嗯，
0: 大家伙可能最多的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胰岛素嘛。
1: 嗯，
0: 因为胰岛素属于注射剂型的嘛。
1: 嗯，
0: 这个是液态的，但是口服的没有液态的。
1: 嗯，
0: 这个注射剂型的是一大类的我们调理糖尿病药物的一个家族，啊，这个胰岛素。我们常说的胰岛素是不是分为短效的、中效的还有长效的？
1: 嗯，
0: 而真正大家伙用到的最多的是预混胰岛素。
1: 嗯，就短效我们知道是药效维持的时间很短，
0: 哎，
1: 中效呢时间适中，
0: 对，
1: 长效时间长点，
0: 对。
1: 但是这个预混胰岛素它是什么呢？
0: 预混胰岛素呢，就是把短效的胰岛素和中效的胰岛素按不同的比例给你混合在一块的一种胰岛素。
1: 哦，
0: 就说白了，里面既有短效的胰岛素，又有中效的胰岛素，但是相对来讲，它的安全性是不好控制的，
1: 嗯，
0: 不是特别高的。你就想啊，我按这个预混的胰岛素注射了之后，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大包子，
1: 嗯，
0: 你中午呢因为有点事儿没吃，那你中效的胰岛素它起效了，是不是它这个药性一直在有啊？
1: 嗯，
0: 你中午没吃东西啊？它还在发挥作用，是不是就低血糖了？
1: 对，
0: 头就开始迷糊了，就开始出现休克的情况了。
1: 嗯，
0: 那好了，到了晚上了，我有应酬，我多吃了点，这个时候，那你胰岛素又不够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胰岛素的控制上，尤其是预混型胰岛素，我们在控制上是很难控制的，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
1: 就人不能随着每天进食的量，
0: 哎，
1: 来精准的调整胰岛素的量来稳定血糖。
0: 对，其实我们这个血糖每一分钟都在变化，
1: 嗯，
0: 而我们的人体正常人啊，是根据你血糖的变化来不同的对应分泌这胰岛素的量的，
1: 嗯，
0: 它也在不停的变化的，
1: 嗯，
0: 而你注射的胰岛素，你能一分钟一打吗？
1: 那不能，
0: 对不对？你也没有监控的这种预案呢。
1: 对的。
0: 而这种精确的调控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临床上很多注射胰岛素，它得配合一定的食谱，
1: 嗯，
0: 到点该吃什么，你都得配合好喽，然后几点几点运动量能达到多少，这都得配合上，
1: 嗯，
0: 然后胰岛素的注射单位一定要按这个医嘱。你不能多也不能少啊，实际上这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1: 嗯，还真是啊，其实这事儿看着也挺痛苦的，每天自己扎自己。
0: 对，其实生活当中啊，你记住静食，很多人他没有固定的这个饮食的这个量嘛。
1: 嗯，
0: 就很多人都是今天吃的多了，明天吃的少点。
1: 嗯，
0: 谁这个饮食一成不变呢？
1: 是的。
0: 但是你注射的胰岛素的量，你是不是每天打的都一样？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就是低血糖了、休克了、晕倒了。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怕这个晕倒嘛，宁可就少打一点胰岛素。但是你少打一点的话，又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血糖降不下来。
1: 嗯，
0: 那你长时间的话，什么心的脑啊、血管啊，是不是同样还会造成损伤啊？
1: 嗯，
0: 啊，并发症同样会来的。
1: 那您说怎么整呢？吃药不行，有副作用。
0: 嗯，
1: 打胰岛素也有危险，
0: 控制不了。
1: 对呀、啊，那糖尿病患者可怎么办呢？如果要是能有一款不会像片剂那样啊，总有那么多的副作用，
0: 嗯，
1: 能够不伤肝伤肾，然后呢又不像注射胰岛素那么疼那么麻烦，
0: 那么不好控制是吧？
1: 对，多了少了都不行啊。
0: 啊，
1: 最好还能够避免并发症。
0: 嗯，
1: 要是有这样一款产品就好了。
0: 你看看是吧？我们谁不想啊，这咱们都想要的多点嘛，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关键是现在没有东西能满足我说的那些。
0: 谁说没有啊？
1: 真有
0: 啊。对啊，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啊。
1: 啊，
0: 这两天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满足你刚才所有的要求。
1: 啊，它就行。
0: 对啊，你看看，首先咱们从这个剂型上来讲，
1: 嗯，
0: 它叫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什么

0: 叫液态，它是液态的，还不是水，这里面是高度浓缩的三肽链的药物成分。
1: 嗯，
0: 你看看，你看起来就跟无色透明的水一样，但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浓缩的药物成分。
1: 明白。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就是老听众朋友得到过哈，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印象。新朋友将来有机会得到的话，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非常非常浓的那种中药组方的那个味道，啊，里面都是我说的那种浓缩的这种中药的精华，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再生医学的前沿的科技嘛，把中药的精华提纯出来的，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入口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1: 入口即吸收，
0: 哎，
1: 入口即入血，
0: 哎，
1: 吃嘴里了，就相当于是进入血液了。
0: 你看看，就这意思，
1: 呵，
0: 是
1: 那不
0: 吧？
1: 跟榨胰岛素一样吗？
0: 对呀，这就是它这个剂型特别牛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口服的不用打针，不疼，而且在剂量上它也非常的智能。
1: 它这个智能和剂型有什么关系啊？
0: 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它的分子结构叫三肽链结构吧，
1: 嗯，
0: 要想知道这个结构怎么回事，这个肽咱们得知道是什么。肽首先它是一类具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嗯，嗯。
0: 它入血之后会随着血液的循环游走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那最终的目的它会汇聚在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我们的胰岛。
1: 哦，
0: 专门跑到我们胰岛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生我们的胰岛 beta 细胞。
1: 关键是光再生不行，它得能降糖啊。
0: 哎呀，首先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往下降的一个产品，是吧？那你说它降不降糖？降糖的效果非常好，
1: 嗯，嗯。
0: 因为它是什么呀？它是给你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 beta 细胞的，
1: 明白，
0: 它是治疗你的根儿的，从根儿上帮你治疗。
1: 嗯，
0: 但你说它不降糖吧，也不对，因为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刚才我说了，人有这个本能，实时的根据我们的血糖值的变化来分泌胰岛素不同的剂量。
1: 嗯，嗯，
0: 那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这种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那它是不是一种智能的、本能的去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了？
1: 嗯
0: 那你说从这一点来讲，它是不是也降糖？对不
1: 嗯，
0: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液态降糖剂，从它研发之初到现在，咱们大家伙常用的二甲双胍也好，阿卡波糖也好，胰岛素也好，作用原理完全不同的一个根本所在。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啊！
0: 你看看。
1: 这么看来，以往用的那些常规的药物啊，它和液态降糖剂完全没有可比性，
0: 它方向都不是一个
1: 对，
0: 方向。
1: 不是一个等级的。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就是说，胰岛细胞再生了之后，身体哪儿糖高了、糖聚集了，胰腺自己它就能够精准的释放胰岛素去调控？
0: 对呀，这是我们人的本能嘛，
1: 哦，
0: 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就目前来讲，可能未来的500年，我们的科技发展可能都模拟不了我们人的这种本能，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本能恢复了，你还用担心自己吃得多还是吃得少吗？
1: 嗯
0: 吃多了我就多分泌点，吃少了我就少分泌点呗，
1: 嗯
0: 是吧？你还担心我们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打得多还是少吗？
1: 嗯，
0: 还用怕低血糖、迷糊、休克、晕倒这样的事儿吗？
1: 对的，
0: 这都不用担心了嘛，我
1: 嗯
0: 本能恢复了嘛，是吧？而且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从源头上把这些问题就全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啊，不用担心后续的一些这样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产品，它这个三肽链的结构是具有生命活性的。
1: 嗯，
0: 入血之后，在游走全身血管的同时，它最终是不是汇聚在我们的胰岛上啊？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在血管当中走一遍呢？在走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它是在给你巡逻呢。它可以帮助打散我们血管当中的那些以前的糖聚集以
1: 哦，
0: 及糖结晶。
1: 老师，糖聚集和糖结晶又是什么？
0: 简单的说吧，糖啊，它本身是不是特别黏腻的？
1: 嗯，
0: 它这个黏腻的过程当中啊，会粘附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一
1: 嗯，
0: 些毒素、甘油三酯胆固醇。所以说，血糖高的人，你会发现他血液特别的粘稠。那么这些粘稠的物质，它会形成什么呢？形成这个垃圾毒素的一种堆积，这就叫我们常说的糖聚集。

0: 你像我们说的血栓呢、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壁上的这些物质啊，它都是一些糖聚集所造成的。这些糖聚集它带着这种糖的特性会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我血管壁的硬化和脆化。这叫糖聚集。糖结晶又是什么呢？首先糖的分子结构就是一种结晶体的这种结构。吃过冰糖没有？冰糖你敲碎了，你能看到是各种各样的结晶体吧？
1: 对，
0: 糖也是，它的分子结构就是有棱有角的这种结晶体。这种棱角晶石就像一个一个的小刀片一样。那么随着血液的游走，它会不停的划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划伤我们的血管的内表面。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血管内表面是不是经常受伤了之后产生这个炎症反应啊？
1: 这个危害可太大了。
0: 大不大？
1: 大。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容易得皮肤方面的问题。包括糖尿病的患者脉管炎也比较经常发作。
1: 对。
0: 并发症。为啥呀？就是因为糖结晶它会划伤我们血管的内表面。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好起来还特别缓慢的。
1: 那打散血管里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是不是就能够避免心脑糖肾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了？
0: 在一定程度上就起到这个并发症的这种发作的这种控制了。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在进行实验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打破这个糖聚集还有糖结晶的时候，我告诉你整个马里兰大学变得特别的兴奋和激动。所有的科研人员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糖尿病诸多的并发症的患者，比如说大血管的损伤可能还是次要的，因为大血管它比较厚啊。是吧，它皮儿比较厚，但是小血管就特别的薄了吧。所以说糖结晶特别容易造成一些微小血管的一个硬化脆化出血或者是堵塞的问题。以往根本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眼底病变，血管眼底血管都已经出血了堵死了，糖尿病的患者有这种情况吧？
1: 有。
0: 这就是典型的糖结晶对于微小血管的一个损伤造成的一个临床表现。
1: 所以说液态降糖剂呢，它入血之后啊，它就打散了糖聚集糖结晶。
0: 对呀、
1: 就能够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了，它阻止疾病的恶化。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啊发现它还有这个功能的话，马里兰大学所有的科研人员啊为之特别的激动而兴奋。
1: 是啊。
0: 是吧，你比如说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糖尿病肾病。这个糖尿病肾病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也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并发症。那么得了糖尿病了，为什么我们肾容易受到损伤呢？因为我们肾脏里面啊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肾小球。肾小球是什么？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一个实质的球体呀、很多人不知道肾小球是大量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形成的一个球体，它就叫肾小球。
1: 明白。
0: 明白了吧？肾小球是若干个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像一个球一个球一样。
1: 小团团。
0: 哎，像毛线团一样。它叫肾小球。所以说里面充斥的都是什么呀？毛细血管吧。毛细血管壁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薄？
1: 对呀。
0: 那同样容易受到什么糖结晶的损伤。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年头长了得这个肾病是特别高发的，这个原因就在这儿。
1: 这么回事哈。
0: 对呀、你看我记得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液态降糖剂刚刚投入临床使用的时候，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当时他们收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叫唐纳德，65岁，他得糖尿病11年了，头5年的时候呢一直是靠这个吃降糖药来维持，结果就导致胃肠道功能特别的不好。那么后来呢他的家庭医生啊就让他用什么呢？胰岛素。胰岛素也打了5-6年之后，同样出现了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所有的并发症，这些情况都来了。尤其是胰岛素它控制不好，胰岛素的量打少了血糖就高，是吧，好几次都出现了酮症酸中毒的情况。那胰岛素多打点吧，低血糖了，晕倒了休克了这种情况。结果呢 就是这个唐纳德，就是后几年的时候就经常住院，经常住院。
1: 关键这也太折磨人了，那医院成第二个家也不行啊。

0: 对呀、啊，不是头两年那个美国不是流感是吧？大流行嘛，唐纳德中招了，是吧？高烧不退，然后出现了血尿，家里人赶紧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肾衰竭呀、啊。
1: 肾衰不就是尿毒症吗？
0: 尿毒症是肾衰竭的最终的阶段。肾衰竭呢，竟是一般我告诉你啊，它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肾功能代偿期。第二阶段叫肾功能失代偿期，第三个阶段叫肾功能衰竭期。那这个时候就是尿毒症的前期了，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尿毒症期。
1: 这怎么刚发现就是尿毒症前期了？之前没有症状吗？
0: 咱们的肾脏啊，它有代偿功能的啊，即使受到一定损伤之后，会通过增加剩余健康我们这个肾脏的单位的工作的负荷，来维持我们身体基本的排泄功能。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就是肾功能代偿期和失常期的时候，往往我们人感觉不到，啊，症状不明显，啊，但是他尿检的时候，可能会有血尿啊、蛋白尿这种情况。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症状，大家伙也不会做什么尿检嘛。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当这个肾小球所有的毛细血管被这个糖结晶大量的损伤了之后，慢慢的症状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再检查，基本上就到了肾衰竭期了，也就是尿毒症的一个早期阶段了。
1: 那它的隐匿性太高，容易被大家忽视。
0: 对。
1: 那像他已经是尿毒症的前期了，那就得抓紧时间去治疗
0: 你必
1: 了。
0: 须得治啊，是吧？但是，竟使我告诉你，就像他这种情况，用药一定要特别的慎重。
1: 小心。
0: 为什么这么说啊？就他这个情况，不仅要考虑到他肾脏的问题，他全身的啊，心肝脾肺肾都要综合的考虑。你比如说，就为了降血糖，你要多给他打点胰岛素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打的胰岛素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类胰岛素。什么叫类胰岛素？它只是类似于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功能的一种物质，它毕竟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己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打进去了以后啊，它确实能够快速的降我们的血糖，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但是呢也会有存留啊，这个量要是掌握不好的话，胰岛素也属于激素的一种啊，
1: 明白。
0: 它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同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到那个时候你血糖降下来了。你反而给他治成尿毒症的患者了，
1: 那少打点儿，
0: 少
1: 控
0: 打点
1: 制一
0: 儿，
1: 下。
0: 少打点儿的话，那血糖就降不下来呗，那糖就在血液当中堆积呗，还会继续的形成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还会这个反复的破坏他的这个肾脏的肾小球、毛细血管，那你说这不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吗？治不行，不治也不行，药多用点不行，少用点也不行，
1: 那怎么办呢？用点保肾的药。
0: 保肾的药吧，很多都是激素。大家伙听好了，激素是啥哈？激素啊，就是压榨，就是强行的透支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和营养物质。你比如说，针对我们肾脏这个用的一些激素，它就是强行的透支你肾脏的仅有的一些功能和营养物质。你说这咋办？那激素这种，你等于说是鞭打病牛，你更不敢用了。血糖降不下来，血液当中的毒素还特别多，糖还特别粘，把各种各样的毒素垃圾都粘在一块儿了，像滚雪球似的，走到哪儿它就这个破坏到哪儿。你血管最薄的地方破坏坏了，出血了，那你最后面积越来越大，人不就完了吗？
1: 那到底怎么治啊？后
0: 怎
1: 来
0: 么治
1: 呀？
0: 是吧？怎么办呢？先透析，为什么呢？先用外在的设备仪器代替他肾脏干活，就换句话说，让他肾脏啊休息休息，
1: 明白。
0: 但是同时呢，给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为什么要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当时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教授们就跟他的患者说了：第一个，口服即吸收，入口即入血。刚才说的吧，通过口服马上直接入血，奔着哪儿去了？奔着他的胰岛去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遇到我们身体每个角落当中的糖聚集呀、啊，这个糖结晶啊，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充分的把它们打散喽。这样一来，

0: 他就不给这个糖聚集、糖结晶破坏我们肾小球这个毛细血管的机会了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它的特点。第二个，糖尿病本身就属于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血糖一旦高了，是不是连带的人的血脂啊、血压呀、啊，包括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会发生紊乱的？
1: 是的。
0: 那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首先它能够稳定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胰岛的功能。
1: 嗯。
0: 啊，让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再生起来，让这个血糖先平稳的下来，然后再加上透析，人就逐渐的能够救回来了。
1: 哇，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真的是太厉害了，病得这么严重都能把人救回来。
0: 当然了，后来这个唐纳德啊，就坚持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因为这个糖结晶而造成的肾脏的损伤，一点一点的，还真就好转过来了。所以说，不要小瞧这种新的剂型啊，新的剂型在关键的时刻，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在发展的阶段，就这种新的剂型，液态降糖剂，你用好了，甚至能够让我们的疾病得到逆转。所以说，它的出现不仅可以说是我说再生胰岛贝塔细胞，对于糖尿病患者，特别是一些肾病并发症的患者，它的现实的意义那更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啊，你包括其他剂型的一些药物、片剂、注射剂，是吧？我说实话，都没有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么牛。
1: 这个它就是新剂型、新科技、新原理、新方向。
0: 对。
1: 给我们众多的糖友的并发症的患者朋友，特别是肾病患者，那真是带来了新的改变啊。
0: 没错，所以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啥？最终的目的是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
1: 对的。
0: 那这个本能是胰岛贝塔细胞来完成的。所以说最终的目的，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靠药物来降这个血糖。这个血糖啊，是我们自身的这个调节的一个本能。那么在没有完全恢复之前，针对高血糖引发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你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好了之后，甚至可以开倒车，可以有效的控制和避免。所以说，液态降糖剂目前不管是马里兰大学，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已经开始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了。啊，随着这个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的越来越多，那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自己的指标是一种本能的恢复。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伙啊，将来有机会，如果说能用上的话，你自己监测，用不了多长时间，比如说三五天、五六天，你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尤其是血糖值，它会下来。这个下来是一种本能的调节，而不是药物的这种降糖的作用。那这个就是目前最为新型的新科技的这种降糖的方法。叫液态降糖剂，给大家伙带来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对呀，太好了！一个新的高科技产品的出现呢，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健康。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它不仅呢是能够再生胰岛细胞，还能够打散糖聚集、糖结晶，避免甚至是逆转糖尿病的并发症。哇，这可以说是所有糖友们的福音了。
0: 没错。啊，但是静时咱们看看时间啊，这个今天只能跟大
1: 聊
0: 家
1: 到
0: 伙
1: 这
0: 聊
1: 儿
0: 到这
1: 了。
0: 儿了，是吧？明天吧，明天大家伙一定要注意明天的节目，因为明天我会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惊喜。
1: 是的，
0: 具体什么惊喜，明天告诉大家伙，好不？
1: 好的，明天老师说了会带给我们大家惊喜，血糖的指标顽固难控的，甚至呢是引发了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梗塞出血、肾脏炎症衰竭的液态降糖剂呢，真的是大家控制疾病、稳定疾病、减轻疾病，乃至是帮助大家减药的不二之选了。它是新理念。新产品带来我们更多的新的改变，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静室一样，非常的好奇，那惊喜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期待明天的节目吧！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

0: 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是为啥呢？就是之前用过一段时间的液态降糖剂
3: 啊，
4: 当时是在广州买的。
3: 啊，就是我们三年前在广州和上海发放的时候你已经得到过了，用上了是吧？液态降糖剂。
4: 对对对，用过了用过了。
3: 哦。
4: 我糖尿病5-6年了嘛，
3: 嗯，
4: 也没怎么吃降糖药，后来就发现这眼睛模糊了，我就有点害怕。当时在孩子家里面正好听到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好使，
3: 嗯，
4: 我就定了点用上了。
3: 啊，就是你得了5-6年的这个糖尿病之前降糖药一点没用过是不？
4: 也用了，就是哎那个东西就是掌握不好量，有的时候早上吃完医院开的二甲双胍，到10点多的时候就开始犯迷糊，哎呦饿得难受哦，然后赶紧吃东西，到12点多再测血糖，血糖还上来了。
3: 哦，
4: 哎呀没办法呀，我就不怎么相信，反正吃的也是断断续续的。
3: 哦，那你这样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尤其是现在你已经影响到眼睛了，你可一定要多注意啊这个血糖的问题啊。
4: 嗯，是啊，后来不就听到您讲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吗？
3: 嗯，
4: 您说这个是国外大学实验室研究出来的，
3: 对呀、啊，
4: 是特别高科技的新剂型，
3: 嗯，
4: 直接喝就行，
3: 嗯，
4: 哎呦特别方便，然后我就用了，用了之后确实像您说的一样，挺好的，
3: 嗯，
4: 但是哎呀，等我把手里的用完，想接着用，我们家那里没有你们这个节目嘛，后来给场外打电话，告诉我说现在不卖了，说3年才能有一次，
3: 可不，
4: 让我3年之后再看看，
3: 哎呦，这一等就是3年，是不是？你看看。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真的啊，这是大家伙等了3年了，这回才能够申请第二次啊，因为它本身就特别的稀少啊，包括这次你看你能听到咱们节目当中是吧，又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最近这几年来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是吧。

0: 已经有50多个城市联播了，要不然这次还没有呢，明白了吧？啊，
1: 对对对，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你就经常带一带呗。
0: 那不可能，因为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国外的产品啊，而且它特别的稀少，我真是没什么太大的办法，好不啊？
1: 哎呦，我跟你说，因为我用的好嘛，之前用的时候那血糖控制的特别平稳，
0: 哦，
1: 我就每天早晚喝两次，
0: 嗯。
1: 啥时候量呢？就那个血糖都好
0: 哦，
1: 7点多那种样子，眼睛看东西也维持住了，没有继续发展嘛。
0: 哦，
1: 那个降糖药跟它真的没法比，
0: 是不是？跟这个传统降糖药没法比，嗯、是不？那我告诉你，那是肯定的 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是目前比较前沿的科技产品，它是新剂型、新技术，它可以控制降糖。就一点一点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啊，所以说它是恢复我们自身降血糖这种本能的一个产品。它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什么呢？降糖特别平稳，而且呢它的这个作用原理啊，和咱们大家伙吃的这个降糖药缓释片啊，它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制释放的是里面这个三肽的这种药性成分，而且呢这个药性成分呢不像这个传统降糖药它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明白了吧？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然后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啊，它就提升了我们胰岛的这个功能了，所以说我们自身的降糖的能力它就恢复了，那你这血糖是不是它就特别的平稳了，一个智能化的降糖了。所以说它最终并不是说针对血糖给你调控的，是针对你胰岛贝塔细胞治疗的啊，它是恢复我们自身器官的一个本能，智能降糖是吧？你什么时候血糖高了，那胰岛素我们自身就多释放点呗，是吧？那你血糖不就降下来了吗？比你以前用的降糖药，我告诉你啊，那是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明白了吧？啊，
1: 嗯，明白。那我这次可得多订点，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一等3年等的太不容易了，
0: 是不是？3年的时间确实挺长的，是吧？那到时候咱们就多订点呗，一次性的把这量订足了就行了，好不啊？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0: 嗯，
1: 那先谢谢你，
0: 好啊，你就等这个什么时候发放就行了，好不啊？咱们聊到这儿、
1: 嗯、
0: 啊，
1: 好的，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终于和你通话，我太高兴了。
0: 嗯，好，
3: 谢谢你。
0: 哎，别客气，
3: 感谢你啊，在百忙中能接我的电话。
0: 哎呦，这应该的 啊。
3: 我听你节目1年多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嗯，对。
0: 好，
3: 买那产品可多了，
0: 可多了。
3: 嗯，
0: 这买光买产品不行，咱是有效果没呀？
3: 有，
0: 哎、
3: 说这细粒不齐过数
0: 啊，
3: 完事用你活心术，完了心不慌了，
0: 哎呀，
3: 不难受了，
0: 这是大事儿，解决了，是不是？
3: 啊，还买猴头菇去，这增加免疫力，也不感冒
0: 啊，
3: 没
0: 不感冒了，你看看，
3: 还用纸盒车了，精神一头也足了。
0: 纸盒车就用完之后，是不是自己能感觉到身体有变化？
3: 哎，对，嗯，是的，
0: 嗯，
3: 还用蜂王香皂了，哎。洗头可好了，
0: 是吗？哎呦，
3: 溜滑溜滑的，还不刺挠啊。
0: 嗯，
3: 完了，我还介绍几个朋友也买那个香皂了
0: 啊。他们用完怎么样？都反馈说什么？
3: 啊， 他妈比我还多呢那个。
0: 嗯，记住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啊，适合的大家伙用上了，没有不立竿见影的，就是不是好东西。

0: 记我们健康圈肉都不给大伙儿推荐，忘记
1: 是的
0: 啊。
1: 嗯，我还记得他买那个什么，威乐鼠，对，他那前烧心那个藕，哎呀，都哭了上我家
0: 啊，
1: 我就给他记到这威乐鼠，他吃好了，
0: 就用完就不烧心了。
1: 嗯，现在就好了。
0: 那这不得谢谢你啊，
1: 他得感谢你，我才谢我。
0: 那你、你不是你介绍的吗？是不是？这
1: 那是你的功劳，也不是我的腰。
0: 哎，好，不错。
1: 嗯，谢谢梁老师，
0: 嗯，不客气，
1: 我替他。
0: 那今天给我通电话有啥问题？我能帮助到你。
1: 我还得咨询你，就我那痔疮怎么？我从三十来岁我就生完孩子就得痔疮，就我那个什么发物鸡蛋什么都不能吃呢。
0: 嗯，这和发物没关系。很多人说，哎呀，痔疮
1: 这怎么不消肿？你怎么事儿？
0: 你痔疮是不是生完孩子之后得的？
1: 哎，对，
0: 是是，
1: 我上沈阳住一个月，搁地下室，回来就得个痔疮。
0: 对，我告诉你，生孩子的妇女，我告诉你，咱们都说十男九痔，十个女的，只要她生完孩子，我跟你说，基本上十个人都有痔疮啊。有的人说没有啊，但是你内痔肯定有，是吧？
1: 那他们怎么有手术都不那什么了，不发炎，我怎么就不能？
0: 你手术也做了？
1: 做了，我都做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不能做，在这上行一上不敢去了，上厕所。
0: 做完了之后，然后又复发了，现在、
1: 哎、
0: 是吧？
1: 是怎么的，再也不敢了。
0: 你现在出不出血呀、啊？
1: 哎呦我的天哪，一个礼拜能出个三回，我的天哪！
0: 那你这是
1: 老这么出怎么整？
0: 哎，你这个你这内痔和外痔就都有了是吧？
1: 那我外边没有了。
0: 那你肿是啥呀？是肿出了个包啊，还是什么呀？
1: 那他就表着肿，就是。
0: 嗯，你这样啊，其实痔疮这个事儿啊，就是太多人就是困扰着了、
1: 嗯、
0: 啊。但是你说痔疮，你说要不要给他解决呢？我告诉大家伙、
1: 嗯、
0: 没必要。只要他不疼，
1: 一辈子了。
0: 对，只要他不疼、不肿、不出血，就不用管他。所以说，你记住啊，痔疮不用给他去根儿，痔疮只要让他不肿、不出血、不疼就可以了啊。这是我治疗痔疮的一个原则啊。
1: 那没有什么方法能他怎么老肿？
0: 对呀、啊，那你就不让他肿就行了呗。
1: 那我也管不了，什么都不好使。
0: 那我教你啊，是不是？
1: 哎，好。
0: 对不对？你看看，咱们只要有一些方法让痔疮不肿、不出血、不疼，它有个肉揪，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管它，这不影响咱们生活，管它干啥呀？是不是？
1: 哎呀妈呀，我
0: 不要盲目的瞎做手术啊！
1: 啊，再不敢做了。
0: 首先痔疮啊，第一个、你得配合我啊。
1: 哎，
0: 我教你的方法都是外用的，但是你自己得做到一件事儿。别的不用管、
1: 哎、
0: 也不让你忌口，但是有一件事儿，很多人说痔疮不能吃辣的，不能吃这个过咸的，这我都不要求你，但是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儿啊，
1: 哎，
0: 排便的时候三到五分钟解决问题，如果三到五分钟解决不了，
1: 我长时间了，
0: 对，我告诉你这个你必须得配合我，
1: 那我也出不行啊，没完事儿怎么办？
0: 三到五分钟没完事儿你也给我起来，
1: 再从你。
0: 对，然后呢你待一会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不行不行再去一次，慢慢的你就把这个自己训练过来了。你这个上厕所啊，就是大便的时间啊，你记住，十个痔疮的患者有十个都是这个排便的时间过长啊。
1: 啊，
0: 所以说你记住啊，你要想不出血、不肿、不疼、不影响你生活、你这个必须给我做到。
1: 哎，
0: 三到五分钟解决战斗啊。然后你这么坚持，给我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你会发现、
1: 嗯、
0: 哎，我们排便三五分钟就能解决问题。
1: 嗯，
0: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排便的时间越长，你反而越解决不了问题。
1: 嗯，
0: 你会发现哈，你排便最早三五分钟解决不了，你就多蹲一会儿或者多坐一会儿，十分二十分，最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越来时间越长。
1: 对，我就是、嗯、
0: 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必须得配合我三到五分钟啊，没完事儿也得给我起来，然后呢大不了咱们说待一会儿咱们再去呗，是吧？然后我再教你其他外用的方法。
1: 哎，
0: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熏洗的方法。
1: 嗯，
0: 熏洗吧，我告诉你一种药啊，叫复方金芥熏洗液。
1: 复方
0: 金芥熏洗液
1: 是哪
0: 精啊？对，你这样你不用记，我们这个导播都帮你记了，你回头你找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
1: 哎、
0: 他都会告诉你复发

0: 方金界熏洗液，这个是一个一个的小药包啊，棕褐色的
1: 啊，
0: 买个坐浴盆啊，用这个热水啊给它化开了，先熏再洗，20分钟到30分钟 啊，有空一天两回，没空一天一回就行。这个到这个药房，药房可能卖的还少，看看家里有孩子没，让你在网上帮你买一买啊，这个效果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家里头煮熟的鸡蛋，鸡蛋清不要了，就要鸡蛋黄啊，放锅里头，锅里头什么都不放，油也不放，就干靠这鸡蛋黄，靠出这黑油来，拿个小瓶子给我装起来，是吧？但是你靠的时候烟挺大啊，注意点儿，给靠出黑油来，把这个黑油准备那么一小瓶，每次用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之后，就把这个黑油就给涂上，涂上一天就不用管它了。第二天熏洗完了以后再涂上，第三天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再用这个蛋黄油再给它涂上，啊。
1: 这个是管消肿的，
0: 消肿痔疮，不让你疼，不让你出血，这都给你解决啊。
1: 好，
0: 所以说这三方面你给我做到了。第一个是排便的时间。第二个熏洗用什么？用金芥熏洗液，一天一到两回，然后熏洗完了以后把这个蛋黄油直接涂上，然后什么事儿都不用管它了，那涂那一次能顶一天，第二天熏洗完了再涂，把这个给我坚持好了，你会发现啊，它不疼不痒，对吧？不出血不肿，就不用管它了啊。
1: 好啊，谢谢梁老师。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好，
1: 谢谢，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6: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7: 爸爸，我怕。
8: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9: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10: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1: 开始。
12: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13: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14: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田地。
14: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1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

0: 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共，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昨天说到了液态降糖剂啊。
4: 对呀、
2: 是马里兰州历时了80年才研制出来的。我昨天就上网查了一些材料。
4: 哦，
2: 其实除了液态降糖剂之外呢，现在呀普遍在推广一种叫做无针注射剂。
4: 无针注射剂
2: 啊，我看这东西也挺好啊。
4: 哦，
2: 就包括很多的糖尿病人呢，特别是对于常年注射胰岛素皮下都长硬结的患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
4: 就是无针注射的、
2: 嗯、
4: 是吧，没有针头的注射这个胰岛素的、
2: 嗯、
4: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啊，我早就知道。
2: 嗯，
4: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特别的不成熟。
2: 特别的不成熟。
4: 哎，这个技术还不成熟。啊，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哈、啊、这是咱讲糖尿病这段时间你还真查了一些这个前沿的一些技术是吧。
2: 嗯，很好学。
4: 嗯，但是你知道刚才你说的这个无针注射剂它是个什么原理吗？
2: 这还真不清楚。反正它不用扎针就挺好的。
4: 就挺好的是吧、
2: 嗯、
4: 我告诉你静时它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你说的这种无针注射剂它是有针管的。
2: 嗯，
4: 只不过没有针头。
2: 嗯，
4: 它是靠什么呢？它靠这个针管里面的这个高压气体迅速的这种膨胀，然后猛烈的一种释放。
2: 嗯，
4: 把针管里的这个胰岛素直接通过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汗毛孔，给你直接穿透到皮下。
2: 哦，
4: 就相当于是没有针头，硬生生的把这胰岛素，把这个药物给你埋在皮下了。
2: 哦，
4: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装修的时候用这个射钉枪。
2: 嗯，
4: 里面是不是也高压气体？
2: 嗯，
4: 前面有个钉子，高压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了，这么一爆，砰的一声，这钉子是不是就射出去了？
2: 嗯，
4: 那里面的高压气体呢，就指的跟这个无针注射剂里面这个气体是一样的。
2: 嗯，
4: 高压力的一种气体。那这个钉子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药物，就是胰岛素。
2: 嗯，
4: 在气化的过程当中，膨胀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把这个胰岛素就瞬间的打到咱们的皮下了
2: 啊。
4: 所以说你说它不疼吗？能不疼吗？
2: 对呀、
4: 啊、
2: 听着就觉得挺疼的。
4: 对，疼还是疼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打到我们皮下脂肪层了。脂肪层啊是很少有毛细血管的。
2: 嗯，
4: 啊，我们说肥油嘛。
2: 嗯，
4: 肥油它是没有血管的。它所以说没有血管的话，你想一想是不是它吸收这个胰岛素的速度是不是就很慢。
2: 嗯，
4: 啊，慢慢的吸收这个胰岛素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
2: 嗯，
4: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有的人他吸收的就好，那有的人吸收的就差。
2: 嗯，
4: 吸收的差的不好的时间长了，他这个地方同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结节，就跟咱们平时打这个胰岛素是一样的，时间长了肚子上有这个硬结是一个道理。
2: 但是硬结它不就是没有被吸收的药吗？
4: 对啊，
2: 早晚它都会被吸收用上的，那也不算是浪费吧。
4: 哎，我告诉你啊，静时，你看前一阵子不有新闻总报道吗？
2: 嗯，
4: 说买这个肉啊，回到家里头这肉一切，中间有这种硬结。
2: 嗯，
4: 那这个硬结是啥呀？
2: 啥呀？
4: 新闻不报道了吗？是吧，猪也好牛也好，它在活着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也要打这抗生素嘛。但是抗生素打到身体

0: 体当中之后啊，这个猪啊牛啊，身体一直没有吸收，慢慢的就形成这个硬结了，甚至有的用手一挤啊，还能挤出水来呢。那静时你就想呗，那些猪啊牛啊，在活着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这个抗生素的硬结它都没有吸收，到死了那么长时间了，仍然没有吸收。你说呢？咱们这个人也是，这胰岛素硬结它能吸收得了吗？
1: 那你说这硬结长在人的身上，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呢？
0: 你想呢？
1: 它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存在。
0: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然存在的东西，它一定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这一点大家伙记住，只要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它一定会有危害的。所以说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一定是不让它存在的。你看很多医生很多大夫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我们往往遵循的就这个原则。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有的人就是小米粒那么大小，而且还是良性的。那有的人就问了，说大夫，我这结节小米粒大小多小啊，而且还是良性的，是不是我就不用给它切掉了？
1: 那大夫说不是，观察。
0: 对，回家养着就行了，对吧？但是大夫肯定会告诉你，还是建议你有条件的就给它切掉了。因为即使是良性的很小，但是将来也有可能恶变的风险。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正常来讲，我们遵循的原则就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人体当中本该存在的东西，就不应该让它存在在那儿。那我们说的这个人为的通过注射药物形成这个硬结，那时间长了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在呀？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呀。
1: 原来我找的无针注射剂，它也不是最前沿的
0: 其实它也是一种新的技术的创新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目前来讲不是很成熟。其实一个技术它先不先进，有没有效果啊？我告诉你，谁最有说服力？患者。
1: 对，自己嘛。
0: 哎，还有什么呢？医院临床。
1: 对。
0: 就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好又成熟的话，那你想一想，我们所有的三甲医院能不用吗？那早就应该铺开了嘛，是不是？你说患者还用天天自己给自己肚皮上扎针吗？那你想一想，到现在还没有普及的话，一个有可能是成本高，再有一个，它这个技术不成熟，有一定的风险，是吧？它里面这个高压气体，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吧？那相当于是人手一个煤气罐，你想一想，这得多危险呢，是不是？
1: 它能有那么大的危险吗？
0: 啊，当然我说的夸张点了，但是这个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它涉及到爆炸的，但是它的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同样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危险的，是吧？因为它的压强非常大呀，你就合计吧，它能把我们肉皮都能穿透了，这压力得多大呀？
1: 是呢，我还查了半天，这真是空欢喜了。
0: 但是你这种精神是值得表扬的，而且你出发点是非常好的，是吧？通过咱们这段时间给大家伙介绍糖尿病，能看得出来你也想找一些这个针对糖尿病的一些前沿的科技
1: 的
0: 啊，科技方法，是吧？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无针注射剂啊，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早就接触过
1: 啊，
0: 但是就是因为研究来研究去，包括深入的调查走访，包括临床的这个实验，我们发现有一些弊端，我们就没给大家伙推荐。但是为什么这几天我给大家伙讲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呢？我告诉你，它可了不得，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我们这么多年的调研发现哈，它在临床的使用上，甚至被很多的患者译为是可以口服的胰岛素了。
1: 人家那胰岛素都是扎针的，
0: 哎，
1: 他怎么就能口服呢？那要是真能口服，直接喝胰岛素就完事儿了呗。
0: 所以说吧，你这静时一看，这是外行话，是吧？要怎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最前沿的一个科研产品呢？是吧？你说这要是口服，那一定咱们还打针干嘛呀？我告诉你啊，胰岛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它首先要活性，它得是活的，它是死的话，进入血液当中再多也不起作用。
1: 对，
0: 它得有活性啊。那么有活性的话，目前只能通过注射的方式直接进入到血液当中，才能够起到降糖的作用。那如果说我们通过口服的话，你想， 我们口服。

0: 是不是得先进入到我们的口腔当中，
1: 嗯，
0: 然后进入到食管，进入到胃，尤其是跑到胃里面之后，我们胃里面有大量的胃酸呢。
1: 嗯，
0: 我讲过，那胃酸可是强酸，
1: 对，
0: 是不是？连铁钉子都能给你腐蚀没喽，你何况小小的胰岛素呢？所以说，这个胰岛素你要直接喝到肚子里，我告诉你，直接给它降解没了，给它化掉了，你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是吧？因为通过胃酸这一腐蚀，你所有的胰岛素全都灭活了，全都死亡了。你说它还有什么作用啊？
1: 那液态降糖剂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为什么这个胰岛素我们不能口服？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口服的胰岛素呢？首先，它的结构不一样。液态降糖剂它是三肽链结构。什么意思？这个三肽链的结构，即便是它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胃酸里，它也很大的程度上避免胃酸对它的一个腐蚀。
1: 哇，那这也太厉害了吧！
0: 这就是它前沿的地方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打破了以往胰岛素不能口服的一个限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液态降糖剂和胰岛素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1: 明白。
0: 不管从作用原理上，还是从这个液态降糖剂开发之初的这个初衷上，它的设计的思路上，我告诉你，它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研究路线和方向。那最终出来的产品，它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我告诉你，都不是一个层级的啊！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1: 那这么一对比的话，胰岛素在液态降糖剂面前，那就像是一个小孩儿。
0: 小孩儿，就是，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冠军、亚军、季军，你说这个含金量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对吧？人家奖牌也不一样啊，冠军那是金子做的，亚军那是银子做的，季军是铜做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冠军、亚军、季军这个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只是个举例子啊，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都是非常光荣的，对不对？液态降糖剂这个现在出现的这个高端的产品，无论是在机理上，还是研发机构的实力，包括最初研发设计好的路线上，最终成型，就它这个剂型也好，可以说目前完全弥补了以往咱们糖尿病治疗领域当中的一个空白。啊，就咱就单纯说它这个剂型，你看，
1: 剂型，
0: 哎，剂型。
1: 它不就是液态的吗？就像水一样。
0: 咱就说哈，那你说它像水一样，糖尿病的患者常规用的所有的降糖药，哪个像水一样？是不都是固体，
1: 是的，
0: 都是药片？
1: 对，
0: 你比如说片剂的二甲双胍，
1: 常用。
0: 正常来讲吃进去之后，通过我们的胃，然后15分钟到达肠道，然后开始崩解，释放它里面有效的成分，然后它就开始大量的限制我们肠道对糖的吸收了。那这么一来，是不是起到降糖的作用？那它实际上作用的机理是抑制我们肠道的功能，抑制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起到降糖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吧？二甲双胍便宜啊，降糖效果又好啊，很多人都用二甲双胍吧。但是用着用着啊，3、5年之后啊，无一例外，这样的人都肠道功能紊乱，
1: 对。
0: 然后极度的消瘦，因为他营养不良，吸收不了嘛。有的人反复的腹泻，有的人反复的便秘，时间再长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5年以上的都会形成习惯性的便秘或者是习惯性的腹泻。
1: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二甲双胍这种药物，它作用的机理就是这样啊，它就是抑制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功能，把它限制住了，我们这个食物就吸收不了了，糖就吸收不了了，那血糖就降下来了呗。可是这种方式，它造成的损伤是我们肠道功能的永久性的损伤，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要么长期的腹泻，要么长期的便秘，要么就是越来越消瘦。即便说我不吃这个降糖药了，开始打胰岛素了，我告诉你，对你身体的损伤不可逆的，
1: 是，
0: 啊，便秘、腹泻仍然会存在，因为你的肠道功能已经永久性的损伤了，它逆转不了了。这是二甲双胍，那很多患者。一种降糖药，很多人用的效果不好了，是吧？然后再吃点什么呢？比如说阿卡波糖，
1: 也很常见，很常用。
0: 有吧？阿卡波糖属于阿拉发糖苷酶抑制剂，什么意思？

0: 出现便秘，
1: 你看，
0: 原来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导
1: 很
0: 致
1: 大程度
0: 的。
1: 上是药物的副作用，
0: 明白。
1: 是吧？而且这两种这个降糖药，你看看我说了，是不是都是片剂的？大家伙可能最多的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胰岛素嘛，因为胰岛素属于注射剂型的嘛，这个是液态的，但是口服的没有液态的。这个注射剂型的是一大类的我们调理糖尿病药物的一个家族，啊，这个胰岛素，我们常说的胰岛素是不是分为短效的、中效的，还有长效的？而真正大家伙用到的最多的是预混胰岛素。
0: 就短效，我们知道是药效维持的时间很短，
1: 哎，
0: 中效呢，时间适中，
1: 对，
0: 长效时间长点儿。
1: 对。
0: 但是这个预混胰岛素它是什么呢？
1: 预混胰岛素呢，就是把短效的胰岛素和中效的胰岛素按不同的比例给你混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胰岛素。就说白了，里面既有短效的胰岛素，又有中效的胰岛素，但是相对来讲，它的安全性是不好控制的，不是特别高的。你就想啊，我按这个预混的胰岛素注射了之后，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大包子，你中午呢，因为有点事儿没吃。那你中效的胰岛素它起效了，是不是它这个药性一直在有啊？你中午没吃东西啊，它还在发挥作用，是不是就低血糖了？头就开始迷糊了，就开始出现休克的情况了。那好了，到了晚上了，我有应酬，我多吃了点儿，这个时候，那你胰岛素又不够用了。所以说，这个胰岛素的控制上，尤其是预混型胰岛素，我们在控制上是很难控制的。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
0: 就是人不能随着每天进食的量
1: 哎，
0: 来精准的调整胰岛素的量来稳定血糖。
1: 对，其实我们这个血糖每1分钟都在变化，而我们的人体正常人啊，是根据你血糖的变化来不同的对应分泌这胰岛素的量的，它也在不停的变化的。而你注射的胰岛素，你能1分钟一打吗？
0: 那不能。
1: 对不对？你也没有监控的这种预案呢。
0: 对的。
1: 而这种精确的调控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临床上很多注射胰岛素，它得配合一定的食谱，到点该吃什么，你都得配合好喽。然后几点几点运动量能达到多少，这都得配合上。然后胰岛素的注射单位一定要按这个医嘱，你不能多也不能少。啊，实际上这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0: 还真是啊。其实这事儿看着也挺痛苦的，每天自己扎自己。
1: 对，其实生活当中啊，你记住进食，很多人他没有固定的这个饮食的这个量嘛，就很多人都是今天吃的多了，明天吃的少点儿，谁这个饮食一成不变呢？
0: 是的。
1: 但是你注射的胰岛素的量，你是不是每天打的都一样？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就是低血糖啦。休克了，晕倒了，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怕这个晕倒嘛，宁可就少打一点胰岛素，但是你少打一点的话，又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血糖降不下来。那你长时间的话，什么心呐、脑啊、血管啊，是不是同样还会造成损伤啊？啊，并发症同样会来的。
0: 那您说怎么整呢？吃药不行，有副作用，
1: 嗯，
0: 打胰岛素也有危险。
1: 控制不了。
0: 对呀，那糖尿病患者可怎么办呢？如果要是能有一款不会像片剂那样啊，总有那么多的副作用，能够不伤肝伤肾，然后呢又不像注射胰岛素那么疼那么麻烦。
1: 那么不好控制是
0: 对，
1: 吧？
0: 多了少了都不行啊，最好还能够避免并发症。要是有这样一款产品就好了。
1: 你看看是吧？我们谁不想啊？这咱们都想要的多点嘛，是不是？
0: 还真是啊，关键是现在没有东西能满足我说的那些。
1: 谁说没有
0: 真有。
1: 啊？啊，对呀，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啊。这两天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满足你刚才所有的要求，
0: 它就行。
1: 对呀，你看看，首先咱们从这个剂型上来讲，它叫液态降糖剂。什么叫液态？它是液态的，还不是水，这里面是高度浓缩的三肽链的药物成分。你看看，你看起来就跟无色透明的水一样，但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浓缩的药物成分。
0: 明白。
1: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就是老听众朋友得到过哈，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印象。新朋友将来有机会得到的话，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非常非常浓的那种中药组方的那个味道。 啊，里面都是我说那种浓缩的这种。

0: 重要的精华，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再生医学的前沿的科技嘛，把重要的精华提纯出来的。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入口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1: 入口即吸收，
0: 哎，
1: 入口即入血，
0: 哎，
1: 吃嘴里了，就相当于是进入血液了。
0: 你看看，就这意思，
1: 那不跟扎胰岛素一样吗？
0: 对呀、啊，这就是它这个剂型特别牛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口服的不用打针，不疼，而且在剂量上它也非常的智能。
1: 它这个智能和剂型有什么关系啊？
0: 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它的分子结构叫三肽链结构吧？
1: 嗯。
0: 要想知道这个结构怎么回事，这个肽咱们得知道是什么。
1: 嗯，
0: 肽首先它是一类具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嗯，
0: 它入血之后会随着血液的循环游走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那最终的目的它会汇聚在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我们的胰岛。
1: 哦，
0: 专门跑到我们胰岛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关键是光再生不行，它得能降糖啊。
0: 哎呀，首先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往下降的一个产品、
1: 嗯、
0: 是吧？那你说它降不降糖？降糖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它是什么呀？它是给你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1: 明白。
0: 它是治疗你的根儿的，从根儿上帮你治疗。
1: 嗯，
0: 但你说它不降糖吧也不对，因为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刚才我说了，人有这个本能，实时的根据我们的血糖值的变化来分泌胰岛素不同的剂量。
1: 嗯，
0: 那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这种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那它是不是一种智能的本能的去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了？
1: 嗯，
0: 那你说从这一点来讲它是不是也降糖？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液态降糖剂，从它研发之初到现在，咱们大家伙常用的二甲双胍也好，阿卡波糖也好，胰岛素也好，作用原理完全不同的一个根本所在。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0: 你看看，
1: 这么看来以往用的那些常规的药物啊，它和液态降糖剂完全没有可比性，
0: 它方向都不是一个方向，
1: 不是一个等级的。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就是说胰岛细胞再生了之后，身体哪儿糖高了，糖聚集了，胰腺自己它就能够精准的释放胰岛素去调控？
0: 对呀、啊，这是我们人的本能嘛。
1: 哦，
0: 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就目前来讲，可能未来的500年，我们的科技发展可能都模拟不了我们人的这种本能。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本能恢复了，你还用担心自己吃的多还是吃的少吗？
1: 嗯，
0: 吃多了我就多分泌点，吃少了我就少分泌点呗。
1: 嗯，
0: 是吧？你还担心我们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打得多还是少吗？
1: 嗯，
0: 还用怕低血糖迷糊休克晕倒这样的事儿吗？
1: 对的，
0: 这都不用担心了吗？
1: 嗯，
0: 我本能恢复了吗？是吧？而且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从源头上把这些问题就全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啊，不用担心后续的一些这样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产品，它这个三肽链的结构是具有生命活性的。
1: 嗯，
0: 入血之后在游走全身血管的同时，它最终是不是汇聚在我们的胰岛上啊？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在血管当中走一遍呢？在走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它在给你巡逻呢，它可以帮助打散我们血管当中的那些以前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
1: 老师，糖聚集和糖结晶又是什么？
0: 简单的说吧，糖啊它本身是不是特别黏腻的、
1: 嗯、
0: 它这个黏腻的过程当中啊会粘附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
1: 嗯、
0: 一些毒素，甘油三酯胆固醇。所以说血糖高的人你会发现他血液特别的粘稠，那么这些粘稠的物质它会形成什么呢？形成这个垃圾毒素的一种堆积。
1: 嗯，
0: 这就叫我们常说的糖聚集。你像我们说的血栓呢、啊、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壁上的这些物质啊，它都是一些糖聚集所造成的。
1: 嗯，
0: 这些糖聚集它带着这种糖的特性会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我血管壁的硬化和脆化。
1: 嗯，
0: 这叫糖聚集。糖结晶又是什么呢？首先糖的分子结构就是一种结晶体的这种结构。吃过冰糖没有？
1: 嗯，
0: 冰糖你敲碎了你能看到是各种各样的结晶体了。
1: 对，
0: 糖也是，它的分子结构就是有棱有角的这种结晶体。这种棱角晶石就像一个一个的小刀片一样。
1: 嗯，
0: 那么随着血液的游走，它会不停的划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
1: 哦，
0: 划伤我们的血管的内表面。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血管内表面是不是经常受伤了之后产生这个炎症反应啊？
1: 这个危害可太大了。
0: 大不大？
1: 大，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容易得皮肤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包括糖尿病的患者脉管炎也比较经常发作，
1: 对，
0: 并发症。为啥呀？就是因为糖结晶它会划伤我们血管的内表面，
1: 嗯，
0: 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好起来还特别缓慢的。
1: 那打散血管里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是不是就能够避免心脑糖肾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了？
0: 在一定程度上就起到这个并发症的这种发作的这种控制了。
1: 哦，
0: 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在进行实验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打破这个糖聚集还有糖结晶的时候，我告诉你整个马里兰大学变得特别的兴奋和激动，
1: 嗯，
0: 所有的科研人员特别的兴奋，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糖尿病诸多的并发症的患者，比如说大血管的损伤可能还是次要的，因为大血管它比较厚啊，
1: 嗯，
0: 是吧？它皮儿比较厚，但是小血管就特别的薄了吧？所以说糖结晶特别容易造成一些微小血管的一个硬化、脆化、出血或者是堵塞的问题，
1: 嗯，
0: 啊，以往根本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眼底病变，血管眼底血管都已经出血了堵死了，糖尿病的患者有这种情况吧？
1: 有，
0: 这就是典型的糖结晶对于微小血管的一个损伤造成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嗯，所以说液态降糖剂呢，它入血之后啊，它就打散了糖聚集糖结晶，
0: 对啊，
1: 就能够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了，它阻止疾病的恶化。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啊，发现它还有这个功能的话，马里兰大学所有的科研人员啊，为之特别的激动而兴奋，
1: 是啊，
0: 是吧？你比如说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糖尿病肾病，
1: 嗯，
0: 这个糖尿病肾病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也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并发症，
1: 嗯。
0: 那么得了糖尿病了，为什么我们肾容易受到损伤呢？
1: 嗯，
0: 因为我们肾脏里面啊，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肾小球，
1: 嗯。
0: 肾小球是什么？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一个食指的球体呀？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肾小球是大量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形成的一个球体，它就叫肾小球。
1: 明白？
0: 明白了吧？肾小球是若干个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
1: 哦，
0: 像一个球一个球一样，
1: 小团团。
0: 哎，像毛线团一样。
1: 嗯，
0: 它叫肾小球。所以说里面充斥的都是什么呀？毛细血管吧。
1: 嗯。
0: 毛细血管壁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薄？
1: 对呀，
0: 那同样容易受到什么糖结晶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年头长了得这个肾病是特别高发的，这个原因就在这儿。
1: 嗯，这么回事哈。
0: 对呀，你看，我记得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液态降糖剂刚刚投入临床使用的时候，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当时哈，他们收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叫唐纳德，65岁，他得糖尿病11年了，头5年的时候呢，一直是靠这个吃降糖药来维持，结果就导致胃肠道功能特别的不好。那么后来呢，他的家庭医生，啊，就让他用什么呢？胰岛素，
1: 嗯，
0: 胰岛素也打了5、6年之后，同样出现了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所有的并发症这些情况。都来了，尤其是胰岛素它控制不好，胰岛素的量打少了，血糖就高，是吧？好几次都出现了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1: 嗯，
0: 那胰岛素多打点吧，低血糖了，哈，晕倒了，休克了，这种情况。
1: 嗯，
0: 结果呢，就是这个唐纳德，就是后几年的时候就经常住院，经常住院。
1: 关键这也太折磨人了，那医院成第二个家也不行啊。
0: 对啊，不是头两年那个美国不是流感是吧，
1: 嗯，
0: 大流行嘛。唐纳德中招了，是吧？高烧不退，然后出现了血尿，家里人赶紧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肾衰竭呀。
1: 肾衰不就是尿毒症吗？
0: 尿毒症是肾衰竭的最终的阶段。
1: 哦。
0: 肾衰竭呢，竟是一般我告诉你啊，它分为4个阶段。
1: 哦。
0: 第一个阶段叫肾功能代偿期， 第二阶段叫肾功能失代偿期。
1: 嗯，

0: 第三个阶段叫肾功能衰竭期，那这个时候就是尿毒症的前期了。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尿毒症期。
1: 这怎么刚发现就是尿毒症前期了？之前没有症状吗？
0: 咱们的肾脏啊，它有代偿功能的啊，即使受到一定损伤之后，会通过增加剩余健康我们这个肾脏的单位的工作的负荷来维持我们身体基本的排泄功能。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就是肾功能代偿期和失常期的时候，往往我们人感觉不到啊，症状不明显啊，但是他尿检的时候可能会有血尿啊蛋白尿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症状，大家伙也不会做什么尿检嘛。
1: 嗯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当这个肾小球所有的毛细血管被这个糖结晶大量的损伤了之后，慢慢的症状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再检查，基本上就到了肾衰竭期了，也就是尿毒症的一个早期阶段了。
1: 哦。那它的隐匿性太高，容易被大家忽视。
0: 对，
1: 那像它已经是尿毒症的前期了，那就得抓紧时间去治疗了。
0: 必须得治啊，是吧？
1: 嗯。
0: 但是静时我告诉你，就像他这种情况，用药一定要特别的慎重，
1: 小心。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嗯，
0: 就他这个情况，不仅要考虑到他肾脏的问题，
1: 嗯，
0: 他全身的啊，心肝脾肺肾都要综合的考虑。
1: 嗯，
0: 你比如说，就为了降血糖。你要多给他打点胰岛素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打的胰岛素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叫类胰岛素。
1: 嗯，
0: 什么叫类胰岛素？它只是类似于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功能的一种物质，它毕竟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己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打进去了以后啊，它确实能够快速的降我们的血糖。
1: 嗯，
0: 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但是呢也会有存留啊，这个量要是掌握不好的话，胰岛素也属于激素的一种啊。
1: 明白，
0: 它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同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嗯，
0: 到那个时候你血糖降下来了，你反而给它治成尿毒症的患者了。
1: 嗯，那少打点，
0: 少打点，少打点的话，那血糖就降不下来呗。
1: 哦，
0: 那糖就在血液当中堆积呗。
1: 是，
0: 还会继续的形成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还会这个反复的破坏它的这个肾脏的肾小球毛细血管。那你说这不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吗？
1: 嗯，
0: 治不行，不治也不行。
1: 嗯，
0: 药多用点不行，少用点也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用点保肾的药。
0: 保肾的药吧，很多都是激素。
1: 哦，
0: 大家伙听好了，激素是啥啊？激素啊，就是压榨。
1: 嗯，
0: 就是强行的透支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
1: 嗯，
0: 和营养物质。你比如说针对我们肾脏这个用的一些激素，它就是强行的透支你肾脏的仅有的一些功能和营养物质。
1: 嗯，
0: 你说这咋办？那激素这种你等于说是鞭打病牛，你更不敢用了。
1: 嗯，
0: 血糖降不下来，血液当中的毒素还特别多。
1: 嗯，
0: 糖还特别黏，把各种各样的毒素垃圾都黏在一块儿了，像滚雪球似的，走到哪儿它就这个破坏到哪儿，你血管最薄的地方破坏坏了，出血了，那你最后面积越来越大，人不就完了吗？
1: 那到底怎么治啊？后来
0: 怎么治是吧？怎么办呢？先透析，为什么呢？
1: 哦，
0: 先用外在的设备仪器代替他肾脏干活。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让他肾脏啊休息休息。
1: 明白。
0: 但是同时呢，给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0: 为什么要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当时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教授们就跟他的患者说了，第一个，口服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1: 嗯，
0: 刚才说的吧，通过口服马上直接入血，奔着哪儿去了？奔着他的胰岛去了。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遇到我们身体每个角落当中的糖聚集啊，这个糖结晶啊，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充分的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这样一来，他就不给这个糖聚集、糖结晶破坏我们肾小球这个毛细血管的机会了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它的特点。第二个，糖尿病本身就属于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血糖一旦高了，是不是连带的人的血脂啊、血压呀，包括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会发生紊乱的？
1: 是的。
0: 那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首先它能够稳定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胰岛的功能。

0: 啊，让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再生起来，让这个血糖先平稳的下来，然后再加上透析，人就逐渐的能够救回来了。
1: 哇，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真的是太厉害了，病得这么严重都能把人救回来。
0: 当然了，后来这个唐纳德啊，就坚持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因为这个糖结晶而造成的肾脏的损伤，一点一点的还真就好转过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小瞧这种新的剂型啊，新的剂型在关键的时刻，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在发展的阶段，就这种新的剂型液态降糖剂，你用好了，甚至能够让我们的疾病得到逆转。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出现不仅可以说是我说再生胰岛贝的细胞，对于糖尿病患者，特别是一些肾病并发症的患者，它的现实的意义那更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那你包括其他剂型的一些药物片剂、注射剂，是吧？我说实话，都没有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么牛。
1: 嗯，这个它就是新剂型、新科技、新原理、新方向。
0: 对。
1: 给我们众多的糖友的并发症的患者朋友，特别是肾病患者，那真是带来了新的改变啊。
0: 没错，所以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啥？最终的目的是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
1: 对的。
0: 那这个本能是胰岛贝塔细胞来完成的。
1: 嗯。
0: 所以说最终的目的，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修复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靠药物来降这个血糖。这个血糖啊，是我们自身的这个调节的一个本能。
1: 嗯，
0: 那么在没有完全恢复之前，针对高血糖引发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你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好了之后，甚至可以开倒车，可以有效的控制和避免。所以说液态降糖剂目前不管是马里兰大学，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已经开始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了。
1: 嗯。
0: 啊，随着这个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的越来越多，那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自己的指标是一种本能的恢复。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啊，将来有机会，如果说能用上的话，你自己监测，用不了多长时间，比如说三五天、五六天，你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嗯，
0: 尤其是血糖值，它会下来，这个下来是一种本能的调节，而不是药物的这种降糖的作用。那这个就是目前最为新型的新科技的这种降糖的方法，叫液态降糖剂，给大家伙带来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对呀，太好了！一个新的高科技产品的出现呢，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健康。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它不仅呢是能够再生胰岛细胞，还能够打散糖聚集、糖结晶，避免甚至是逆转糖尿病的并发症。哇，这可以说是所有糖友们的福音了。
0: 没错啊，但是静时咱们看看时间啊，
1: 嗯，
0: 这个今天只能跟大
1: 聊
0: 家
1: 到
0: 伙
1: 这
0: 聊
1: 儿
0: 到这
1: 了。
0: 儿了，是吧？明天吧，明天大家伙一定要注意明天的节目，因为
1: 嗯，
0: 明天我会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惊喜。
1: 是的，
0: 具体什么惊喜，明天告诉大家伙，好不？
1: 好的，明天老师说了会带给我们大家惊喜，血糖的指标顽固难控的，甚至呢是引发了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梗塞、出血、肾脏炎症衰竭的液态降糖剂呢，真的是大家控制疾病、稳定疾病、减轻疾病，乃至是帮助大家减药的不二之选了。它是新理念。新产品带来我们更多的新的改变，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静时一样，非常的好奇，那惊喜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期待明天的节目吧！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是为啥呢？就是之前用过一段时间的液态降糖剂
3: 啊，
4: 当时是在广州买的。
3: 啊，就是我们三年前在广州和上海发放的时候你已经得到过了，用上了是吧？液态降糖剂。
4: 对对对，用过了用过了。
3: 哦。
4: 我糖尿病5-6年了嘛，
3: 嗯，
4: 也没怎么吃降糖药，后来就发现这眼睛模糊了，我就有点害怕。当时在孩子家里面正好听到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好使，
3: 嗯，
4: 我就定了点用上了。
3: 啊，就是你得了5-6年的这个糖尿病之前降糖药一点没用过是不？
4: 也用了，就是哎那个东西就是掌握不好量，有的时候早上吃完医院开大甲双胍，到10点多的时候就开始犯迷糊，哎呦，饿的难受哦，然后赶紧吃东西，到12点多再测血糖，血糖还上来了。
3: 哦，
4: 哎呀，没办法呀，我就不怎么相信，反正吃的也是断断续续的。
3: 哦，那你这样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尤其是现在你已经影响到眼睛了，你可一定要多注意啊，这个血糖的问题啊。
4: 嗯，是啊，后来不就听到您讲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吗？
3: 嗯，
4: 您说这个是国外大学实验室研究出来的，
3: 对啊，
4: 是特别高科技的新剂型，
3: 嗯，
4: 直接喝就行，
3: 嗯，
4: 还有特别方便，然后我就用了，用了之后确实像您说的一样挺好的，
3: 嗯，
4: 但是哎呀，等我把手里的用完想接着用，我们家那里没有你们这个节目嘛，后来给场外打电话告诉我说现在不卖了，说3年才能有一次，
3: 可不
4: 让我3年之后再看看。
3: 哎呦，这一等就是3年是不是？你看看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真的啊，这是大家伙等了3年了，这回才能够申请第二次啊，因为它本身就特别的稀少啊，包括这次你看你能听到咱们节目当中是吧，又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最近这几年来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是吧，已经有50多个城市联播了，要不然这次还没有呢，明白了吧啊。
4: 对对对，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你就经常带一带呗。
3: 那不可能，因为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国外的产品啊，而且它特别的稀少，我真是没什么太大的办法，好不啊？
4: 哎呦，我跟你说，因为我用的好嘛，之前用的时候那血糖控制的特别平稳，
3: 哦，
4: 我就每天早晚喝2次，
3: 嗯，
4: 啥时候量呢？就那个血糖都好
3: 哦，
4: 七点多那种样子，眼睛看东西也维持住了，没有继续发展嘛。
3: 哦，
4: 那个降糖药跟它真的没法比，
3: 是不是跟这个传统降糖药没法比？是不？那我告诉你，那是肯定的 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是目前比较前沿的科技产品，它是新剂型、新技术，它可以控室降糖。就一点一点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啊，所以说它是恢复我们自身降血糖这种本能的一个产品。它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什么呢？降糖特别平稳，而且呢它的这个作用原理啊，和咱们大家伙吃的这个降糖药缓释片啊，它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室释放的是里面这个三肽的这种药性成分，而且呢这个药性成分呢不像这个传统降糖药它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明白了吧？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然后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啊，它就提升了我们胰岛的这个功能了，所以说我们自身的降糖的能力它就恢复了，那你这个血糖是不是它就特别的平稳了，一个智能化的降糖了。所以说它最终并不是说针对血糖给你调控的，是针对你胰岛贝塔细胞治疗的啊，它是恢复我们自身器官的一个本能，智能降糖是吧？你什么时候血糖高了，那胰岛素我们自身就多释放点呗，是吧？那你血糖不就降下来了吗？比你以前用的降糖药我告诉你啊，那是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明白了吧？啊
4: 明白。那我这次可得多定点，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一等三年等的太不容易了，
3: 是不是？三年的时间确实挺长的，是吧？那到时候咱们就多定点呗，一次性的把这量定足了就行了，好不啊？
4: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3: 嗯，
4: 那先谢谢你，
3: 好啊，你就等这个什么时候发放就行了，好不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4: 好的，
3: 好，再见啊，
4: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5: 哎呀，终于和你通话，我太高兴了。
3: 嗯，好，
5: 谢谢你。
3: 哎，别客气，
5: 感谢你啊，在百忙中能接我的电话，谢谢。
3: 哎，这应该的 啊。
5: 我听你节目一年多了，
3: 老朋友了是吧？
5: 嗯，对，
3: 好，
5: 买那产品可多了，
3: 可多了。
5: 嗯，
3: 这买光买产品不行，咱是有效果没呀？
5: 有，
3: 哎，
5: 说这心律不齐过速
3: 啊，
5: 完事用你活心术，完了心不慌了，
3: 哎呀，
5: 不难受了，
3: 这是大事儿，解决了，是不是？
5: 啊，还买猴头菇去，这增加免疫力，也不感冒
3: 啊，
5: 没
3: 不感冒了，你看看，
5: 还用紫河车了，精神头也足了。
3: 紫河车就用完之后，是不是自己都能感觉到身体有变化？
5: 哎，对，嗯，是的，
3: 嗯，
5: 还用蜂王香皂了，哎。洗头可好了，
3: 是吗？哎呦，
5: 溜滑溜滑的，还不刺挠啊。
3: 嗯，
5: 完了，我还介绍几个朋友也买那个香皂了
3: 啊。他们用完怎么样？都反馈说什么？
5: 啊，他妈比我还多呢，那个。嗯，
3: 记住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啊，适合的大家伙用上了，没有不立竿见影的，就是不是好东西，我们健康全球购都不给大伙推荐，忘记
5: 是的
3: 啊。
5: 嗯，我还介绍他买那个什么，威乐舒，对，他那前烧心。那个藕，哎呀，都哭了，上我家
3: 啊，
5: 我就给他寄到这威乐舒，他吃好了，
3: 就用完就不烧心了，
5: 啊，现在就好了，
3: 那这不得谢谢你啊！
5: 他说感谢你，我太谢我。
3: 那你、啊、你不是你介绍的吗？是不是？这
5: 那是你的功劳，也不是我的腰。
3: 哎，好，不错。
5: 嗯，谢谢梁老师。
3: 嗯

0: 不客
1: 我
0: 气。
1: 提一个。
0: 嗯。
1: 嗯。
0: 那今天跟我通电话有啥问题？我能帮助到你的。
1: 我还得咨询你，就我那痔疮怎么？我从三月来份我就生完孩子就得痔疮，就我那个什么发物地带什么都不能吃呢。
0: 嗯，这和发物没关系。很多人说，哎呀，痔疮
1: 怎么不消肿呢？怎么事儿？
0: 你痔疮是不是生完孩子之后得的？
1: 哎，对，我在沈阳住一个月，搁地下室，回来就得个痔疮。
0: 对，我告诉你。生孩子的妇女，我告诉你，咱们都说十男九痔，十个女的，只要她生完孩子，我跟你说，基本上十个人都有痔疮，啊，有的人说没有啊，但是你内痔肯定有，是吧？
1: 那我那个，那他们怎么有手术都不那什么了，不发炎，我怎么就不能？
0: 你手术也做了？
1: 做了，我都做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不能做，在这上行一上，不敢睡了，上厕所。
0: 做完了之后，然后又复发了，现在、
1: 哎、
0: 是吧？
1: 吃什么呢？再也不敢了。
0: 你现在出不出血呀、啊？
1: 哎呦我的天哪！一个礼拜能出个三回，我的天！
0: 那你这是
1: 老这么出怎么整？
0: 哎，你这个、啊、你这内痔和外痔就都有了是吧？
1: 那我外边没有了。
0: 那你肿是啥呀？是肿出来个包啊，还是什么呀？
1: 那他就觉得肿就是。
0: 嗯，你这样啊。其实痔疮这个事儿啊，就是太多人就是困扰着了、
1: 嗯、
0: 啊。但是你说痔疮，你说要不要给他解决呢？我告诉大家伙、
1: 嗯、
0: 没必要。只要他不疼，
1: 干一辈子了。
0: 对，只要他不疼、不肿、不出血，就不用管他。所以说你记住啊，痔疮不用给他去根儿，痔疮只要让他不肿、不出血、不疼就可以了啊。这是我治疗痔疮的一个原则啊。
1: 没有什么方法能他怎么老肿呢？
0: 对呀、啊，那你就不让他肿就行了呗。
1: 那我也管不了，什么都不好使。
0: 那我教你啊，是不是？
1: 哎，好，
0: 对不对？你看看，咱们只要有一些方法让痔疮不肿、不出血、不疼，他、嗯、有个肉揪，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管他，那不影响咱们生活，管他干啥呀？是不是？
1: 哎呀妈呀，
0: 不要盲目的瞎做手术啊！
1: 啊，再不敢做了。
0: 首先痔疮啊，第一个、嗯、你得配合我。啊，我教你的方法都是外用的，但是你自己得做到一件事儿，别的不用管，也不让你忌口，但是有一件事儿，很多人说痔疮不能吃辣的，不能吃这个过咸的，这我都不要求你，但是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儿啊，
1: 哎，
0: 排便的时候3到5分钟解决问题，如果3到5分钟解决不了，
1: 多长时间了？
0: 对，我告诉你，这个你必须得配合我。
1: 那我也出。不行啊，没完事儿怎么办？
0: 3到5分钟没完事儿，你也给我起来。
1: 再从你。
0: 对，然后呢，你待一会儿，待1个小时、2个小时，
1: 从
0: 你不行，再去一次。慢慢的，你就把这个自己训练过来了。你这个上厕所啊，就是大便的时间啊，你记住，10个痔疮的患者，有10个都是这个排便的时间过长啊。
1: 啊，
0: 所以说你记住啊，你要想不出血、不肿、不疼、不影响你生活，你这个必须给我做到。
1: 哎，
0: 3到5分钟解决战斗啊！然后你这么坚持，给我坚持1个月、2个月，你会发现，哎，我们排便3、5分钟就能解决问题。
1: 啊，
0: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排便的时间越长，你反而越解决不了问题。
1: 啊，
0: 你会发现哈，你排便最早3、5分钟解决不了，你就多蹲一会儿或者多坐一会儿。10分、20分，最后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越来时间越长。
1: 对，我就是、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必须得配合我、嗯、3到5分钟啊，没完事儿也得给我起来。
1: 哎，
0: 然后呢，大不了咱们说待一会儿咱们再去呗，是吧、
1: 哎、
0: 然后我再教你其他外用的方法。
1: 哎，
0: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熏洗的方法。
1: 啊，
0: 熏洗吧，我告诉你一种药啊，叫复方金芥熏洗液。金芥熏洗液
1: 是哪？
0: 茎啊。对，你这样，你不用记，我们这个导播都帮你记了，你回头你找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
1: 哎、
0: 他都会告诉你。复方金芥熏洗液，这个是一个一个的小药包啊，棕褐色的
1: 啊，
0: 买个坐浴盆啊，用这个热水啊给它化开了，先熏再洗。20分钟到30分钟 啊,
1: 啊，
0: 有空1天2回，没空1天1回就行。这个到这个药房可能卖的还少，看看家里有孩子没，让你在网上帮你买一买啊，这个效果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家里头煮

0: 熟的鸡蛋，鸡蛋清不要了，
1: 啊、
0: 就要鸡蛋黄啊。
1: 啊，
0: 放锅里头，锅里头什么都不放，油也不放，就干靠这鸡蛋黄，靠出这黑油来。
1: 啊，
0: 拿个小瓶子给我装起来。是吧？但是你靠的时候烟挺大啊，注意点儿，
1: 啊、
0: 给靠出黑油来。把这个黑油准备那么一小瓶，每次用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之后，就把这个黑油就给涂上，涂上一天就不用管它了。第二天熏洗完了以后再涂上，第三天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再用这个蛋黄油再给它涂上。啊，
1: 这个是管消肿的。
0: 消肿痔疮，不让你疼，不让你出血，这都给你解决啊。
1: 好，
0: 所以说这三方面你给我做到了。第一个是排便的时间，第二个熏洗用什么？用金芥熏洗液，一天一到两回。然后熏洗完了以后，把这个蛋黄油直接涂上，然后什么事儿都不用管它了。那涂那一次能顶一天，第二天熏洗完了再涂。
1: 哎，
0: 把这个给我坚持好了，你会发现啊。它不疼不痒，对吧？不出血不肿，就不用管它了啊。
1: 好啊，谢谢梁老师。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好，
1: 谢谢，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6: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7: 爸爸，我怕。
8: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9: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10: 哎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1: 开始。
6: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12: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13: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天地，
13: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1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氏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哎，
0: 昨天说到了液态降糖剂啊。
2: 对呀、
0: 是马里兰州历时了80年才研制出来的。我昨天就上网查了一些材料。
2: 哦，
0: 其实除了液态降糖剂之外呢，现在呀普遍在推广一种叫做无针注射剂。
2: 无针注射剂
0: 啊、哦，我看这东西也挺好啊。
2: 哦，
0: 就包括很多的糖尿病人呢，特别是对于常年注射胰岛素，皮下都长硬结的患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
2: 就是无针注射的，
0: 嗯，
2: 是吧？没有针头的注射这个胰岛素的，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啊，我早就知道，
0: 嗯，
2: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特别的不成熟，
0: 特别的不成熟。
2: 哎，这个技术还不成熟。啊，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哈、啊，就是咱讲糖尿病这段时间，你还真查了一些这个前沿的一些技术，是吧？
0: 嗯，很好学。
2: 嗯，但是你知道刚才你说的这个无针注射剂它是个什么原理吗？
0: 这还真不清楚，反正它不用扎针就挺好的，
2: 就挺好的是吧？
0: 嗯，
2: 我告诉你，静时它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你说的这种无针注射剂，它是有针管的，
0: 嗯，
2: 只不过没有针头，
0: 嗯，
2: 它是靠什么呢？它靠这个针管里面的这个高压气体迅速的这种膨胀，然后猛烈的一种释放，
0: 嗯，
2: 把针管里的这个胰岛素直接通过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汗毛孔给你直接穿透到皮下，
0: 哦，
2: 就相当于是没有针头，硬生生的把这胰岛素，把这个药物给你埋在皮下了，
0: 哦
2: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装修的时候用这个射钉枪，
0: 嗯，
2: 里面是不是也高压气体，
0: 嗯，
2: 前面有个钉子，高压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了，这么一爆，砰的一声，这钉子是不是就射出去了，
0: 嗯，
2: 那里面的高压气体呢就指的跟这个无针注射剂里面这个气体是一样的，
0: 嗯，
2: 高压力的一种气体，那这个钉子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药物，就是胰岛素，
0: 嗯，
2: 在气化的过程当中，膨胀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把这个胰岛素就瞬间的打到咱们的皮下了
0: 啊！
2: 所以说，你说它不疼吗？能不疼吗？
0: 对呀、
2: 啊，
0: 听着就觉得挺疼的。
2: 对，疼还是疼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打到我们皮下脂肪层了，脂肪层啊是很少有毛细血管的。
0: 嗯。
2: 啊，我们说肥油嘛。
0: 嗯。
2: 肥油它是没有血管的。它所以说没有血管的话，你想一想，是不是它吸收这个胰岛素的速度是不是就很慢？
0: 嗯，
2: 啊，慢慢的吸收这个胰岛素，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
0: 嗯，
2: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有的人他吸收的就好，那有的人吸收的就差。
0: 嗯，
2: 吸收的差的不好的，时间长了，它这个地方同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结节。就跟咱们平时打这个胰岛素是一样的，时间长了肚子上有这个硬结是一个道理。
0: 但是硬结它不就是没有被吸收的药吗？
2: 对啊，
0: 早晚它都会被吸收用上的，那也不算是浪费吧。
2: 哎，我告诉你啊，静时，你看前一阵子不有新闻总报道吗？
0: 嗯，
2: 说买这个肉啊，回到家里头这肉一切，中间有这种硬结。
0: 嗯，
2: 那这个硬结是啥呀？
0: 啥呀？
2: 新闻不报道了吗？是吧，猪也好牛也好，它在活着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也要打这抗生素嘛，但是抗生素打到身体当中之后啊，这个猪啊牛啊身体一直没有吸收，
0: 嗯，
2: 慢慢的就形成这个硬结了，甚至有的用手一挤啊还能挤出水来呢，
0: 嗯，
2: 那静时你就想呗，那些猪啊牛啊在活着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这个抗生素的硬结它都没有吸收，到死了那么长时间了仍然没有吸收，你说呢？咱们这个人也是，这胰岛素硬结它能吸收得了吗？
0: 那你说这硬结长在人的身上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呢？

0: 你想呢？
1: 它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存在。
0: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然存在的东西，它一定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伙记住，只要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它一定会有危害的。所以说，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一定是不让它存在的。
1: 嗯，
0: 你看很多医生、很多大夫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我们往往遵循的就这个原则。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0: 有的人就是小米粒那么大小，而且还是良性的。
1: 哦。
0: 那有的人就问了，说大夫，我这结节小米粒大小多小啊？而且还是良性的，
1: 嗯，
0: 是不是我就不用给它切掉了？
1: 那
0: 是
1: 大夫说不是，观察。
0: 对，回家养着就行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大夫肯定会告诉你，还是建议你有条件的就给它切掉了，
1: 嗯，
0: 因为即使是良性的很小，但是将来也有可能恶变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正常来讲，我们遵循的原则就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人体当中本该存在的东西，就不应该让它存在在那儿。那我们说的这个，人为的通过注射药物形成这个硬结，那时间长了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在呀？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呀、
1: 原来我找的无针注射剂，它也不是最前沿的哦。
0: 啊，其实它也是一种新的技术的创新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目前来讲不是很成熟啊。其实一个技术它先不先进，有没有效果啊？我告诉你，谁最有说服力？患者。
1: 对，自己嘛。
0: 哎，还有什么呢？医院临床。
1: 对。
0: 就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好又成熟的话，那你想一想，我们所有的三甲医院能不用吗？那早就应该铺开了嘛，是不是？你说患者还用天天自己给自己肚皮上扎针吗？那你想一想，到现在还没有普及的话，一个有可能是成本高，再有一个它这个技术不成熟，有一定的风险，是吧？它里面这个高压气体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吧？那相当于是人手一个煤气罐，你想一想，这得多危险呢？是不是？
1: 它能有那么大的危险吗？
0: 啊，当然我说的夸张点了，但是这个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它涉及到爆炸的，但是它的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同样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危险的，是吧？因为它的压强非常大呀，你就合计吧，它能把我们肉皮都能穿透了，这压力得多大
1: 是呢，我还查了半天，这真是空欢喜了。
0: 呀？但是你这种精神是值得表扬的，而且你出发点是非常好的，是吧？通过咱们这段时间给大家伙介绍糖尿病。能看得出来，你也想找一些这个针对糖尿病的一些
1: 对，
0: 前沿的
1: 前
0: 科
1: 沿
0: 技
1: 的。
0: 啊，科技方法是吧？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无针注射剂啊，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早就接触过，但是就是因为研究来研究去，包括深入的调查走访，包括临床的这个实验，我们发现有一些弊端，啊，我们就没给大家伙推荐。但是为什么这几天？我给大家伙讲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呢，我告诉你，它可了不得，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我们这么多年的调研发现哈，它在临床的使用上，甚至被很多的患者译为是可以口服的胰岛素了。
1: 人家那胰岛素都是扎针的，
0: 哎，
1: 他怎么就能口服呢？
0: 嗯。
1: 那要是真能口服，直接喝胰岛素就完事儿了呗。
0: 所以说吧。你这竟是一看这是外行话是吧？要怎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最前沿的一个科研产品呢？是吧？你说这要是口服，那一定咱们还打针干嘛呀？我告诉你啊，胰岛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它首先要活性，它得是活的，它要是死的话，进入血液当中再多也不起作用，
1: 对。
0: 它得有活性啊。那么有活性的话，目前只能通过注射的方式直接进入到血液当中，才能够起到降糖的作用。那如果说我们通过口服的话，你想，我们口服是不是得先进入到我们的口腔当中，然后进入到食管，进入到胃，尤其是跑到胃里面之后，我们胃里面有大量的胃酸呢。我讲过，那胃酸可是强酸，
1: 对，
0: 是不是？连铁钉子都能给你腐蚀没喽，你何况小小的胰岛素呢？所以说，这个胰岛素你要直接喝到肚子里，我告诉你，直接给它降解没了，给它化掉了，你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是吧？因为通过胃酸这一腐蚀，你所有的胰岛素全都灭活了，全都死亡了，你说它？

0: 它有什么作用啊？
1: 那液态降糖剂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为什么这个胰岛素我们不能口服？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口服的胰岛素呢？首先，它的结构不一样。液态降糖剂它是三肽链结构。什么意思？这个三肽链的结构，即便是它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胃酸里，它也很大的程度上避免胃酸对它的一个腐蚀。
1: 哇，那这也太厉害了吧！
0: 这就是它前沿的地方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打破了以往胰岛素不能口服的一个限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液态降糖剂和胰岛素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1: 明白。
0: 不管从作用原理上，还是从这个液态降糖剂开发之初的这个初衷上，它的设计的思路上，我告诉你，它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研究路线和方向。那最终出来的产品，它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我告诉你，都不是一个层级的啊！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1: 那这么一对比的话，胰岛素在液态降糖剂面前，那就像是一个小孩儿。
0: 小孩儿，就是，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冠军、亚军、季军，你说这个含金量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对吧？人家奖牌不一样，冠军那是金子做的，亚军那是银子做的，季军是铜做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冠军、亚军、季军这个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只是个举例子啊，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都是非常光荣的，对不对？液态降糖剂这个现在出现的这个高端的产品，无论是在机理上，还是研发机构的实力，包括最初研发设计好的路线上，最终成型，就它这个剂型也好，可以说目前完全弥补了以往咱们糖尿病治疗领域当中的一个空白。这咱就单纯说它这个剂型，你看，
1: 剂型，
0: 哎，剂型。
1: 它不就是液态的吗？就像水一样。
0: 咱就说哈，那你说它像水一样，糖尿病的患者常规用的所有的降糖药，哪个像水一样？是不是都是固体，
1: 是的，
0: 都是药片？
1: 对，
0: 你比如说片剂的二甲双胍，
1: 常用。
0: 正常来讲吃进去之后，通过我们的胃，然后15分钟到达肠道，然后开始崩解释放它里面有效的成分，然后它就开始大量的限制我们肠道对糖的吸收了。那这么一来，是不是起到降糖的作用？那它实际上作用的机理是抑制我们肠道的功能，抑制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起到降糖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吧？二甲双胍便宜啊，降糖效果又好啊，很多人都用二甲双胍吧。但是用着用着啊，3、5年之后啊，无一例外，这样的人都肠道功能紊乱，
1: 对。
0: 然后极度的消瘦，因为他营养不良，吸收不了嘛。有的人反复的腹泻，有的人反复的便秘，时间再长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5年以上的都会形成习惯性的便秘或者是习惯性的腹泻。
1: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二甲双胍这种药物，它作用的机理就是这样啊，它就是抑制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功能，把它限制住了，我们这个食物就吸收不了了，糖就吸收不了了，那血糖就降下来了呗。可是这种方式，它造成的损伤是我们肠道功能的永久性的损伤。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要么长期的腹泻，要么长期的便秘，要么就是越来越消瘦。即便说我不吃这个降糖药了，开始打胰岛素了，我告诉你，对你身体的损伤不可逆的
1: 是，
0: 啊，便秘、腹泻仍然会存在，因为你的肠道功能已经永久性的损伤了，它逆转不了了。这是二甲双胍。那很多患者，一种降糖药，很多人用的效果不好了，是吧？然后再吃点什么呢？比如说阿卡波糖，
1: 也很常见，很常用。
0: 有吧？阿卡波糖属于阿拉发糖苷酶抑制剂，什么意思？就是它吃到肚子里，能够延缓我们肠道当中的多糖、寡糖或者双糖的降解。它使得我们这个吃的米饭呢、面食啊，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啊，降解和吸收入血的速度变得同样是变得缓慢的。它实际上跟这个二甲双胍抑制肠道的吸收功能，它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你看这个阿卡波糖， 对我们肠道的功能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啊，它一个原理，
1: 就好多糖友吃完降糖药都会出。

0: 就短效，我们知道是药效维持的时间很短，
1: 哎，
0: 中效呢，时间适中，
1: 对，
0: 长效时间长点儿。
1: 对，
0: 但是这个预混胰岛素它是什么呢？
1: 预混胰岛素呢，就是把短效的胰岛素和中效的胰岛素按不同的比例给你混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胰岛素。就说白了，里面既有短效的胰岛素，又有中效的胰岛素，但是相对来讲，它的安全性是不好控制的，不是特别高的。你就想啊。我按这个预混的胰岛素注射了之后，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大包子，你中午呢因为有点事儿没吃，那你中效的胰岛素它起效了，是不是它这个药性一直在有啊？你中午没吃东西啊，它还在发挥作用，是不是就低血糖了？头就开始迷糊了，就开始出现休克的情况了。那好了，到了晚上了，我有应酬，我多吃了点儿，这个时候，那你胰岛素又不够用了。所以说，这个胰岛素的控制上，尤其是预混型胰岛素，我们在控制上是很难控制的，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
0: 就是人不能随着每天进食的量
1: 哎，
0: 来精准的调整胰岛素的量来稳定血糖。
1: 对，其实我们这个血糖每一分钟都在变化，而我们的人体正常人啊，是根据你血糖的变化来不同的对应分泌这胰岛素的量的。它也在不停的变化的，而你注射的胰岛素，你能一分钟一打吗？
0: 那不能。
1: 对不对？你也没有监控的这种预案呢。
0: 对的。
1: 而这种精确的调控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临床上很多注射胰岛素，它得配合一定的食谱，到点该吃什么，你都得配合好喽。然后几点几点运动量能达到多少，这都得配合上。然后胰岛素的注射单位一定要按这个医嘱，你不能多也不能少。啊，实际上这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0: 还真是啊，其实这事儿看着也挺痛苦的，每天自己扎自己。
1: 对，其实生活当中啊，你记住进食，很多人他没有固定的这个饮食的这个量嘛，就很多人都是今天吃的多了，明天吃的少点儿，谁这个饮食一成不变呢？
0: 是的，
1: 但是你注射的胰岛素的量，你是不是每天打的都一样？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就是低血糖啦。休克了，晕倒了，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怕这个晕倒嘛，宁可就少打一点胰岛素，但是你少打一点的话，又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血糖降不下来。那你长时间的话，什么心的、脑啊、血管啊，是不是同样还会造成损伤啊？啊，并发症同样会来
0: 那您说怎么整呢？吃药不行，有副作用，
1: 的。嗯，
0: 打胰岛素也有危险。
1: 控制不了。
0: 对呀，那糖尿病患者可怎么办呢？如果要是能有一款不会像片剂那样啊，总有那么多的副作用，
1: 嗯，
0: 能够不伤肝伤肾，然后呢又不像注射胰岛素那么疼那么麻烦，
1: 那么不好控制是
0: 对，
1: 吧？
0: 多了少了都不行啊，最好还能够避免并发症。要是有这样一款产品就好了。
1: 你看看是吧？我们谁不想啊？这咱们都想要的多点嘛，是不是？
0: 还真是啊，关键是现在没有东西能满足我说的那些。
1: 谁说没有
0: 真有。
1: 啊？啊，对呀，啊，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啊。这两天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满足你刚才所有的要求，
0: 它就行。
1: 对呀，你看看，首先咱们从这个剂型上来讲，它叫液态降糖剂。什么叫液态？它是液态的，还不是水，这里面是高度浓缩的三肽链的药物成分。你看看，你看起来就跟无色透明的水一样，但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浓缩的药物成分。
0: 明白。
1: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就是老听众朋友得到过哈，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印象。新朋友将来有机会得到的话，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非常非常浓的那种中药组方的那个味道，啊，里面都是我说的那种浓缩的这种中药的精华，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再生医学的前沿的科技嘛，把中药的精华提纯出来的，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入口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0: 入口即吸收，
1: 哎，
0: 入口即入血，
1: 哎，
0: 吃嘴里了，就相当于是进入血液了。
1: 你看看，就这意思，是
0: 那不
1: 吧？
0: 跟扎胰岛素一样吗？
1: 对呀，这就是它这个剂型特别牛的一个地方。口服的不用打针，不疼，而且在剂量上它也非常的智能。
0: 它这个智能和剂型有什么关系啊？
1: 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它的分子结构叫三肽链结构吧，

0: 要想知道这个结构怎么回事，这个肽咱们得知道是什么。肽首先它是一类具有生命活性的物质。它入血之后会随着血液的循环游走我们全身各处。那最终的目的它会汇聚在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我们的胰岛。
1: 哦。
0: 专门跑到我们胰岛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关键是光再生不行，它得能降糖啊。
0: 哎呀，首先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往下降的一个产品，是吧？那你说它降不降糖？降糖的效果非常好。因为它是什么呀？它是给你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1: 明白。
0: 它是治疗你的根儿的，从根儿上帮你治疗。
1: 嗯。
0: 但你说它不降糖吧，也不对。因为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刚才我说了，人有这个本能，实时的根据我们的血糖值的变化来分泌胰岛素不同的剂量。那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这种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恢复了？那它是不是一种智能的、本能的去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了？那你说从这一点来讲，它是不是也降糖？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液态降糖剂，从它研发之初到现在，咱们大家伙常用的二甲双胍也好，阿卡波糖也好，胰岛素也好，作用原理完全不同的一个根本所在。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0: 你看看，
1: 这么看来，以往用的那些常规的药物啊，它和液态降糖剂完全没有可比性，
0: 它方向都不是一个方向，
1: 不是一个等级的。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就是说，胰岛细胞再生了之后，身体哪儿糖高了？糖聚集了，胰腺自己它就能够精准的释放胰岛素去调控。
0: 对呀、这是我们人的本能嘛。
1: 哦，
0: 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就目前来讲，可能未来的500年，我们的科技发展可能都模拟不了我们人的这种本能。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本能恢复了，你还用担心自己吃的多还是吃的少吗？
1: 嗯，
0: 吃多了我就多分泌点，吃少了我就少分泌点呗。
1: 嗯，
0: 是吧？你还担心我们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打得多还是少吗？
1: 嗯，
0: 还用怕低血糖迷糊休克晕倒这样的事儿吗？
1: 对的，
0: 这都不用担心了吗？
1: 嗯，
0: 我本能恢复了嘛，是吧？而且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从源头上把这些问题就全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啊，不用担心后续的一些这样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产品，它这个三肽链的结构是具有生命活性的。入血之后在游走全身血管的同时，它最终是不是汇聚在我们的胰岛上了？但是为什么要在血管当中走一遍呢？在走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它在给你巡逻呢，它可以帮助打散我们血管当中的那些以前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
1: 老师，糖聚集和糖结晶又是什么？
0: 简单的说吧，糖啊，它本身是不是特别黏腻的？它这个黏腻的过程当中啊，会粘附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一些毒素，甘油三酯胆固醇。所以说血糖高的人，你会发现他血液特别的粘稠。那么这些粘稠的物质它会形成什么呢？形成这个垃圾毒素的一种堆积。这就叫我们常说的糖聚集。你像我们说的血栓呢、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壁上的这些物质啊，它都是一些糖聚集所造成的。这些糖聚集它带着这种糖的特性会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我血管壁的硬化和脆化。这叫糖聚集。糖结晶又是什么呢？首先糖的分子结构就是一种结晶体的这种结构。吃过冰糖没有？冰糖你敲碎了你能看到是各种各样的结晶体吧。
1: 对，
0: 糖也是，它的分子结构就是有棱有角的这种结晶体。这种棱角晶石就像一个一个的小刀片一样。那么随着血液的游走，它会不停的划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划伤我们的血管的内表面。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血管内表面是不是经常受伤了之后产生这个炎症反应啊？
1: 这个危害可太大了。
0: 大不大？
1: 大，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容易得皮肤方面的问题，包括糖尿病的患者脉管炎也比较经常发作，
1: 对，
0: 并发症。为啥呀？就是因为糖结晶它会划伤我们血管的

0: 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好起来还特别缓慢的。
1: 那打散血管里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是不是就能够避免心脑糖肾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了？
0: 在一定程度上就起到这个并发症的这种发作的这种控制了。
1: 哦，
0: 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在进行实验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打破这个糖聚集还有糖结晶的时候，我告诉你，整个马里兰大学变得特别的兴奋和激动，
1: 嗯，
0: 所有的科研人员特别的兴奋，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糖尿病诸多的并发症的患者，比如说大血管的损伤可能还是次要的，因为大血管它比较厚啊，
1: 嗯，
0: 是吧？它皮儿比较厚，但是小血管就特别的薄了吧？所以说糖结晶特别容易造成一些微小血管的一个硬化、脆化、出血或者是堵塞的问题，
1: 嗯，
0: 啊，以往根本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眼底病变，血管眼底血管都已经出血了，堵死了，糖尿病的患者有这种情况吧？
1: 有，
0: 这就是典型的糖结晶对于微小血管的一个损伤造成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嗯，所以说液态降糖剂呢，它入血之后啊，它就打散了糖聚集糖结晶，
0: 对啊，
1: 就能够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了，它阻止疾病的恶化。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啊，发现它还有这个功能的话，马里兰大学所有的科研人员啊，为之特别的激动而兴奋，
1: 是啊，
0: 是吧？你比如说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糖尿病肾病，
1: 嗯，
0: 这个糖尿病肾病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也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并发症，
1: 嗯。
0: 那么得了糖尿病了，为什么我们肾容易受到损伤呢？
1: 嗯，
0: 因为我们肾脏里面啊，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肾小球，
1: 嗯。
0: 肾小球是什么？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一个食指的球体呀、啊？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肾小球是大量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形成的一个球体，
1: 嗯、
0: 它就叫肾小球。
1: 明白？
0: 明白了吧？肾小球是若干个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
1: 哦，
0: 像一个球一个球一样，
1: 小团团。
0: 哎，像毛线团一样。
1: 嗯，
0: 它叫肾小球。所以说里面充斥的都是什么呀？毛细血管吧。
1: 嗯。
0: 毛细血管壁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薄？
1: 对呀、啊，
0: 那同样容易受到什么糖结晶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年头长了得这个肾病是特别高发的，这个原因就在这儿。
1: 嗯，这么回事哈、啊？
0: 对呀、啊，你看，我记得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液态降糖剂刚刚投入临床使用的时候，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当时哈、啊，他们收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叫唐纳德，65岁，他得糖尿病11年了，头5年的时候呢，一直是靠这个吃降糖药来维持，结果就导致胃肠道功能特别的不好。那么后来呢，他的家庭医生，啊，就让他用什么呢？胰岛素，
1: 嗯，
0: 胰岛素也打了5-6年之后，同样出现了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所有的并发症这些情况。都来了，尤其是胰岛素它控制不好，胰岛素的量打少了，血糖就高，是吧？好几次都出现了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1: 嗯，
0: 那胰岛素多打点吧，低血糖了，哈、啊，晕倒了，休克了，这种情况。
1: 嗯，
0: 结果呢，就是这个唐纳德，就是后几年的时候就经常住院，经常住院。
1: 关键这也太折磨人了，那医院成第二个家也不行啊。
0: 对啊，不是头两年那个美国不是流感是吧、
1: 嗯，
0: 大流行嘛。唐纳德中招了，是吧？高烧不退，然后出现了血尿，家里人赶紧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肾衰竭呀、啊！
1: 肾衰不就尿毒症吗？
0: 尿毒症是肾衰竭的最终的阶段。
1: 哦。
0: 肾衰竭呢，竟是一般我告诉你啊，它分为四个阶段。
1: 嗯、
0: 哦。第一个阶段叫肾功能代偿期，第二阶段叫肾功能失代偿期，
1: 嗯，
0: 第三个阶段叫肾功能衰竭期。那这个时候就是尿毒症的前期了，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尿毒症期。
1: 这怎么刚发现就是尿毒症前期了？之前没有症状吗？
0: 咱们的肾脏啊，它有代偿功能的啊，即使受到一定损伤之后，会通过增加剩余健康我们这个肾脏的单位的工作的负荷，来维持我们身体基本的排泄功能。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就是肾功能代偿期和失常期的时候，往往我们人感觉不到，
1: 哦、
0: 啊，症状不明显，

0: 但是他尿检的时候，可能会有血尿啊、蛋白尿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症状，大家伙也不会做什么尿检嘛。
1: 嗯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当这个肾小球所有的毛细血管被这个糖结晶大量的损伤了之后，慢慢的症状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再检查，基本上就到了肾衰竭期了，也就是尿毒症的一个早期阶段了。
1: 哦，那它的隐匿性太高，容易被大家忽视。
0: 对。
1: 那像它已经是尿毒症的前期了，那就得抓紧时间去治疗
0: 你必
1: 了。
0: 须得治啊，是吧？
1: 嗯。
0: 但是净食，我告诉你，就像他这种情况，用药一定要特别的慎重。
1: 小心。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嗯。
0: 就他这个情况，不仅要考虑到他肾脏的问题，
1: 嗯。
0: 他全身的啊，心肝脾肺肾都要综合的考虑。
1: 嗯，
0: 你比如说，就为了降血糖，你要多给他打点胰岛素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打的胰岛素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类胰岛素。
1: 嗯，嗯，
0: 什么叫类胰岛素？它只是类似于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功能的一种物质，它毕竟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己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打进去了以后啊，它确实能够快速的降我们的血糖。
1: 嗯。
0: 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但是呢也会有存留啊。这个量要是掌握不好的话，胰岛素也属于激素的一种啊，
1: 明白。
0: 它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同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嗯，
0: 到那个时候，你血糖降下来了，你反而给它治成尿毒症的患者了。
1: 嗯，那少打点，
0: 少
1: 控
0: 打
1: 制
0: 点，
1: 一下。
0: 少打点的话，那血糖就降不下来呗，
1: 哦，
0: 那糖就在血液当中堆积呗，
1: 是。
0: 还会继续的形成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还会这个反复的破坏他的这个肾脏的肾小球毛细血管，那你说这不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吗？
1: 嗯，
0: 治不行，不治也不行，
1: 嗯，
0: 药多用点不行，少用点也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用点保肾的药？
0: 保肾的药吧，很多都是激素。
1: 哦，
0: 大家伙听好了，激素是啥哈？激素啊，就是压榨，
1: 嗯，
0: 就是强行的透支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
1: 嗯。
0: 和营养物质，你比如说针对我们肾脏这个用的一些激素，它就是强行的透支你肾脏的仅有的一些功能和营养物质。
1: 嗯，
0: 你说这咋办？那激素这种，你等于说是鞭打病牛，你更不敢用了。
1: 嗯，
0: 血糖降不下来，血液当中的毒素还特别多，
1: 嗯，
0: 糖还特别黏，把各种各样的毒素垃圾都粘在一块儿了，像滚雪球似的，走到哪儿它就这个破坏到哪儿。你血管最薄的地方。破坏坏了，出血了，那你最后面积越来越大，人不就完了吗？
1: 那到底怎么治啊？后
0: 怎
1: 来
0: 么治
1: 呀？
0: 是吧？怎么办呢？先透析，为
1: 哦。
0: 什么呢？先用外在的设备仪器代替他肾脏干活，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让他肾脏啊休息休息。
1: 明白。
0: 但是同时呢，给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0: 为什么要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当时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教授们就跟他这患者说了：第一个，口服即吸收，入口即入血。刚才说的吧，通过口服马上直接入血，奔着哪儿去了？奔着他的胰岛去了。
1: 嗯，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遇到我们身体每个角落当中的糖聚集呀、啊，这个糖结晶啊，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充分的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这样一来。他就不给这个糖聚集、糖结晶破坏我们肾小球这个毛细血管的机会了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它的特点。第二个，糖尿病本身就属于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血糖一旦高了，是不是连带的人的血脂啊、血压呀、啊，包括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会发生紊乱的？
1: 是的。
0: 那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首先它能够稳定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胰岛的功能
1: 嗯
0: 啊，让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再生起来，让这个血糖先平稳的下来，然后再加上透析，人就逐渐的能够救回来了。
1: 哇，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真的是太厉害了，病得这么严重都能把人救回来。
0: 当然了，后来这
1: 哦。
0: 个唐纳德啊，就坚持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因为这个糖结晶而造成的肾脏的损伤，一点一点的，还真就好转过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小瞧这种新的剂型啊！新的剂型在关键的时刻，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在发展的阶段，就这种新的。

0: 剂型液态降糖剂，你用好了，甚至能够让我们的疾病得到逆转。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出现不仅可以说是我说再生胰岛 β 细胞，对于糖尿病患者，特别是一些肾病并发症的患者，它的现实的意义那更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那你包括其他剂型的一些药物片剂、注射剂，是吧？我说实话，都没有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么牛。
1: 嗯，这个它就是新剂型、新科技、新原理、新方向。
0: 对，
1: 给我们众多的糖友的并发症的患者朋友，特别是肾病患者，那真是带来了新的改变啊。
0: 没错，所以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啥？最终的目的是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
1: 对的，
0: 那这个本能是胰岛 β 细胞来完成的。
1: 嗯，
0: 所以说最终的目的，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修复再生我们胰岛 β 细胞。
1: 嗯，
0: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靠药物来降这个血糖。这个血糖啊，是我们自身的这个调节的一个本能。
1: 嗯，
0: 那么在没有完全恢复之前，针对高血糖引发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你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好了之后，甚至可以开倒车，可以有效的控制和避免。所以说液态降糖剂目前不管是马里兰大学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已经开始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了。
1: 嗯，
0: 啊，随着这个人体的胰岛 β 细胞再生的越来越多，那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自己的指标是一种本能的恢复。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啊，将来有机会如果说能用上的话，你自己监测用不了多长时间，比如说三五天五六天，你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嗯，
0: 尤其是血糖值它会下来，这个下来是一种本能的调节，而不是药物的这种降糖的作用。那这个就是目前最为新型的新科技的这种降糖的方法，叫液态降糖剂，给大家伙带来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对呀，太好了，一个新的高科技产品的出现呢，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健康。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它不仅呢是能够再生胰岛细胞，还能够打散糖聚集糖结晶，避免甚至是逆转糖尿病的并发症。哇，这可以说是所有糖友们的福音了。
0: 没错啊，但是静时咱们看看时间啊，
1: 嗯，
0: 这个今天只能跟大家伙
1: 聊
0: 到这儿了，是吧？明天吧，明天大家伙一定要注意明天的节目，
1: 嗯，
0: 因为明天我会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惊喜。
1: 是的，
0: 具体什么惊喜，明天告诉大家伙，好不？
1: 好的，明天老师说了，会带给我们大家惊喜。血糖的指标顽固难控的，甚至呢是引发了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梗塞、出血、肾脏炎症衰竭的，液态降糖剂呢真的是大家控制疾病、稳定疾病、减轻疾病，乃至是帮助大家减药的不二之选了。它是新理念、新产品，带来我们更多的新的改变。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静时一样非常的好奇，那惊喜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期待明天的节目吧。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

0: 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
3: 就把这个黑油就给涂上，涂上一天就不用管它了，第二天熏洗完了以后再涂上，第三天这个金戒熏洗也洗完了，再用这个蛋黄油再给它涂上啊。
4: 这个是管消肿的，
3: 消肿痔疮，不让你疼，不让你出血，这都给你解决啊。
4: 好，
3: 所以说这三方面你给我做到了，第一个是排便的时间，第二个熏洗，用什么，用金戒熏洗液，一天一到两回，然后熏洗完了以后把这个蛋黄油直接涂上，然后什么事儿都不用管它了，那涂那一次能顶一天，第二天熏洗完了再涂，
4: 哎，
3: 把这个给我坚持好了，你会发现啊，它不疼不痒是吧，不出血不肿，就不用管它了啊。
4: 好啊，谢谢梁老师。
3: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好，
4: 谢谢，再见。
3: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8: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9: 爸爸，我怕。
10: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11: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12: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3: 开始。
14: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15: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16: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田地。
16: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1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氏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哎，
0: 昨天说到了液态降糖剂啊。
2: 对呀、
0: 是马里兰州历时了80年才研制出来的。我昨天就上网查了一些材料。
2: 哦。
0: 其实除了液态降糖剂之外呢，现在呀普遍在推广一种叫做无针注射剂。
2: 无针注射剂。
0: 嗯，我看这东西也挺好啊。
2: 哦，
0: 就包括很多的糖尿病人呢，特别是对于常年注射胰岛素皮下都长硬结的患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
2: 就是无针注射的、
0: 嗯、
2: 是吧，没有针头的注射这个胰岛素的、嗯、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啊，我早就知道。
0: 嗯，
2: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特别的不成熟。
0: 特别的不成熟。
2: 哎，这个技术还不成熟啊，但是也能看得出来哈、啊，就是咱讲糖尿病这段时间，你还真查了一些这个前沿的一些技术，是吧？
0: 嗯，很好学。
2: 嗯，但是你知道刚才你说的这个无针注射剂，它是个什么原理吗？
0: 这还真不清楚，反正它不用扎针就挺好的，
2: 就挺好的，是吧？
0: 嗯、
2: 我告诉你，静石，它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你说的这种无针注射剂，它是有针管的，
0: 嗯，
2: 只不过没有针头，
0: 嗯，
2: 它是靠什么呢？它靠这个针管里面的这个高压气体迅速的这种膨胀，然后猛烈的一种释放，
0: 嗯，
2: 把针管里的这个胰岛素直接通过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汗毛孔给你直接穿透到皮下，
0: 哦，
2: 就相当于是没有针头，硬生生的把这胰岛素把这个药物给你埋在皮下了，
0: 哦
2: 啊，这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装修的时候用这个射钉枪，
0: 嗯，
2: 里面是不是也高压气体，
0: 嗯，
2: 前面有个钉子，高压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了，这么一爆，砰的一声，这钉子是不是就射出去了，
0: 嗯，
2: 那里面的高压气体呢就指的跟这个无针注射剂里面这个气体是一样的，
0: 嗯，
2: 高压力的一种气体，那这个钉子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药物，就是胰岛素，
0: 嗯，
2: 在气化的过程当中，膨胀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把这个胰岛素就瞬间的打到咱们的皮下了
0: 啊！
2: 所以说，你说它不疼吗？能不疼吗？
0: 对呀、
2: 啊，
0: 听着就觉得挺疼的。
2: 对，疼还是疼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打到我们皮下脂肪层了，脂肪层啊是很少有毛细血管的。
0: 嗯。
2: 啊，我们说肥油嘛。
0: 嗯。
2: 肥油它是没有血管的。它所以说没有血管的话，你想一想，是不是它吸收这个胰岛素的速度是不是就很慢？
0: 嗯，
2: 啊，慢慢的吸收这个胰岛素，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
0: 嗯，
2: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有的人他吸收的就好，那有的人吸收的就差。
0: 嗯，
2: 吸收的差的不好的，时间长了，它这个地方同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结节。就跟咱们平时打这个胰岛素是一样的，时间长了肚子上有这个硬结是一个道理。
0: 但是硬结它不就是没有被吸收的药吗？
2: 对啊，
0: 早晚它都会被吸收用上的，那也不算是浪费吧。
2: 哎，我告诉你啊，静石，你看前一阵子不有新闻总报道吗，
0: 嗯，
2: 说买这个肉啊，回到家里头这肉一切中间有这种硬结，
0: 嗯，
2: 那这个硬结是啥呀？
0: 啥呀？
2: 新闻不报道了吗？是吧，猪也好牛也好，它在活着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也要打这抗生素嘛。但是抗生素打到身体当中之后啊，这个猪啊牛啊身体一直没有吸收，
0: 嗯，
2: 慢慢的就形成这个硬结了，甚至有的用手一挤啊还能挤出水来呢。
0: 嗯，
2: 那静时你就想呗，那些猪啊牛啊在活着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这个抗生素的硬结它都没有吸收，到死了那么长时间了仍然没有吸收，你说呢？咱们这个人也是，这胰岛素硬结它能吸收得了吗？
0: 那你说这硬结长在人的身上 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呢？
2: 你想呢？

0: 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存在。
1: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然存在的东西，它一定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
0: 嗯，
1: 这一点大家伙记住，只要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它一定会有危害的。所以说，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一定是不让它存在的。
0: 嗯，
1: 你看很多医生、很多大夫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我们往往遵循的就这个原则。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1: 有的人就是小米粒那么大小，而且还是良性的。
0: 哦，
1: 那有的人就问了，说大夫，我这结节小米粒大小多小啊？而且还是良性的。
0: 嗯。
1: 是不是我就不用给它切掉了？
0: 那大夫说不是，观察。
1: 对，回家养着就行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大夫肯定会告诉你，还是建议你有条件的就给它切掉了。
0: 嗯，
1: 因为即使是良性的，很小，但是将来也有可能恶变的风险。
0: 嗯，
1: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正常来讲，我们遵循的原则就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人体当中本该存在的东西，就不应该让它存在在那儿。那我们说的这个，人为的通过注射药物形成这个硬结，那时间长了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在呀？
0: 那肯定是啊，
1: 对呀，
0: 原来我找的无针注射剂，它也不是最前沿的哦。
1: 其实，它也是一种新的技术的创新吧。
0: 嗯，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目前来讲不是很成熟。
0: 嗯。
1: 啊，其实一个技术它先不先进，有没有效果，啊，我告诉你谁最有说服力？患者，
0: 对，自己嘛，
1: 哎，还有什么呢？医院临床，
0: 对，
1: 就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好又成熟的话，那你想一想，我们所有的三甲医院能不用吗？
0: 嗯，
1: 那早就应该铺开了嘛，是不是？你说患者还用天天自己给自己肚皮上扎针吗？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到现在还没有普及的话，一个有可能是成本高，再有一个它这个技术不成熟，有一定的风险，
0: 嗯。
1: 是吧？它里面这个高压气体，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吧？那相当于是人手一个煤气罐，你想一想，这得多危险呢，是不是？
0: 它能有那么大的危险吗？
1: 啊，当然我说的夸张点了，但
0: 嗯
1: 是这个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它涉及到爆炸的，
0: 嗯
1: 但是它的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同样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危险的，是
0: 嗯，
1: 吧？因为它的压强非常大呀，你就合计吧，它能把我们肉皮都能穿透了，这压力得多大呀？
0: 是呢，我还查了半天，这真是空欢喜了。
1: 但是你这种精神是值得表扬的，
0: 嗯
1: 而且你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0: 嗯。
1: 是吧？通过咱们这段时间给大家伙介绍糖尿病，能看得出来你也想找一些这个针对糖尿病的一
0: 对，
1: 些前沿的
0: 前
1: 科
0: 沿
1: 技
0: 的。
1: 啊，科技方法是吧？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无针注射剂啊，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早就接触过，
0: 啊、哦。
1: 但是就是因为研究来研究去，包括深入的调查走访，包括临床的这个实验，我们发现有一些弊端，
0: 嗯。
1: 啊，我们就没给大家伙推荐。但是为什么这几天我给大家伙讲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呢？
0: 嗯。
1: 我告诉你，它可了不得，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我们这么多年的调研发现哈，它在临床的使用上，甚至被很多的患者译为是可以口服的胰岛素了。
0: 啊，人家那胰岛素都是扎针的，
1: 哎，
0: 他怎么就能口服呢？
1: 嗯，
0: 那要是真能口服，直接喝胰岛素就完事儿了呗。
1: 所以说吧，你这竟是一看这是外行话是吧？
0: 哦，
1: 要怎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最前沿的一个科研产品呢？
0: 嗯，
1: 是吧？你说真要是口服，那一定咱们还打针干嘛呀？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胰岛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它首先要有活性，
0: 嗯，
1: 它得是活的。它是死的话，进入血液当中再多也不起作用。
0: 对，
1: 它得有活性啊。那么有活性的话，目前只能通过注射的方式直接进入到血液当中，才能够起到降糖的作用。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口服的话，你想，我们口服是不是得先进入到我们的口腔当中，
0: 嗯。
1: 然后进入到食管，进入到胃，尤其是跑到胃里面之后，我们胃里面有大量的胃酸呢。
0: 嗯，
1: 我讲过，那胃酸可是强酸，
0: 对，
1: 是不是？连铁钉子都能给你腐蚀没喽，你何况小小的胰岛素呢？所以说，这个胰岛素你要直接喝到肚子里，我告诉你，直接给它降解没了，给它化掉了，你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是吧？因为通过胃酸这一腐蚀，你所有的胰岛素全都灭活了，全都死亡了，你说它还有什么作用啊？

0: 那液态降糖剂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1: 你看，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0: 嗯。
1: 为什么这个胰岛素我们不能口服？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口服的胰岛素呢？首先，它的结构不一样。液态降糖剂它是三肽链结构，什么意思？这个三肽链的结构，即便是它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胃酸里，它也很大的程度上避免胃酸对它的一个腐蚀。
0: 哇，那这也太厉害了吧！
1: 这就是它前沿的地方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打破了以往胰岛素不能口服的一个限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液态降糖剂和胰岛素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0: 明白。
1: 不管从作用原理上，还是从这个液态降糖剂开发之初的这个初衷上，它的设计的思路上，我告诉你，它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研究路线和方向。那最终出来的产品，它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我告诉你，都不是一个层级的，啊，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0: 那这么一对比的话，胰岛素在液态降糖剂面前，那就像是一个小孩儿。
1: 小孩儿，就是，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冠军、亚军、季军，你说这个含金量能一样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1: 吗？对吧？人家奖牌也不一样啊，冠军那是金子做的，亚军那是银子做的。季军是铜做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冠军、亚军、季军，这个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只是个举例子啊，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都是非常光荣的，对不对？液态降糖剂这个现在出现的这个高端的产品，无论是在机理上，还是研发机构的实力，包括最初研发设计好的路线上，最终成型，就它这个剂型也好。可以说，目前完全弥补了以往咱们糖尿病治疗领域当中的一个空白，啊，这咱就单纯说它这个剂型，你看，
0: 剂型，
1: 哎，剂型，
0: 它不就是液态的吗？就像水一样。
1: 咱就说哈，那你说它像水一样，糖尿病的患者常规用的所有的降糖药，哪个像水一样？是不是都是固体，
0: 是的，
1: 都是药片？
0: 对，
1: 你比如说片剂的二甲双胍，
0: 常用。
1: 正常来讲吃进去之后。通过我们的胃，然后15分钟到达肠道，然后开始崩解，释放它里面有效的成分，然后它就开始大量的限制我们肠道对糖的吸收了。那这么一来，是不是起到降糖的作用？那它实际上作用的机理是抑制我们肠道的功能，抑制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起到降糖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吧？二甲双胍便宜啊，降糖效果又好啊，很多人都用二甲双胍吧。但是用着用着啊，3、5年之后啊，无一例外，这样的人都肠道功能紊乱，
0: 对。
1: 然后极度的消瘦，因为他营养不良，吸收不了嘛。有的人反复的腹泻，有的人反复的便秘，时间再长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5年以上的都会形成习惯性的便秘或者是习惯性的腹泻。
0: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二甲双胍这种药物，它作用机理就是这样啊，它就是抑制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功能，把它限制住了，我们这个食物就吸收不了了，糖就吸收不了了，那血糖就降下来了呗。可是这种方式，它造成的损伤是我们肠道功能的永久性的损伤。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要么长期的腹泻，要么长期的便秘，要么就是越来越消瘦，即便。说我不吃这个降糖药了，开始打胰岛素了，我告诉你，对你身体的损伤不可逆的，
0: 是，
1: 啊，便秘、腹泻仍然会存在，因为你的肠道功能已经永久性的损伤了，它逆转不了了。这是二甲双胍，那很多患者一种降糖药，很多人用的效果不好了，是吧？然后再吃点什么呢？比如说阿卡波糖，
0: 也很常见，很常用。
1: 有吧？阿卡波糖属于阿拉发糖苷酶抑制剂，什么意思？就是它吃到肚子里，能够延缓我们肠道当中的多糖、寡糖或者双糖的降解。它使得我们这个吃的米饭呢、面食啊，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啊，降解和吸收入血的速度变得同样是变得缓慢的。它实际上跟这个二甲双胍抑制肠道的吸收功能，它是一个道理。所以说，你看这个阿卡波糖对我们肠道的功能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0: 哦，怪
1: 啊，
0: 不
1: 它一
0: 得，
1: 个原理。
0: 就好多糖友吃完降糖药都会出现便秘。

0: 原来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导致的，
1: 很大程度上是药物的副作用，
0: 明白
1: 是吧？而且这两种这个降糖药，你看看我说了，是不是都是片剂的？
0: 嗯，
1: 大家伙可能最多的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胰岛素嘛，
0: 嗯，
1: 因为胰岛素属于注射剂型的嘛，
0: 嗯，
1: 这个是液态的，但是口服的没有液态的，
0: 嗯，
1: 这个注射剂型的是一大类的我们调理糖尿病药物的一个家族，啊，这个胰岛素。我们常说的胰岛素是不是分为短效的、中效的还有长效的，
0: 嗯，
1: 而真正大家伙用到的最多的是预混胰岛素。
0: 嗯，就短效我们知道是药效维持的时间很短，
1: 哎，
0: 中效呢时间适中，
1: 对，
0: 长效时间长点，
1: 对。
0: 但是这个预混胰岛素它是什么呢？
1: 预混胰岛素呢就

0: 胰岛素注射了之后，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大包子，
1: 嗯，
0: 你中午呢因为有点事儿没吃，那你中效的胰岛素它起效了，是不是它这个药性一直在有啊？
1: 嗯，
0: 你中午没吃东西啊，它还在发挥作用，是不是就低血糖了？
1: 对，
0: 头就开始迷糊了，就开始出现休克的情况了。
1: 嗯。
0: 那好了，到了晚上了，我有应酬，我多吃了点儿，这个时候，那你胰岛素又不够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胰岛素的控制上，尤其是预混型胰岛素，我们在控制上是很难控制的，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
1: 就是人不能随着每天进食的量，
0: 哎，
1: 来精准的调整胰岛素的量来稳定血糖。
0: 对，其实我们这个血糖每一分钟都在变化。
1: 嗯，
0: 而我们的人体正常人啊，是根据你血糖的变化来不同的对应分泌这胰岛素的量的，
1: 嗯，
0: 它也在不停的变化的，
1: 嗯，
0: 而你注射的胰岛素，你能一分钟一打吗？
1: 那不能，
0: 对不对？你也没有监控的这种预案呢。
1: 对的。
0: 而这种精确的调控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临床上很多注射胰岛素，它得配合一定的食谱，
1: 嗯，
0: 到点该吃什么，你都得配合好喽，然后几点几点运动量能达到多少，这都得配合上，
1: 嗯。
0: 然后胰岛素的注射单位一定要按这个医嘱。你不能多也不能少啊，实际上这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1: 嗯，还真是啊，其实这事儿看着也挺痛苦的，每天自己扎自己。
0: 对，其实生活当中啊，你记住进食，很多人他没有固定的这个饮食的这个量嘛。
1: 嗯。
0: 就很多人都是今天吃的多了，明天吃的少点儿。
1: 嗯。
0: 谁这个饮食一成不变呢？
1: 是的。
0: 但是你注射的胰岛素的量，你是不是每天打的都一样？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就是低血糖了，休克了，晕倒了，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怕这个晕倒嘛，宁可就少打一点胰岛素，但是你少打一点的话，又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血糖降不下来。
1: 嗯，
0: 那你长时间的话，什么心呐、脑啊、血管啊，是不是同样还会造成损伤
1: 嗯，
0: 啊？啊，并发症同样会来的。
1: 那您说怎么整呢？吃药不行，有副作用，
0: 嗯，
1: 打胰岛素也有危险。
0: 控制不了。
1: 对呀。那糖尿病患者可怎么办呢？如果要是能有一款不会像片剂那样啊，总有那么多的副作用，
0: 嗯，
1: 能够不伤肝伤肾，然后呢又不像注射胰岛素那么疼那么麻烦，
0: 那么不好控制是吧？
1: 对，多了少了都不行啊，
0: 啊，
1: 最好还能够避免并发症。
0: 啊，
1: 要是有这样一款产品就好了。
0: 你看看是吧？我们谁不想啊？这咱们都想要的多点嘛，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关
0: 啊，
1: 键是现在没有东西能满足我说的那些。
0: 谁说没有啊？
1: 真有
0: 啊，对呀，啊，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啊。
1: 啊，
0: 这两天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满足你刚才所有的要求，
1: 它就行。
0: 对呀，你看看，首先咱们从这个剂型上来讲，
1: 嗯，
0: 它叫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什么叫液态？它是液态的，还不是水，这里面是高度浓缩的三肽链的药物成分。
1: 嗯。
0: 你看看，你看起来就跟无色透明的水一样，但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浓缩的药物成分。
1: 明白。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就是老听众朋友得到过哈，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印象。新朋友将来有机会得到的话，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非常非常浓的那种中药组方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啊，里面都是我说那种浓缩的这种中药的精华，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再生医学的前沿的科技嘛，把中药
1: 哦。哦。
0: 的精华提纯出来的。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入口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1: 入口即吸收，
0: 哎，
1: 入口即入血，
0: 哎，
1: 吃嘴里了，就相当于是进入血液了。
0: 你看看，就这意思，是
1: 那不
0: 吧？
1: 跟扎胰岛素一样吗？
0: 对呀，这就是它这个剂型特别牛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口服的不用打针，不疼，而且在剂量上它也非常的智能。
1: 它这个智能和剂型有什么关系啊？
0: 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它的分子结构叫三肽链结构吧，
1: 嗯。
0: 要想知道这个结构怎么回事，这个肽咱们得知道是什么。肽首先它是一类具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嗯，
0: 它入血之后会随着血液的循环游走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那最终的目的它会汇聚在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我们的胰岛。
1: 哦，
0: 专门跑到我们胰岛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生我们的胰岛 β 细胞。
1: 关键是光再生不行，它得能降糖啊。
0: 哎呀，

0: 首先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往下降的一个产品、
1: 嗯、
0: 是吧？那你说它降不降糖？降糖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它是什么呀，它是给你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1: 明白。
0: 它是治疗你的根儿的，从根儿上帮你治疗。
1: 嗯。
0: 但你说它不降糖吧也不对，因为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刚才我说了，人有这个本能，实时的根据我们的血糖值的变化来分泌胰岛素不同的剂量。
1: 嗯，
0: 那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这种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那它是不是一种智能的、本能的去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了？
1: 嗯，
0: 那你说从这一点来讲，它是不是也降糖？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液态降糖剂，从它研发之初。到现在咱们大家伙常用的二甲双胍也好，阿卡波糖也好，胰岛素也好，作用原理完全不同的一个根本所在。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0: 你看看，
1: 这么看来以往用的那些常规的药物啊，它和液态降糖剂完全没有可比性，
0: 它方向都不是一个方向，
1: 不是一个等级的。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就是说胰岛细胞再生了之后，身体哪儿糖高了，糖聚集了，胰腺自己它就能够精准的释放胰岛素去调控？
0: 对呀、啊、这是我们人的本能嘛。
1: 哦，
0: 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就目前来讲，可能未来的500年我们的科技发展可能都模拟不了我们人的这种本能。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本能恢复了，你还用担心自己吃的多还是吃的少吗？
1: 嗯，
0: 吃多了我就多分泌点，吃少了我就少分泌点呗。
1: 嗯，
0: 是吧？你还担心我们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打得多还是少吗？
1: 嗯，
0: 还用怕低血糖迷糊休克晕倒这样的事儿吗？
1: 对的，
0: 这都不用担心了吗？
1: 嗯，
0: 我本能恢复了嘛，是吧？而且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从源头上把这些问题就全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啊，不用担心后续的一些这样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产品，它这个三肽链的结构是具有生命活性的。
1: 嗯，
0: 入血之后在游走全身血管的同时，它最终是不是汇聚在我们的胰岛上啊？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在血管当中走一遍呢？在走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它是在给你巡逻呢，它可以帮助打散我们血管当中的那些以前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
1: 老师，糖聚集和糖结晶又是什么？
0: 简单的说吧，糖啊它本身是不是特别黏腻的、
1: 嗯、
0: 它这个黏腻的过程当中啊会粘附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
1: 嗯、
0: 一些毒素甘油三酯胆固醇。所以说血糖高的人你会发现他血液特别的粘稠。那么这些粘稠的物质它会形成什么呢？形成这个垃圾毒素的一种堆积。
1: 嗯，
0: 这就叫我们常说的糖聚集。你像我们说的血栓呢、啊、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壁上的这些物质啊，它都是一些糖聚集所造成的。
1: 嗯，
0: 这些糖聚集它带着这种糖的特性会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我血管壁的硬化和脆化。
1: 嗯，
0: 这叫糖聚集。糖结晶又是什么呢？首先糖的分子结构就是一种结晶体的这种结构。吃过冰糖没有？
1: 嗯，
0: 冰糖你敲碎了你能看到是各种各样的结晶体吧？
1: 对，
0: 糖也是，它的分子结构就是有棱有角的这种结晶体。这种棱角晶石就像一个一个的小刀片一样。
1: 嗯，
0: 那么随着血液的游走它会不停的划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
1: 哦，
0: 划伤我们的血管的内表面，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血管内表面是不是经常受伤了之后产生这个炎症反应啊？
1: 这个危害可太大了。
0: 大不大？
1: 大，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容易得皮肤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包括糖尿病的患者脉管炎也比较经常发作，
1: 对，
0: 并发症。为啥呀？就是因为糖结晶它会划伤我们血管的内表面，
1: 嗯，
0: 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好起来还特别缓慢的。
1: 那打散血管里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是不是就能够避免心脑糖肾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了？
0: 在一定程度上就起到这个并发症的这种发作的这种控制了。
1: 哦，
0: 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在进行实验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打破这个糖聚集还有糖结晶的时候，我告诉你整个马里兰大学变得特别的兴奋和

0: 激动，
1: 嗯，
0: 所有的科研人员特别的兴奋，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糖尿病诸多的并发症的患者，比如说大血管的损伤可能还是次要的，因为大血管它比较厚啊，
1: 嗯。
0: 是吧？它皮儿比较厚，但是小血管就特别的薄了吧。所以说，糖结晶特别容易造成一些微小血管的一个硬化、脆化、出血或者是堵塞的问题，
1: 嗯，
0: 啊，以往根本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眼底病变，血管眼底血管都已经出血了、堵死了，糖尿病的患者有这种情况吧？
1: 有，
0: 这就是典型的糖结晶对于微小血管的一个损伤造成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嗯，所以说液态降糖剂呢，它入血之后啊，它就打散了糖聚集、糖结晶，
0: 对呀，
1: 就能够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了，它阻止疾病的恶化。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啊，发现它还有这个功能的话，马里兰大学所有的科研人员啊，为之特别的激动而兴奋，
1: 是啊，
0: 是吧？你比如说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糖尿病肾病，
1: 嗯，
0: 这个糖尿病肾病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也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并发症。
1: 嗯，
0: 那么得了糖尿病了，为什么我们肾容易受到损伤呢？
1: 嗯，
0: 因为我们肾脏里面啊，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肾小球。
1: 嗯。
0: 肾小球是什么？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一个实质的球体呀？很多人不知道，肾小球是大量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形成的一个球体，它就
1: 嗯，
0: 叫肾小球。
1: 明白。
0: 明白了吧？肾小球是若干个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像一个
1: 哦，
0: 球一个球一样。
1: 小团团儿。
0: 哎，像毛线团一样，
1: 嗯，
0: 它叫肾小球，所以说里面充斥的都是什么呀？毛细血管吧，
1: 嗯，
0: 毛细血管壁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薄？
1: 对呀。
0: 那同样容易受到什么糖结晶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年头长了得这个肾病是特别高发的，这个原因就在这儿了。
1: 嗯，这么回事儿哈。
0: 对呀，你看，我记得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液态降糖剂刚刚投入临床使用的时候，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当时哈，他们收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叫唐纳德，65岁，他得糖尿病11年了。头5年的时候呢，一直是靠这个吃降糖药来维持，结果就导致胃肠的功能特别的不好。那么后来呢，他的家庭医生，啊，就让他用什么呢？胰岛素。
1: 嗯，
0: 胰岛素也打了5、6年之后，同样出现了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所有的并发症，这些情况都来了。尤其是胰岛素，它控制不好，胰岛素的量打少了，血糖就高，是吧？好几次都出现了酮症酸中毒的情况。那胰岛素多打点吧，低血糖了，哈，晕倒了、休克了这种情况。
1: 嗯，嗯。
0: 结果呢，就是这个唐纳德，就是后几年的时候就经常住院，经常住院。
1: 关键这也太折磨人了，那医院成第二个家也不行啊。
0: 对啊，不是头2年那个美国不是流感是吧？
1: 嗯。
0: 大流行嘛，唐纳德中招了，是吧？高烧不退，然后出现了血尿，家里人赶紧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肾衰竭呀，
1: 肾衰不就尿毒症吗？
0: 尿毒症是肾衰竭的最终的阶段。
1: 哦。
0: 肾衰竭呢，竟是一般我告诉你啊，它分为4个阶段。
1: 哦。
0: 第一个阶段叫肾功能代偿期。第二阶段叫肾功能失代偿期，
1: 嗯，
0: 第三个阶段叫肾功能衰竭期。那这个时候就是尿毒症的前期了，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尿毒症期。
1: 这怎么刚发现就是尿毒症前期了？之前没有症状吗？
0: 咱们的肾脏啊，它有代偿功能的啊，即使受到一定损伤之后，会通过增加剩余健康我们这个肾脏的单位的工作的负荷，来维持我们身体基本的排泄功能。所以
1: 哦。
0: 说，你看，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就是肾功能代偿期和失常期的时候，往往我们人感觉不到，啊，症状
1: 哦，
0: 不明显，啊，但是他尿检的时候，可能会有血尿啊、蛋白尿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症状，大家伙也不会做什么尿检嘛。是
1: 嗯嗯，
0: 吧？所以说这是一个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当这个肾小球所有的毛细血管被这个糖结晶大量的损伤了之后，慢慢的症状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再检查，基本上就到了肾衰竭期了，也就是尿毒症的一个早期阶段了。
1: 哦，那它的隐匿性太高，

0: 容易被大家忽视。
1: 对。
0: 那像他已经是尿毒症的前期了，那就得抓紧时间去治疗
1: 了。你必须得治啊，是吧？
0: 嗯。
1: 但是，即使我告诉你，就像他这种情况，用药一定要特别的慎重、
0: 小心。
1: 为什么这么说啊？
0: 嗯。
1: 就他这个情况，不仅要考虑到他肾脏的问题，
0: 嗯，
1: 他全身的啊，心肝脾肺肾都要综合的考虑。
0: 嗯。
1: 你比如说，就为了降血糖，你要多给他打点胰岛素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打的胰岛素叫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叫类胰岛素。
0: 嗯
1: 什么叫类胰岛素？它只是类似于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功能的一种物质，它毕竟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己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打进去了以后啊，它确实能够快速的降我们的血糖，
0: 嗯。
1: 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但是呢也会有存留啊。这个量要是掌握不好的话，胰岛素也属于激素的一种了，
0: 明白。
1: 它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同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0: 嗯，
1: 到那个时候，你血糖降下来了，你反而给它治成尿毒症的患者了。
0: 嗯，那少打点，
1: 少
0: 控
1: 打
0: 制
1: 点，
0: 一下。
1: 少打点的话，那血糖就降不下来呗，
0: 哦，
1: 那糖就在血液当中堆积呗，
0: 是。
1: 还会继续的形成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还会这个反复的破坏它的这个肾脏的肾小球、毛细血管。那你说，这不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吗？
0: 嗯，
1: 治不行，不治也不行，
0: 嗯，
1: 药多用点不行，少用点也不行。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用点保肾的药？
1: 保肾的药吧，很多都是激素。
0: 哦，
1: 大家伙听好了，激素是啥哈？激素啊，就是压榨，
0: 嗯，
1: 就是强行的透支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
0: 嗯。
1: 和营养物质。你比如说，针对我们肾脏这个用的一些激素，它就是强行的透支你肾脏的仅有的一些功能和营养物质。
0: 嗯，
1: 你说这咋办？那激素这种，你等于说是鞭打病牛，你更不敢用了。
0: 嗯，
1: 血糖降不下来，血液当中的毒素还特别多，
0: 嗯，
1: 糖还特别粘，把各种各样的毒素垃圾都粘在一块儿了，像滚雪球似的，走到哪儿它就这个破坏到哪儿。你血管最薄的地方破坏坏了，出血了，那你最后面积越来越大，人不就完了吗？
0: 那到底怎么治啊？后
1: 怎
0: 来
1: 么
0: 呀？
1: 治是吧？怎么办呢？先透析，为
0: 哦。
1: 什么呢？先用外在的设备仪器代替他肾脏干活，
0: 嗯，
1: 就换句话说，让他肾脏啊休息休息。
0: 明白。
1: 但是同时呢，给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0: 嗯，
1: 为什么要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当时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教授们就跟他这患者说了，第一个。口服即吸收，入口即入血。刚才说的吧，通过口服，马上直接入血，奔着哪儿去了？奔着他的胰岛去了。
0: 嗯，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遇到我们身体每个角落当中的糖聚集呀、这个糖结晶啊，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充分的把它们打散喽。
0: 嗯，
1: 这样一来，它就不给这个糖聚集、糖结晶破坏我们肾小球这个毛细血管的机会了吧？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它的特点。第二个，糖尿病本身就属于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血糖一旦高了，是不是连带的人的血脂啊、血压呀，包括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会发生紊乱呢？
0: 是的。
1: 那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首先它能够稳定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
0: 嗯
1: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胰岛的功
0: 嗯，
1: 能啊。让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再生起来，让这个血糖先平稳的下来，然后再加上透析，人就逐渐的能够救回来了。
0: 哇，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真的是太厉害了，病得这么严重都能把人救回来。
1: 当然了，后来这个
0: 哦。
1: 唐纳德啊，就坚持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因为这个糖结晶而造成的肾脏的损伤，一点一点的还真就好转过来了。
0: 嗯，
1: 所以说，不要小瞧这种新的剂型啊。新的剂型在关键的时刻，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在发展的阶段，就这种新的剂型液态降糖剂，你用好了，甚至能够让我们的疾病得到逆转。所以说，它的出现不仅可以说是我说再生胰岛贝塔细胞，对于糖尿病患者，特别是一些肾病并发症的患者，它的现实的意义那更是不可替代的。
0: 是的。
1: 啊，你包括其他剂型的一些药物片剂。注射剂是吧？我说实话，都没有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么牛。
0: 嗯，这个它就是新剂型、新科技、新原理、新方向，
1: 对。
0: 给我们众多的糖友的并发症的患。

0: 者朋友，特别是肾病患者，那真是带来了新的改变啊。
1: 没错，所以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啥？最终的目的是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
0: 对的。
1: 那这个本能是胰岛 beta 细胞来完成的。
0: 嗯。
1: 所以说，最终的目的，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修复再生我们胰岛 beta 细胞，
0: 嗯，
1: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靠药物来降这个血糖。这个血糖啊，是我们自身的这个调节的一个本能。
0: 嗯，
1: 那么在没有完全恢复之前，针对高血糖引发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你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好了之后，甚至可以开倒车，可以有效的控制和避免。所以说，液态降糖剂目前不管是马里兰大学，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已经开始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0: 嗯。
1: 了。啊，随着这个人体的胰岛 beta 细胞再生的越来越多，那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自己的指标是一种本能的恢复。
0: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啊，将来有机会，如果说能用上的话，你自己监测，用不了多长时间，比如说三五天、五六天。你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0: 嗯，
1: 尤其是血糖值，它会下来。这个下来是一种本能的调节，而不是药物的这种降糖的作用。那这个就是目前最为新型的新科技的这种降糖的方法，叫液态降糖剂，给大家伙带来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0: 对呀，太好了！一个新的高科技产品的出现呢，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健康。
1: 对。
0: 液态降糖剂，它不仅呢是能够再生胰岛细胞，还能够打散糖聚集糖结晶，避免甚至是逆转糖尿病的并发症。哇，这可以说是所有糖友们的福音了。
1: 没错啊，但是静时咱们看看时间啊，
0: 嗯，
1: 这个今天只能跟大
0: 聊
1: 家
0: 到
1: 伙
0: 这
1: 聊
0: 儿
1: 到这
0: 了。
1: 儿了，是吧？明天吧，明天大家伙一定要注意明天的节目，因
0: 嗯，
1: 为明天我会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惊喜。
0: 是的，
1: 具体什么惊喜，明天告诉大家伙，好不？
0: 好的，明天老师说了会带给我们大家惊喜。血糖的指标顽固难控的，甚至呢是引发了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梗塞出血、肾脏炎症衰竭的液态降糖剂呢，真的是大家控制疾病、稳定疾病、减轻疾病，乃至是帮助大家减药的不二之选了。它是新理念。新产品带来我们更多的新的改变，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静室一样，非常的好奇，那惊喜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期待明天的节目吧！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 但是

0: 直视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是为啥呢？就是咨询我一段时间的液态降糖剂
1: 啊，
2: 当时是在广州买的。
1: 啊，就是我们3年前在广州和上海发放的时候，你已经得到过了，用上了是吧？液态降糖剂。
2: 对对对，用过了，用过了。
1: 哦，
2: 我糖尿病5-6年了嘛，
1: 嗯，
2: 也没怎么吃降糖药，后来就发现这眼睛模糊了，我就有点害怕。当时在孩子家里面正好听到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好使，
1: 嗯，
2: 我就定了点用上了。
1: 啊，就是你得了5-6年的这个糖尿病，之前降糖药一点没用过是不？
2: 也用了，就是，哎，那个东西就是掌握不好量，有的时候早上吃完医院开的二甲双胍，到10点多的时候就开始犯迷糊，哎呦，饿的难受哦，然后赶紧吃东西，到12点多再测血糖，血糖还上来了。
1: 哦，
2: 哎呀，没办法呀，我就不怎么相信，反正吃的也是断断续续的。
1: 哦，那你这样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尤其是现在你已经影响到眼睛了，你可一定要多注意啊，这个血糖的问题啊。
2: 嗯，是啊，后来不就听到您讲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吗？
1: 啊，
2: 您说这个是国外大学实验室研究出来的。
1: 对啊，
2: 是特别高科技的新剂型。
1: 嗯，
2: 直接喝就行。
1: 嗯，
2: 还有特别方便，然后我就用了，用了之后确实像您说的一样挺好的。
1: 嗯，
2: 但是哎呀，等我把手里的用完想接着用，我们家那里没有你们这个节目嘛，后来给场外打电话告诉我说现在不卖了，说3年才能有一次。
1: 可不
2: 嘛，让我3年之后再看看。
1: 哎呦，这一等就是3年是不是？你看看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真的啊，这是大家伙等了3年了，这回才能够申请第二次啊，因为它本身就特别的稀少啊，包括这次你看你能听到咱们节目当中是吧，又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最近这几年来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是吧，已经有50多个城市联播了，要不然这次还没有呢，明白了吧？啊，
2: 对对对，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你就经常带一带呗。
1: 那不可能，因为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国外的产品啊，而且它特别的稀少，我真是没什么太大的办法，好不啊？
2: 哎呦，我跟你说，因为我用的好嘛，之前用的时候那血糖控制的特别平稳，
1: 哦，
2: 我就每天早晚喝2次，
1: 嗯，
2: 啥时候量呢就那个血糖都好，
1: 哦，
2: 7点多那种样子，眼睛看东西也维持住了，没有继续发展嘛。
1: 哦，
2: 那个降糖药跟它真的没法比，
1: 是不是？跟这个传统降糖药没法比，嗯，是不？那我告诉你那是肯定的 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是目前比较前沿的科技产品，它是新剂型新技术，它可以控制降糖，就一点一点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啊，所以说它是恢复我们自身降血糖这种本能的一个产品。它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什么呢？降糖特别平稳，而且呢它的这个作用原理啊和咱们大家伙吃的这个降糖药缓释片啊它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制释放的是里面这个三肽的这种药性成分，而且呢这个药性成分呢不像这个传统降糖药它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明白了吧？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然后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

0: 啊，它就提升了我们胰岛的这个功能了，所以说我们自身的降糖的能力它就恢复了，那你这个血糖是不是它就特别的平稳了，一个智能化的降糖了，所以说它最终并不是说针对血糖给你调控的，是针对你胰岛别的细胞治疗的啊，它是恢复我们自身器官的一个本能，智能降糖，是吧？你什么时候血糖高了，那胰岛素我们自身就多释放点呗，是吧？那你血糖不就降下来了吗？比你以前用的降糖药，我告诉你啊，那是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明白了吧？啊，
1: 明白。那我这次可得多定点，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一等三年等的太不容易了，
0: 是不是？三年的时间确实挺长的，是吧？那到时候咱们就多定点呗，一次性的把这量定足了就行了，好不？啊，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0: 行，
1: 那先谢谢你，老师。
0: 好啊，你就等这个什么时候发放就行了，好不？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1: 好的，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终于和你通话，我太高兴了。
0: 嗯，好。
3: 谢谢你。
0: 哎，别客气。
3: 感谢你啊，在百忙中能接我的电话。
0: 哎
3: 呀，
0: 这应该的啊。
3: 我听你节目一年多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嗯，对。
0: 好。
3: 买那产品可多了。
0: 可多了。
3: 嗯。
0: 这买光买产品不行，咱是有效果没呀？
3: 有。说这心律不齐过速
0: 啊，
3: 完事用你活心术，完事心不慌了，
0: 哎呀，
3: 不难受了，
0: 这是大事儿解决了，是不是？
3: 啊，还买猴头菇去，这增加免疫力，也不感冒
0: 啊，
3: 没
0: 不感冒了，你看看，
3: 还用纸盒车了，精神头也足了，
0: 纸盒车就用完之后，是不是自己都能感觉到身体有变化？
3: 哎，对，嗯，是的。
0: 嗯，
3: 还用蜂王香皂了，洗头可好了，
0: 是吗？哎呦，
3: 溜滑溜滑的，还不刺挠啊。
0: 嗯，
3: 完了，我还介绍几个朋友也买那个香皂了
0: 啊。他们用完怎么样？都反馈说什么？
3: 啊，他妈比我还多呢，那个。
0: 记住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啊，适合的大家伙用上了，没有不立竿见影的，就是不是好东西，我们健康全球购都不给大伙推荐，忘记
3: 是的
0: 啊。
3: 嗯，我还介绍他买那个什么。嗯，微乐舒对，他那前烧心，那个呕，哎呀，都哭了，上我家
0: 啊，
3: 我就给他介绍这微乐舒，他吃好了，
0: 就用完就不烧心了，
3: 嗯，现在就好了，
0: 那这不得谢谢你啊，
3: 他得感谢你，我才谢我，
0: 那你不是你介绍的吗？是不是？这
3: 那是你的功劳，也不是我的药，
0: 哎，好，不错，
3: 嗯，谢谢梁老师，
0: 嗯，不客气，
3: 我替他，
0: 嗯，
3: 嗯。
0: 那今天给我通电话有啥问题？我能帮助到你的。
3: 就我那痔疮怎么？我从30来岁我就生完孩子就得痔疮，就我那个什么发物鸡蛋什么都不能吃呢。
0: 嗯，这和发物没关系。很多人说，哎呀，痔疮
3: 怎么不消肿呢？怎么事？
0: 你痔疮是不是生完孩子之后得的？
3: 哎，对，我上沈阳住一个月，搁地下室，回来就得个痔疮。
0: 对，我告诉你。生孩子的妇女，我告诉你，咱们都说10男9痔，10个女的，只要她生完孩子，我跟你说，基本上10个人都有痔疮啊。有的人说没有啊，但是你内痔肯定有，是吧？
3: 那我那个，那他们怎么有手术都不那什么的，不发炎，我怎么就不能？
0: 你手术也做了？
3: 做了，我都做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不能做，在这上行医生不敢去了，上厕所。
0: 做完了之后，然后又复发了，现在、
3: 哎、
0: 是吧？
3: 是怎么的？再也不敢了。
0: 你现在出不出血呀、啊？
3: 哎呦我的天哪！一个礼拜能出个3回，我的天！
0: 那你这是
3: 老这么出怎么整？
0: 哎，你这个、啊、你这内痔和外痔就都有了。

0: 是吧？
1: 那我外边没有了，
0: 那你肿是啥呀？是肿出来个包啊，还是什么呀？
1: 那他就觉得肿就是，
0: 你这样啊，其实痔疮这个事儿啊，就是太多人就是困扰着了啊。但是你说痔疮，你说要不要给它解决呢？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
1: 那
0: 只
1: 怎
0: 要
1: 么
0: 它
1: 就
0: 不
1: 干一
0: 疼，
1: 辈子了？
0: 对，只要它不疼、不肿、不出血，就不用管它。所以说，你记住啊，痔疮不用给它去根儿，痔疮只要让它不肿、不出血、不疼就可以了啊。
1: 哎呀，
0: 这
1: 我
0: 是我治疗痔疮的一个原则啊。
1: 那没有什么方法能，他怎么老肿？
0: 对呀，啊，那你就不让它肿就行了呗，
1: 那
0: 是不
1: 我
0: 是？
1: 也管不了，什么都不好使呢。
0: 那我教你啊，是不是？
1: 哎，好，谢
0: 对不
1: 谢。
0: 对？你看看，咱们只要有一些方法让痔疮不肿、不出血、不疼，它有个肉揪，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管它，这不影响咱们生活，管它干啥呀？是不是？
1: 哎呀妈呀，那我
0: 不要盲目的瞎做手术啊。
1: 再不敢做了。
0: 首先痔疮啊，第一个你得配合我啊。那你想一想，我们所有的三甲医院能不用吗？那早就应该铺开了嘛，是不是？你说患者还用天天自己给自己肚皮上扎针吗？那你想一想，到现在还没有普及的话，一个有可能是成本高，再有一个它这个技术不成熟，有一定的风险，是吧？它里面这个高压气体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吧？那相当于是人手一个煤气罐，你想一想这得多危险呢，是不是？
2: 它能有那么大的危险
0: 啊，
2: 吗？
0: 当然我说的夸张点了，但是这个气体压缩到一定程度，它涉及到爆炸的。但是它的爆炸的威力有多大，同样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危险的，是吧？因为它的压强非常大呀。你就合计吧，它能把我们肉皮儿都能穿透了，这压力得多大
2: 是呢，我还查了半天，这真是空欢喜了。
0: 呀！但是你这种精神是值得表扬的，而且你出发点是非常好的，是吧？通过咱们这段时间给大家伙介绍糖尿病，能看得出来你也想找一些这个针对糖尿病的一些
2: 对，
0: 前沿的
2: 前
0: 科
2: 沿
0: 技
2: 的。
0: 啊，科技方法是吧？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无针注射剂啊，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课早就接触过，但是就是因为研究来研究去，包括深入的调查走访，包括临床的这个实验，我们发现有一些弊端啊，我们就没给大家伙推荐。但是为什么这几天我给大家伙讲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呢？我告诉你，它可了不得。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我们这么多年的调研发现哈，它在临床的使用上，甚至被很多的患者译为是可以口服的胰岛素了。
2: 人家那胰岛素都是扎针的，
0: 哎，
2: 他怎么就能口服呢？那要是真能口服，直接喝胰岛素就完事儿了呗。
0: 所以说吧，你这竟是一看这是外行话，是吧？要怎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最前沿的一个科研产品呢，是吧？你说这要是口服，那一定咱们还打针干嘛呀？我告诉你啊，胰岛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它首先要活性，它得是活的，它要是死的话，进入血液当中再多也不起作用，
2: 对。
0: 它得有活性啊。那么有活性的话，目前只能通过注射的方式直接进入到血液当中，才能够起到降糖的作用。那如果说我们通过口服的话，你想，我们口服是不是得先进入到我们的口腔当中，然后进入到食管，进入到胃，尤其是跑到胃里面之后，我们胃里面有大量的胃酸呢。我讲过，那胃酸可是强酸，
2: 对。
0: 是不是？连铁钉子都能给你腐蚀没喽，你何况小小的胰岛素呢？所以说，这个胰岛素你要直接喝到肚子里，我告诉你，直接给它降解没了，给它化掉了，你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是吧？因为通过胃酸这一腐蚀，你所有的胰岛素全都灭活了，全都死亡了，你说它还有什么作用啊？
2: 那液态降糖剂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为什么这个胰岛素我们不能口服？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口服的胰岛素呢？首先，它的结构不一样。液态降糖剂它是三肽链结构，什么意思？这个三肽链的结构，即便是它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胃酸里，它也很大的程度上避免胃酸对它的一个腐蚀。
2: 哇，那这也太厉害了吧！
0: 这就是它前沿的地方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

0: 它打破了以往胰岛素不能口服的一个限制。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液态降糖剂和胰岛素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1: 明白。
0: 不管从作用原理上，还是从这个液态降糖剂开发之初的这个初衷上，它的设计的思路上，我告诉你，它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研究路线和方向。
1: 嗯，
0: 那最终出来的产品，它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都不是一个层级的。
1: 嗯、
0: 啊，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1: 那这么一对比的话，胰岛素在液态降糖剂面前，那就像是一个小孩儿。
0: 小孩儿，就是，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冠军、亚军、季军。你说这个含金量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对吧？人家奖牌也不一样，冠军那是金子做的，
1: 嗯，
0: 亚军那是银子做的，季军是铜做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冠军、亚军、季军这个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只是个举例子啊，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都是非常光荣的，对不对？
1: 嗯，
0: 液态降糖剂这个现在出现的这个高端的产品，无论是在机理上，还是研发机构的实力，包括最初研发设计好的路线上，最终成型，就它这个剂型也好，可以说目前完全弥补了以往咱们糖尿病治疗领域当中的一个空白。
1: 嗯，
0: 啊，这咱就单纯说它这个剂型，你看
1: 剂型，
0: 哎，剂型，
1: 它不就是液态的吗？就像水一样。
0: 咱就说哈，那你说它像水一样，糖尿病的患者常规用的所有的降糖药，哪个像水一样，是不是都是固体？
1: 嗯、是的，
0: 都是药片。
1: 对，
0: 你比如说片剂的二甲双胍，
1: 常用。
0: 正常来讲，吃进去之后，通过我们的胃，然后15分钟到达肠道，然后开始崩解，释放它里面有效的成分，然后它就开始大量的限制我们肠道对糖的吸收了。那这么一来，是不是起到降糖的作用？
1: 嗯，
0: 那它实际上作用的机理是抑制我们肠道的功能，抑制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起到降糖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啊，二甲双胍便宜啊，
1: 嗯，
0: 降糖效果又好啊，很多人都用二甲双胍吧。但是用着用着啊，三五年之后啊，无一例外，这样的人都肠道功能紊乱，
1: 对，
0: 然后极度的消瘦，因为他营养不良吸收不了嘛。有的人反复的腹泻，有的人反复的便秘。时间再长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五年以上的都会形成习惯性的便秘或者是习惯性的腹泻。
1: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二甲双胍这种药物，它作用的机理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它就是抑制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功能，把它限制住了，我们这个食物就吸收不了了，糖就吸收不了了，那血糖就降下来了呗。可是这种方式，它造成的损伤是我们肠道功能的永久性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要么长期的腹泻，要么长期的便秘，要么就是越来越消瘦。即便说我不吃这个降糖药了，开始打胰岛素了，我告诉你，对你身体的损伤不可逆的，
1: 是
0: 啊，便秘腹泻仍然会存在。
1: 嗯，
0: 因为你的肠道功能已经永久性的损伤了，它逆转不了了。这是二甲双胍。那很多患者一种降糖药很多人用的效果不好了，是吧？然后再吃点什么呢？比如说阿卡波糖
1: 也很常见，很常用，
0: 有吧？阿卡波糖属于阿拉发糖苷酶抑制剂，什么意思？就是它吃到肚子里，能够延缓我们肠道当中的多糖、寡糖或者双糖的降解。
1: 嗯，
0: 它使得我们这个吃的米饭呢、面食啊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啊，降解和吸收入血的速度变得同样。是变得缓慢的，
1: 嗯，
0: 它实际上跟这个二甲双胍抑制肠道的吸收功能，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阿卡波糖对我们肠道的功能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啊，它一个原理，
1: 就好多糖友吃完降糖药都会出现便秘，
0: 你看，
1: 原来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导致，
0: 很大程度上是药物的副作用，
1: 明白，
0: 是吧？而且这两种这个降糖药，你看看我说了，是不是都是片剂的？
1: 嗯。
0: 大家伙可能最多的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胰岛素嘛，
1: 嗯，
0: 因为胰岛素属于注射剂型的嘛，
1: 嗯，
0: 这个是液态的，但是口服的没有液态的，
1: 嗯，
0: 这个注射剂型的是一大类的我们调理糖尿病药物的一个家族啊，这个胰岛素，我们常说的胰岛素是不是分为短效的、中效的还有长效的，
1: 嗯，
0: 而真正大家伙用到的最多的是预混胰岛素，
1: 嗯。 就短效，我们知道是药效维持的时间很短，
0: 哎，
1: 中效呢，时间适中，
0: 对，
1: 长效时间长点儿。
0: 对，
1: 但是这个预混胰岛素它是什么呢？
0: 预混胰岛素呢，就是把短效的胰岛素和中效的胰岛素按不同的比例给你混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胰岛素。就说白了，里面既有短效的胰岛素，又有中效的胰岛素，但是相对来讲，它的安全性是不好控制的，不是特别高的。你就想啊，我按这个预混的胰岛素注射了之后，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大包子，你中午呢因为有点事儿没吃，那你中效的胰岛素它起效了，是不是它这个药性一直在有啊？你中午没吃东西啊，它还在发挥作用，是不是就低血糖了？
1: 对，
0: 头就开始迷糊了，就开始出现休克。

0: 化来不同的对应分泌这胰岛素的量的，
1: 嗯，
0: 它也在不停的变化的，
1: 嗯，
0: 而你注射的胰岛素，你能一分钟一打吗？
1: 那不能，
0: 对不对？你也没有监控的这种预案呢，
1: 对的。
0: 而这种精确的调控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临床上很多注射胰岛素，它得配合一定的食谱，
1: 嗯，
0: 到点该吃什么，你都得配合好喽，然后几点几点运动量能达到多少，这都得配合上，
1: 嗯，
0: 然后胰岛素的注射单位一定要按这个医嘱。你不能多也不能少啊，实际上这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1: 嗯，还真是啊，其实这事儿看着也挺痛苦的，每天自己扎自己。
0: 对，其实生活当中啊，你记住静食，很多人他没有固定的这个饮食的这个量嘛，
1: 嗯，
0: 就很多人都是今天吃的多了，明天吃的少点，
1: 嗯，
0: 谁这个饮食一成不变呢？
1: 是的。
0: 但是你注射的胰岛素的量，你是不是每天打的都一样？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就是低血糖了、休克了、晕倒了。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怕这个晕倒嘛，宁可就少打一点胰岛素。但是你少打一点的话，又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血糖降不下来。
1: 嗯，
0: 那你长时间的话，什么心的、脑啊、血管啊，是不是同样还会造成损伤啊？
1: 嗯，
0: 啊，并发症同样会来的。
1: 那您说怎么整呢？吃药不行，有副作用。
0: 嗯，
1: 打胰岛素也有危险，
0: 控制不了。
1: 对呀、啊，那糖尿病患者可怎么办呢？如果要是能有一款不会像片剂那样啊，总有那么多的副作用，
0: 嗯，
1: 能够不伤肝伤肾，然后呢又不像注射胰岛素那么疼那么麻烦，
0: 那么不好控制是吧？
1: 对，多了少了都不行啊。
0: 啊，
1: 最好还能够避免并发症。
0: 啊，
1: 要是有这样一款产品就好了。
0: 你看看是吧？我们谁不想啊，这咱们都想要的多点嘛，是不是？
1: 还真是啊，关键是现在没有东西能满足我说的那些。
0: 谁说没有啊？
1: 真有
0: 啊。对啊，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啊。
1: 啊，
0: 这两天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满足你刚才所有的要求。
1: 啊，它就行。
0: 对啊，你看看，首先咱们从这个剂型上来讲，
1: 嗯，
0: 它叫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什么叫液态？它是液态的，还不是水，这里面是高度浓缩的三肽链的药物成分。
1: 嗯，
0: 你看看，你看起来就跟无色透明的水一样，但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浓缩的药物成分。
1: 明白，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就是老听众朋友得到过哈，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印象。新朋友将来有机会得到的话，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非常非常浓的那种中药组方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啊，里面都是我说的那种浓缩的这种中药的精华。
1: 哦，
0: 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再生医学的前沿的科技嘛，把中药的精华提纯出来的。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入口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1: 入口即吸收，
0: 哎，
1: 入口即入血，
0: 哎，
1: 吃嘴里了就相当于是进入血液了。
0: 你看看，就这意思。
1: 那不跟扎胰岛素一样吗？
0: 对呀、啊。这就是它这个剂型特别牛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口服的不用打针不疼，而且在剂量上它也非常的智能。
1: 它这个智能和剂型有什么关系啊？
0: 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它的分子结构叫三肽链结构吧。
1: 嗯，
0: 要想知道这个结构怎么回事，这个肽咱们得知道是什么。
1: 嗯，
0: 肽首先它是一类具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嗯，
0: 它入血之后会随着血液的循环游走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那最终的目的它会汇聚在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我们的胰岛。
1: 哦，
0: 专门跑到我们胰岛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关键是光再生不行，它得能降糖啊。
0: 哎呀，首先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往下降的一个产品。
1: 嗯，
0: 是吧？那你说它降不降糖？降糖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它是什么呀？它是给你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1: 明白。
0: 它是治疗你的根儿的，从根儿上帮你治疗。
1: 嗯。
0: 但你说它不降糖吧，也不对，因为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刚才我说了，人有这个本能，实时的根据我们的血糖值的变化来分泌胰岛素不同的剂量。
1: 嗯，
0: 那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之后，这种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那它是不是一种智能的、本能的去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了？
1: 嗯，
0: 那你说从这一点来讲，它是不是也降糖？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液态降糖。

0: 能剂从它研发之初到现在，咱们大家伙常用的二甲双胍也好，阿卡波糖也好，胰岛素也好，作用原理完全不同的一个根本所在。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0: 你看看，
1: 这么看来，以往用的那些常规的药物啊，它和液态降糖剂完全没有可比性，
0: 它方向都不是一个方向，
1: 不是一个等级的。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就是说，胰岛细胞再生了之后，身体哪儿糖高了，糖聚集了，胰腺自己它就能够精准的释放胰岛素去调控？
0: 对呀，这是我们人的本能嘛。
1: 哦，
0: 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就目前来讲，可能未来的500年，我们的科技发展可能都模拟不了我们人的这种本能。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本能恢复了，你还用担心自己吃的多还是吃的少吗？
1: 嗯，
0: 吃多了我就多分泌点，吃少了我就少分泌点呗。
1: 嗯，
0: 是吧？你还担心我们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打得多还是少吗？
1: 嗯，
0: 还用怕低血糖、迷糊、休克、晕倒这样的事儿吗？
1: 对的，
0: 这都不用担心了嘛。
1: 嗯，
0: 我本能恢复了嘛，是吧？而且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从源头上把这些问题就全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啊，不用担心后续的一些这样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产品，它这个三肽链的结构是具有生命活性的。
1: 嗯，
0: 入血之后，在游走全身血管的同时，它最终是不是汇聚在我们的胰岛上啊？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在血管当中走一遍呢？在走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它是在给你巡逻呢，它可以帮助打散我们血管当中的那些以前的糖聚集。
1: 哦，
0: 以及糖结晶。
1: 老师，糖聚集和糖结晶又是什么？
0: 简单的说吧，糖啊，它本身是不是特别黏腻的？
1: 嗯，
0: 它这个黏腻的过程当中啊，会粘附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
1: 嗯，
0: 一些毒素，甘油三酯胆固醇。所以说，血糖高的人，你会发现他血液特别的粘稠。那么这些粘稠的物质，它会形成什么呢？形成这个垃圾毒素的一种堆积。
1: 嗯，
0: 这就叫我们常说的糖聚集。你像我们说的血栓呢、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壁上的这些物质啊，它都是一些糖聚集所造成的。
1: 嗯，
0: 这些糖聚集，它带着这种糖的特性，会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我血管壁的硬化和脆化。
1: 嗯，
0: 这叫糖聚集。糖结晶又是什么呢？首先，糖的分子结构就是一种结晶体的这种结构。吃过冰糖没有？
1: 嗯，
0: 冰糖你敲碎了，你能看到是各种各样的结晶体吧？
1: 对，
0: 糖也是，它的分子结构就是有棱有角的这种结晶体。这种棱角晶石就像一个一个的小刀片一样。
1: 嗯，
0: 那么随着血液的游走，它会不停地划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
1: 哦，
0: 划伤我们的血管的内表面，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血管内表面是不是经常受伤了之后产生这个炎症反应啊？
1: 这个危害可太大了。
0: 大不大？
1: 大，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容易得皮肤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包括糖尿病的患者脉管炎也比较经常发作，
1: 对，
0: 并发症，为啥呀？就是因为糖结晶它会划伤我们血管的内表面，
1: 嗯，
0: 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好起来还特别缓慢的。
1: 那打散血管里的糖聚集以及糖结晶，是不是就能够避免心脑糖肾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了？
0: 在一定程度上，就起到这个并发症的这种发作的这种控制了。
1: 哦，
0: 所以说马里兰大学在进行实验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打破这个糖聚集还有糖结晶的时候，我告诉你，整个马里兰大学变得特别的兴奋和激动，
1: 嗯，
0: 所有的科研人员特别的兴奋，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糖尿病诸多的并发症的患者，比如说大血管的损伤可能还是次要的，因为大血管它比较厚啊，
1: 嗯，
0: 是吧？它皮儿比较厚，但是小血管就特别的薄了吧，所以说糖结晶特别容易造成一些微小血管的一个硬化、脆化、出血或者是堵塞的问题，
1: 嗯，
0: 啊，以往根本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眼底病变，血管眼底血管都已经出血了，堵死了，糖尿病的患者有这种情况吧？
1: 有，
0: 这就是典型的糖结晶对于微小血管的一个损伤 造成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嗯，所以说液态降糖剂呢，它入血之后啊，它就打散了糖聚集、糖结晶。
0: 对啊，
1: 就能够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了，它阻止疾病的恶化。

0: 没错。所以说当时啊，发现它还有这个功能的话，马里兰大学所有的科研人员啊，为之特别的激动而兴奋。
1: 是啊。
0: 是吧？你比如说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糖尿病肾病。
1: 嗯。
0: 这个糖尿病肾病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也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并发症。
1: 嗯，
0: 那么得了糖尿病了，为什么我们肾容易受到损伤呢？
1: 嗯，
0: 因为我们肾脏里面啊，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肾小球。
1: 嗯，
0: 肾小球是什么？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一个食指的球体呀？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肾小球是大量的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形成的一个球体，它就叫肾小球。
1: 嗯，明白。
0: 明白了吧？肾小球是若干个毛细血管聚集在一块儿，
1: 哦，
0: 像一个球一个球一样。
1: 小团团。
0: 哎，像毛线团一样。
1: 嗯，
0: 它叫肾小球。所以说里面充斥的都是什么呀？毛细血管吧。
1: 嗯。
0: 毛细血管壁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薄？
1: 对呀。
0: 那同样容易受到什么？糖结晶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年头长了得这个肾病是特别高发的，这个原因就在这儿。
1: 嗯，这么回事哈。
0: 对啊，你看我记得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液态降糖剂刚刚投入临床使用的时候，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当时哈，他们收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叫唐纳德，65岁，他得糖尿病11年了。头5年的时候呢，一直是靠这个吃降糖药来维持，结果就导致胃肠道功能特别的不好。那么后来呢，他的家庭医生啊，就让他用什么呢？胰岛素。
1: 嗯，
0: 胰岛素也打了5-6年之后，同样出现了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所有的并发症，这些情况都来了。尤其是胰岛素它控制不好，胰岛素的量打少了，血糖就高，是吧？好几次都出现了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1: 嗯，
0: 那胰岛素多打点吧，低血糖了，哈、啊，晕倒了，休克了，这种情况。
1: 嗯，
0: 结果呢，就是这个唐纳德，就是后几年的时候就经常住院，经常住院。
1: 关键这也太折磨人了，那医院成第二个家也不行啊。
0: 对啊，不是头2年那个美国不是流感是吧、
1: 嗯？
0: 大流行嘛，唐纳德中招了，是吧？高烧不退，然后出现了血尿。家里人赶紧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肾衰竭呀、啊。
1: 肾衰不就尿毒症吗？
0: 尿毒症是肾衰竭的最终的阶段。
1: 哦。
0: 肾衰竭呢，竟是一般我告诉你啊，它分为4个阶段。
1: 哦。
0: 第一个阶段叫肾功能代偿期。第二阶段叫肾功能失代偿期。
1: 嗯。
0: 第三个阶段叫肾功能衰竭期。那这个时候就是尿毒症的前期了。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尿毒症期。
1: 这怎么刚发现就是尿毒症前期了？之前没有症状吗？
0: 咱们的肾脏啊，它有代偿功能的啊，即使受到一定损伤之后，会通过增加剩余健康我们这个肾脏的单位的工作的负荷来维持我们身体基本的排泄功能。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就是肾功能代偿期和失常期的时候，往往我们人感觉不到。啊，症状不明显啊，但是他尿检的时候可能会有血尿啊蛋白尿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症状，大家伙也不会做什么尿检嘛。
1: 嗯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当这个肾小球所有的毛细血管被这个糖结晶大量的损伤了之后，慢慢的症状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再检查基本上就到了肾衰竭期了，也就是尿毒症的一个早期阶段了。
1: 哦，那它的隐匿性太高，容易被大家忽视。
0: 对，
1: 那像它已经是尿毒症的前期了，那就得抓紧时间去治疗了。
0: 必须得治啊，是吧？
1: 嗯。
0: 但是静时我告诉你，就像他这种情况，用药一定要特别的慎重，
1: 小心。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嗯，
0: 就他这个情况，不仅要考虑到他肾脏的问题，
1: 嗯，
0: 他全身的啊，心肝脾肺肾都要综合的考虑。
1: 嗯，
0: 你比如说就为了降血糖，你要多给他打点胰岛素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打的胰岛素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叫类胰岛素。
1: 嗯，
0: 什么叫类胰岛素？它只是类似于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功能的一种物质，它毕竟不是我们身体当中自己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打进去了以后啊，它确实能够快速的降我们的血糖。
1: 嗯，
0: 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但是呢也会有存留啊，这个量要是掌握不好。

0: 好的话，胰岛素也属于激素的一种啊。
1: 明白。
0: 它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同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嗯。
0: 到那个时候你血糖降下来了，你反而给它制成尿毒症的患者了。
1: 嗯，那少打点。
0: 少打点。少打点的话，那血糖就降不下来呗。
1: 哦。
0: 那糖就在血液当中堆积呗。
1: 是。
0: 还会继续的形成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还会这个反复的破坏他的这个肾脏的肾小球毛细血管，那你说这不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吗？
1: 嗯，
0: 治不行，不治也不行。
1: 嗯，
0: 药多用点不行，少用点也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用点保肾的药。
0: 保肾的药吧，很多都是激素。
1: 哦，
0: 大家伙听好了，激素是啥啊？激素啊，就是压榨。
1: 嗯，
0: 就是强行的透支我们身体的一些功能，
1: 嗯，
0: 和营养物质，你比如说针对我们肾脏这个用的一些激素，它就是强行的透支你肾脏的仅有的一些功能和营养物质，
1: 嗯，
0: 你说这咋办？那激素这种，你等于说是鞭打病牛，你更不敢用了，
1: 嗯，
0: 血糖降不下来，血液当中的毒素还特别多，
1: 嗯，
0: 糖还特别黏，把各种各样的毒素垃圾都粘在一块了，像滚雪球似的，走到哪儿它就这个破坏到哪儿，你血管最薄的地方。破坏坏了，出血了，那你最后面积越来越大，人不就完了吗？
1: 那到底怎么治啊？后来啊
0: 怎么治是吧？怎么办呢？先透析，为什么呢？
1: 哦、
0: 先用外在的设备仪器代替他肾脏干活。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让他肾脏啊休息休息。
1: 明白。
0: 但是同时呢，给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0: 为什么要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当时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教授们就跟他这患者说了，第一个，口服即吸收，入口即入血。
1: 嗯，
0: 刚才说的吧，通过口服马上直接入血，奔着哪儿去了？奔着他的胰岛去了。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遇到我们身体每个角落当中的糖聚集啊，这个糖结晶啊，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充分的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这样一来，他就不给这个糖聚集、糖结晶破坏我们肾小球这个毛细血管的机会了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它的特点。第二个，糖尿病本身就属于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血糖一旦高了，是不是连带的人的血脂啊、血压呀、啊，包括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会发生紊乱的？
1: 是的。
0: 那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首先它能够稳定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胰岛的功能，
1: 嗯，
0: 啊，让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再生起来，让这个血糖先平稳的下来，然后再加上透析，人就逐渐的能够救回来了。
1: 哇，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真的是太厉害了，病得这么严重都能把人救回来。
0: 当然了，后来这个唐纳德啊，就坚持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因为这个糖结晶而造成的肾脏的损伤一点一点的还真就好转过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不要小瞧这种新的剂型啊，新的剂型在关键的时刻，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在发展的阶段，就这种新的剂型液态降糖剂你用好了，甚至能够让我们的疾病得到逆转。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出现不仅可以说是我说再生胰岛贝塔细胞，对于糖尿病患者，特别是一些肾病并发症的患者，它的现实的意义那更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啊，你包括其他剂型的一些药物片剂注射剂是吧，我说实话都没有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么牛。
1: 嗯，这个它就是新剂型、新科技、新原理、新方向。
0: 对，
1: 给我们众多的糖友的并发症的患者朋友，特别是肾病患者，那真是带来了新的改变啊。
0: 没错。所以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啥？最终的目的是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
1: 对的。
0: 那这个本能是胰岛贝塔细胞来完成的。
1: 嗯。
0: 所以说最终的目的，人家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靠药物来降这个血糖，这个血糖啊是我们自身的这个调节的一个本能。
1: 嗯，
0: 那么在没有完全恢复之前，针对高血糖引发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你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好了之后，甚至可以开倒车，可以有效的控制和避免。所以说液态降糖剂目前不管是马里兰大学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大型的医疗机构， 已经开始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了。
1: 嗯，
0: 啊，随着这个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在。

0: 升的越来越多。那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自己的指标是一种本能的恢复。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伙啊，将来有机会如果说能用上的话，你自己监测用不了多长时间，比如说三五天五六天，你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尤其是血糖值它会下来，这个下来是一种本能的调节，而不是药物的这种降糖的作用。那这个就是目前最为新型的新科技的这种降糖的方法，叫液态降糖剂，给大家伙带来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对呀，太好了！一个新的高科技产品的出现呢，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健康。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它不仅呢是能够再生胰岛细胞，还能够打散糖聚集糖结晶，避免甚至是逆转糖尿病的并发症。哇，这可以说是所有糖友们的福音了。
0: 没错。啊，但是静时咱们看看时间啊，这个今天只能跟大家伙
1: 聊
0: 到这儿了，是吧？明天吧，明天大家伙一定要注意明天的节目，因为明天我会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惊喜。
1: 是的，
0: 具体什么惊喜，明天告诉大家伙，好不？
1: 好的，明天老师说了会带给我们大家惊喜，血糖的指标顽固难控的，甚至呢是引发了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梗塞、出血、肾脏炎症衰竭的，液态降糖剂呢，真的是大家控制疾病、稳定疾病、减轻疾病，乃至是帮助大家减药的不二之选了。它是新理念、新产品，带来我们更多的新的改变。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静时一样，非常的好奇，那惊喜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期待明天的节目吧。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40

0: 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是为啥呢？就是咨询我一段时间的液态降糖剂。
1: 啊。
2: 当时是在广州买的。
1: 啊，就是我们三年前在广州和上海发放的时候，你已经得到过了，用上了，是吧？液态降糖剂。
2: 对对对，用过了，用过了。
1: 哦。
2: 我糖尿病5-6年了嘛，
1: 嗯，
2: 也没怎么吃降糖药，后来就发现这眼睛模糊了，我就有点害怕。当时在孩子家里面正好听到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好使，
1: 嗯，
2: 我就定了点用上了。
1: 啊，就是你得了5-6年的这个糖尿病，之前降糖药一点没用过，是不？
2: 也用了，就是，哎，那个东西就是掌握不好量，有的时候早上吃完医院开的二甲双胍，到10点多的时候就开始犯迷糊，哎呦，饿的难受哦，然后赶紧吃东西，到12点多再测血糖，血糖还上来了。
1: 哦，
2: 哎呀，没办法呀，我就不怎么相信，反正吃的也是断断续续的。
1: 哦，那你这样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尤其是现在你已经影响到眼睛了，你可一定要多注意啊，这个血糖的问题啊。
2: 嗯，是啊，后来不就听到您讲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吗？
1: 啊，
2: 您说这个是国外大学实验室研究出来的，
1: 对呀、啊，
2: 是特别高科技的新剂型，
1: 嗯，
2: 直接喝就行，
1: 嗯，
2: 还有特别方便，然后我就用了，用了之后确实像您说的一样，挺好的，
1: 嗯，
2: 但是哎呀，等我把手里的用完，想接着用，我们家那里没有你们这个节目嘛，后来给场外打电话，告诉我说现在不卖了，说3年才能有一次，
1: 可不，
2: 让我3年之后再看看，
1: 哎呦，这一等就是3年，是不是？你看看。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真的啊，这是大家伙等了3年了，这回才能够申请第二次啊，因为它本身就特别的稀少啊，包括这次你看你能听到咱们节目当中是吧，又有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最近这几年来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是吧，已经有50多个城市联播了、嗯、要不然这次还没有呢，明白了吧啊。
2: 对对对，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你就经常带一带呗。
1: 那不可能，因为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国外的产品啊，而且它特别的稀少，我真是没什么太大的办法，好不啊？
2: 哎呦，我跟你说，因为我用的好嘛，之前用的时候那血糖控制的特别平稳、
1: 哦，
2: 我就每天早晚喝2次，
1: 嗯，
2: 啥时候量呢，就那个血糖都好，
1: 哦，
2: 7点多那种样子，眼睛看东西也维持住了，没有继续发展嘛，
1: 哦，
2: 那个降糖药跟它真的没法比，
1: 是不是跟这个传统降糖药没法比、嗯、是不，那我告诉你那是肯定的 啊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啊是目前比较前沿的科技产品，它是新剂型新技术，它可以控制降糖，就一点一点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啊，所以说它是恢复我们自身降血糖这种本能的一个产品，它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哦、降糖特别平稳，而且呢它的这个作用原理啊和咱们大家伙吃的这个降糖药缓释片啊它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制释放的是里面这个三肽的这种药性成分，而且呢这个药性成分呢不像这个传统降糖药它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明白了吧，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然后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了再生了它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啊，它就提升了我们胰岛的这个功能了、
2: 哦、
1: 所以说我们自身的降糖的能力它就恢复了、
2: 嗯、
1: 那你这个血糖是不是它就特别的平稳了，一个智能化的降糖了，所以说它最终并不是说针对血糖给你调控的，是针对你胰岛贝塔细胞治疗的啊，它是恢复我们自身器官的一个本能、
2: 哦、
1: 智能降糖，是吧，你什么时候血糖高了那胰岛素我们自身就多释放点呗，是吧，那你血糖不就降下来了，
2: 嗯嗯，
1: 比你以前用的降糖药我告诉你啊那是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明白了吧啊。
2: 嗯，明白，那我这次可得多定点，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一等3年等的太不容易了，
1: 是不是，3年的时间确实挺长的、嗯、是吧，那到时候咱们就多定点呗、嗯、一次性的把这量定足了就行了，好不啊，
2: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1: 嗯，
2: 那先谢谢你，老师。
1: 好啊，你就等这个。

0: 什么时候发放就行了，好不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1: 好的，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终于和你通话，我太高兴了。
0: 嗯，好。
3: 谢谢你。
0: 哎，别客气。
3: 感谢你啊，在百忙中能接我的电话。
0: 哎呀，这应该的 啊。
3: 我听你节目1年多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嗯，对。
0: 好。
3: 买那产品可多了。
0: 可多了。
3: 嗯。
0: 这买光买产品不行，咱是有效果没呀？
3: 有。说这心律不齐过速
0: 啊，
3: 完事用你活心术，完事心不慌了，
0: 哎呀
3: 不难受了，
0: 这是大事儿解决了，是不是
3: 啊？还买猴头菇去，这增加免疫力，也不感冒
0: 啊，
3: 没
0: 不感冒了，你看看
3: 还用紫河车了，精神头也足了
0: 紫河车就用完之后，是不是自己都能感觉到身体有变化？
3: 哎，对，嗯，是的。
0: 嗯，
3: 还用蜂王香皂了，洗头可好了。
0: 是吗？哎呦，
3: 溜滑溜滑的，还不刺挠啊。
0: 嗯，
3: 完了，我还介绍几个朋友也买那个香皂了。
0: 啊，他们用完怎么样？都反馈说什么？
3: 啊，他妈比我还多呢，那个。
0: 嗯，记住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啊，适合的大家伙用上了，没有不立竿见影的，就是不是好东西，我们健康全球购都不给大伙推荐，忘记
3: 是的
0: 啊。
3: 嗯，我还介绍他买那个什么。嗯，威乐舒，对，他那前烧心那个呕，哎呀都哭了，上我家
0: 啊，
3: 我就给他介绍这威乐舒，他吃好了，
0: 就用完就不烧心了。
3: 嗯，现在就好了。
0: 那这不得谢谢你啊。
3: 他得感谢你，我才谢我。
0: 那你不是你介绍的吗？是不是？这
3: 那是你的功劳，也不是我的药。
0: 哎，好，不错。
3: 嗯，谢谢梁老师。
0: 嗯，不客气，
3: 我替他。
0: 嗯。
3: 那
0: 今天跟我通电话有啥问题，我能帮助到你的。
3: 就我那痔疮怎么，我从30来岁我就生完孩子就得痔疮，就我那个什么发物鸡蛋什么都不能吃呢。
0: 嗯，这和发物没关系。很多人说，哎呀，痔疮
3: 怎么不消肿？你怎么事？
0: 你痔疮是不是生完孩子之后得的？
3: 哎，对，我在沈阳住1个月，搁地下室，回来就得个痔疮。
0: 对，我告诉你。生孩子的妇女，我告诉你，咱们都说10男9痔，10个女的只要她生完孩子，我跟你说基本上10个人都有痔疮啊。有的人说没有啊，但是你内痔肯定有，是吧？
3: 那我那他们怎么有手术都不那什么的不发炎，我怎么就不能？
0: 你手术也做了？
3: 做了，我都做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不能做，在这上行一上不敢去了，上厕所。
0: 做完了之后，然后又复发了，现在是吧？
3: 是什么？你再也不敢了。
0: 你现在出不出血呀？
3: 哎呦我的天哪，一个礼拜能出个3回，我的天！
0: 那你这是
3: 老这么出怎么整？
0: 哎，你这个你这内痔和外痔就都有了是吧？
3: 那我外边没有了。
0: 那你肿是啥呀？是肿出了个包啊，还是什么呀？
3: 那他就觉得肿就是。
0: 嗯，你这样啊。其实痔疮这个事儿啊，就是太多人就是困扰着了啊。但是你说痔疮，你说要不要给他解决呢？我告诉大家伙，没必要。只要他不疼，
3: 一辈子了。
0: 对，只要他不疼、不肿、不出血，就不用管他。所以说，你记住啊，痔疮不用给他去根儿，痔疮只要让他不肿、不出血、不疼就可以了啊。这是我治疗痔疮的一个原则啊。
3: 有什么方法能他怎么老肿？
0: 对呀、啊，那你就不让他肿就行了呗。
3: 那我也管不了，什么都不好使。
0: 那我教你啊，是不是？
3: 哎，好，
0: 对不对？你看看，咱们只要有一些方法。

0: 啊，让痔疮不肿、不出血、不疼，它有个肉揪，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管它，这不影响咱们生活，管它干啥呀？是不是？
1: 哎呀妈呀，那我
0: 不要盲目的瞎做手术啊！
1: 啊，再不敢做了。
0: 首先痔疮啊，第一个你得配合我啊。
1: 哎，
0: 我教你的方法都是外用的，但是你自己得做到一件事儿，别的不用管，也不让你忌口，但是有一件事儿，很多人说痔疮不能吃辣的，不能吃这个过咸的，这我都不要求你。但是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儿啊，
1: 哎，
0: 排便的时候3到5分钟解决问题。如果
1: 哎呦
0: 三
1: 我
0: 到五
1: 天
0: 分
1: 哪，
0: 钟解
1: 我
0: 决
1: 做
0: 不
1: 老长
0: 了，
1: 时间了，
0: 对，我告诉你，这个你必须得给配合我。
1: 那我也出不行了，没完事儿怎么办？
0: 3到5分钟没完事儿，你也给我起来。
1: 再重呢？
0: 对，然后呢，你待一会儿，待1个小时、2个小时，
1: 再
0: 你
1: 重
0: 不
1: 开
0: 行，
1: 始。
0: 不行，再去一次。慢慢的，你就把这个自己训练过来了。你这个上厕所啊，就是大便的时间啊，你记住，10个痔疮的患者，有10个都是这个排便的时间过长啊。
1: 啊，
0: 所以说你记
1: 辛苦
0: 住
1: 了。
0: 啊，你要想不出血、不肿、不疼、不影响你生活，你这个必须给我做到，
1: 哎，
0: 3到5分钟解决战斗啊。然后你这么坚持，给我坚持1个月、2个月，你会发现，哎，我们排便3、5分钟就能解决问题。哎，我告诉你，你这个排便的时间越长，你反而越解决不了问题。你会发现哈，你排便最早3、5分钟解决不了，你就多蹲一会儿或者多坐一会儿。10分、20分，最后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越来时间越长，
1: 对，我就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必须得配合我，3到5分钟啊，没完事儿也得给我起来。然后呢，大不了咱们说待一会儿咱们再去呗，是吧？然后我再教你其他外用的方法，一个是什么呢？一个熏洗的方法，熏洗吧，我告诉你一种药啊，叫复方金芥熏洗液。金芥熏洗
1: 进
0: 液，
1: 是哪？进啊、哦？
0: 金，对，你这样，你不用记，我们这个导播都帮你记了，你回头你找你的这个健康管理
1: 哎，
0: 师，他都会
1: 敬
0: 告诉
1: 业，
0: 你，复方金芥熏洗液，这个是一
1: 金
0: 个一个的小药包啊，棕褐色的，
1: 啊，
0: 买个坐浴盆啊，用这个热水啊给它化开了，先熏再洗，20分钟到30分钟啊。有空1天2回，没空1天1回就行。这个
1: 不
0: 到这
1: 行，
0: 个
1: 一
0: 药
1: 会，
0: 房，药房可能卖的还少，看看家里有孩子没，让你在网上帮你买一买啊。
1: 哎，
0: 这个效果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家里头煮熟的鸡蛋，鸡蛋清不要了，就要鸡蛋黄
1: 对，
0: 啊，放锅里头，锅里头什么都不放，油也不放，就干靠这鸡蛋黄，靠出这黑油来。拿个小瓶子给我装起来，是吧？但是你靠的时候烟挺大啊，注意点儿，给靠出黑油来。把这个
1: 用
0: 黑
1: 了。
0: 油准备那么一小瓶，每次用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之后，就把这个黑油就给涂上，涂上1天就不用管它了。第二天熏洗完了以后再涂上，第三天这个金芥熏洗液洗完了，再用这个蛋黄油再给它涂上，啊。
1: 这个是管消肿的。
0: 消肿痔疮，不让你疼，不让你出血，这
1: 那
0: 都给
1: 好，
0: 你解决啊。
1: 好，
0: 所以说这三方面你给我做到了。第一个是排便的时间，第二个熏洗用什么？用金芥熏洗液，1天1到2回。然后熏洗完了以后，把这个蛋黄油直接涂上，然后什么事儿都不用管它了。那涂那一次能顶1天，第二天
1: 知
0: 熏
1: 道
0: 洗完
1: 了，
0: 了再涂，
1: 哎，
0: 把这个给我坚持好了，你会发现啊。它不疼不痒，对吧？不出血不肿，就不用管它了啊。
1: 好啊，谢谢梁老师，
0: 好嘞，啊，我们
1: 祝你
0: 聊
1: 全
0: 到这
1: 家
0: 儿了
1: 幸福，
0: 啊。好，
1: 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851-60

0: 0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4: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5: 爸爸，我怕。
6: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1: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7: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8: 开始。
4: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9: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10: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天地，
10: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1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13: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谢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万，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朋友们，我呢有一个不成熟的小想法，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我在这儿呢建议那些长得比较帅的呀，长得漂亮的呀，都把二维码印到自己衣服背后，给彼此一个机会。不是啊，别误会，不是，我没看上，我能看上谁？我都娃他妈了，我能看上谁？还有朋友说，思思好看的衣服，嗯，我那17件衣服之一。我不说了吗？我一般不太买衣服，一买衣服呢，基本上就买一个季度的，买完了。还有人说，一脸的小傲娇，嗯呢？但不是我看上谁了，这事儿别误会啊，别误传了。改侠嘛，养爱物改侠嘛。最近改侠可坠入爱河了，哎呀，真的，因为改侠是这样子，他每一次啊，我都能精准的，就是找到渣男。我作为他恋爱当中的狗头军师，不要问我说你恋爱经验几何，怎么了？没有恋爱经验，他就不能做军师吗？你见过哪个教练下场去就替运动员去跑步的呀？对吧？上次呢，我看了一下改侠和他前男友、前前男友和前前前男友的聊天记录。就是那句经典的吃脸膜早点睡，我个女娃是爱美，你很好我不配， OK 下一位。真的就是改侠自以为自己走进了哥哥的心里，没有想到哥哥是个鱼塘啊，以为鱼塘就一个，没有想到他掌管着四大洋啊。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渣男语录，有听过吗？闪电说，我想把收款码印衣服上，那倒也可以。其实我在这提倡一下，就烤肉店可以把收款码打到衣服上，就是打到背面，因为烤肉店你本身就要端着盘子端着各种

东西，然后你在门口说：“哎，你好，结账。”还要再从腰兜里边拿出一个结账单，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放到二维码，我就放到我背后了。但是呢，是收款码啊。谈恋爱不能这样，谈恋爱就是微信二维码，给彼此一个机会。有朋友说比那个猫咪的好看，是不是？太时尚了，妈呀，就是一个一个的都喜欢。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对。渣男语录就是这样子，凭啥不能晒牡丹？你说太对了。朋友们，大家可以把自己听说过的发送到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就是今天早上呢，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并且呢，我准备把这些东西全部截图发给改侠。咱就不明白了，改侠为什么那么的恋爱脑？你说事业吧，他就敢怼遍四海八荒，啊，上怼老板，下怼同事。就是你在谈恋爱当中，他就咋就是一味的奉献，无私奉献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知道的渣男语录发送到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让我看一看。我举几个例子啊，你们把听过都发过来，我举个几个例子，抛砖啊，抛砖，你能不能别闹了？其实不止渣男啊，渣女语录也算啊，还有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能不能别整天疑神疑鬼的？我跟他只是朋友。我们俩要有啥事儿，有你啥事儿啊？还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每次拿出这句话就要气死，就是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对不对？还有，你脾气怎么这么大了？我又怎么你了？多喝热水，我对谁都这样，你别多想。我手机里边真没啥，你别查了，至于吗？我前女友从来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生气。爱的责任说你好好的，对，你太什么？我要给你鼓掌，你好好的。杨东说发了改侠会进入炸了吧？不会，我要让他看清楚，我们所有的人的眼光才是雪亮的。啊，还有到最后是不是不爱？是我配不上你。先分开冷静一下，不是分手，你很好但我不够好，我是因为以前受过伤不敢付出。改侠你好好看一下这满屏的答案，真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有朋友说又穿反了吗？没有啊，这衣服本来就长这样啊。哎呀，管他呢，穿反就反着穿，人生就是这样子，自得啊，自在逍遥。哎呀，还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天这个穿搭很高端啊。那可当的，这个是我跟我新疆的姐妹买了17件，就1/17。我们俩可进去某一家店里边，全部都是。你知道朋友们特别搞笑。改侠，对不起，这段呢稍微停一下啊。一会儿朋友们，你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然后先给改侠说一下这些你们听到的语录，让他听一听，对不对？渣男渣女语录的，你每一次怎么能精准找到？说哎呦，长得帅的不行，家世好的不行，温文尔雅的不行，自己有能力的不行，渣男哈，我来了，怎么就能在人群当中精准就找到这个渣男呢？我都服了，因为我爱你我才怎么样的，我要是不爱你了跟你早离，哎，我的妈，这句话就要气死了，倒反天罡。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衣服的事儿，就是那天我们大概从4点一直试衣服试到7:30，3.5小时的时间在一家店试，我们要了好多衣服，海了山了那种衣服，然后试着大概可能试到1.25小时的时候，那个服务人员就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说啊，你好，请问一下您要哪一件，要么我帮您拿出来，就他意思就是你要什么，要么试你就赶紧试，你要不试的话你就要么离开，毕竟我也能理解，大家都去上班了，反反复复试没有任何提成，心里面肯定不舒服嘛。我说啊，刚刚试过的给我们俩都拿上。那个服务人员就工作人员立刻换了一副那个状态啊，咱难听话讲的换了一副嘴脸，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啊。哦，真的，完全两个极端。哎呀，真的吗？他说啊，那是这样子，女士，我给您倒杯水，您慢慢试。立刻不一样了，我跟你说，真是。幸好我们真的要，不然的话，我当时就要遭受那个服务人员的白眼了。
你就说我说的这

一句话是不是王者？是的，是的，我觉得是。嗯，还有人问说小助理呢？小助理去回去上学去了。他还是一个孩子啊，这段时间陪伴我们早上早高峰的时间，以后呢有可能有别的小助理，但是我觉得他作为第一个小助理，我们永远铭记他。哎，哦，怪怪的，我们永远记得他。嗯，我们在心里边永远都记得。哎，不对，也不对。哎呀，反正就记得他就完了呗，听起来老怪怪的。我不是不爱改侠了，我只是多爱一个思思。好好好，改侠去看看，快看一下，我求你快看一下，真的就是就这样子啊。昨天改侠又跟我说了个啥话，他说为一个男人夜不能寐，想去跟人家表白。我说你跟他暧昧暧昧就行了，你看你又表白，意气用事。你想谈恋爱的话，你张开嘴，对，喝点西北风的话，你压一压。不是，你俩认识才俩礼拜，你就跟我说思思怎么办，我现在坠入爱河了。你不觉得坠入爱河坠入的稍稍有一些早了吧？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了啊。我说那你跟他聊吧，你要是有不认识的字儿，你问我。不是，我想看一下改侠，改侠拜托你，我求求你，因为这段呢我就是专门替你说的，看看这满屏的话，看看这满屏的言语。妈呀，闪电说你把改侠推给我，我呢改天扎。哎，没有那样的，我这可想扎我们家改侠，改侠现在是我熏的号。朋友们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爱的责任说恋爱脑，对，这才认识了俩礼拜，说我坠入爱河了，不行，我要去表白。哦，意气用事。还有说他不一样，是，哎，这个事儿改侠跟我说了好几次。我说改侠，你看你之前交往那些男朋友，哪个不是你可能就一两周、两三周，你考察考察呀。然后每一次我听到的都是他不一样，他有哪点不一样？是每个人当然不一样了，他哪点不一样？来告诉我，来，气死我了，嗯。只要对象换得快，没有悲伤，只有爱。哎，这倒也不失为是一个方法。爱的责任说我们的摩羯座比较慢热，对，就是我是摩羯座，因为改侠是风象型星座，我呢是一个铁摩羯。摩羯的特点就是很慢热，就可能我们跟风象谈恋爱，假设啊，就是摩羯座就是用土象和风象谈恋爱，两个可能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风象特别上头，说我喜欢你，土象觉得咱们俩才认识这么长时间，你有必要喜欢我吗？就两个人开始，就是他是错位爱情，首先是水象特别爱特别爱特别爱，等水象慢慢打动了土象了，土象开始变得爱的时候，水象已经退却了。我原来认为他们是男女之间的一个差别，就是女生是这样子，很多女生她其实是慢热型的，男生先追女孩，然后就特别猛追，然后女孩慢慢被他打动了，然后开始爱到某一个高峰的时候，那个男生慢慢开始往下滑落了，就是每个人爱的那个时期是不对的。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这个跟星座有关，就是我呢是摩羯座，土象星座，土象星座就是特别慢热，水象星座也慢热，风和火就是属于风风火火，你像这两个风风火火组合，就是一上头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看到你了，我就超喜欢你，立刻就要表白说，哎，我喜欢你，你同不同意在一起？但如果他的表白对象是一个土象星座或水象星座，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也太把人生当儿戏了吧，假话，他一定是骗我的，渣男，是不是？对不对啊？风火雷电，风火土水，所以我一直觉得风风火火比较合，然后土象和水象比较合一些，他们能打到一块儿。他说爱爱死我爱他，改侠你不能生气，可思思是我兄弟，我不能没有他。嗯，你把人名再换一下，其实我见过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在交流的时候，因为我呢作为狗头军师，我肯定都看了，看完了之后我立刻说，我说这是渣男，你在等什么？哎，不能理解，真的不能理解。然后有朋友说这套衣服独特，显得漂亮极了，谢谢你，健康快乐。哎呀，都是一些皮毛。

其实啊，比你离婚的时候还难受。我的搭子啊，从离我的搭子离职的时候，真的不夸张，那一段时间我都是以泪洗面，整个状态特别的不好。这就是搭子的魅力，买衣服也有搭子，吃饭也有搭子。但是我本人也干过比较那个苦的事情啊，我本人干过最苦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去吃火锅，哇。而且你们知道在某底捞知道吧，海某捞，能明白这个品牌啊。然后我曾经有一次在这个海某捞里边吃饭，我一个人去的，点了一份那个单人锅，他给我在对面放了一个熊娃娃，我当时特别生气，我说你看着谁孤独呢，还非得给我看个熊娃娃。因为本身你一个人吃饭，没有人会觉得，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他咋一个人吃，但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同情心。可是对面如果放了一个熊娃娃，立刻那个同情心就上来了，他一定是特别孤独。哎呦好可怜啊，一个人吃火锅，妈呀，还放个熊，真的是也没人陪他了，只能用玩偶陪他了嘛，气死我了。所以他刚把熊放到我对面的时候，我说快拿走，我不需要，我就一个人，我很开心。当然心里面想的是不开心，谁陪我。有朋友说巨蟹是啥星座，巨蟹是水象星座，巨蟹特别爱哭哭唧唧。你们有巨蟹座的吗？来跟我说一下。巨蟹是属于那种内心会比较敏感，然后相对来说比较脆弱，外表虽然很坚强，但是他老哭哭唧唧。绝对是，绝对是。我二爸就是巨蟹座，说着说着就哭了。遇到任何感伤的事情，就现在70多岁了，抹眼泪，遇到感伤的事抹眼泪。对，天蝎。朋友们，你们可以问啊，我知道的星座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天蝎就是很经典的，天蝎是腹黑啊。天蝎会在谈恋爱的时候跟女生说什么话，就是如果你离开我，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对你好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了，天蝎是会这样的。实际上你离开他，你会发现哇，外面的世界真广阔，到处都是比他好的人。就是天蝎他会比较会 MPUA， 你知道吗，会比较会这样的。李兆说闺蜜这俩字儿不高级，我知道了赵，咱们应该这么说一个字儿，哎，爱货新疆爱货啊，我叔叔陪我一块在光觉卖衣裳，牛爷呀。所以以后呢不叫闺蜜了啊，出去都是这是我上班的活，这是陪我卖衣服的活，这是陪我吃饭的活。李兆说哈，这一下就对味了对吧。哎呀，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想呢啊，货来了，各位爱亲爱的货们都来了啊，进来坐进来坐。哎，外头烟哇哇的，你就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巧克力麦丽素说太对了，感觉每天都在哭，水象的小孩就是这样子，就是每天都要哭唧唧。土象的小孩就是怎么了，这个世界与我有什么关系，怎么了。就是土象他是希望自己尽可能的少接触这个世界，比如说朋友给他发信息他要鼓足勇气才会回，就觉得哎呀好累啊，好费心啊，不喜欢跟任何人世界。就是如果他待在家里，他可以希望和世界断联，这是土象星座一个特别大的特点。狮子掌控欲很强，狮子座的掌控欲特别强。就是你发现你去看很多的老板或中层领导都是狮子座比较多。射手座，然后小瘦猴子说哎呀我想知道一下射手座。射手座是属于那种特别爱玩的星座，就是你不要管他在这个社会当中取得多高的地位，或者说你自己已经挣了多少钱，但是他骨子里边特别爱玩。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射手座，他本人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老板，就底下有很多员工指着他吃饭，每天压力特别大。但是你会发现你跟他喝红酒的时候，喝完了之后他会把红酒倒放到那个桌子上，然后搓着那个小红酒的红酒杯把上玩儿。这个就是射手座的典型特色。虽然呢我们为了这个生活当中我承担了很多的责任，所以我变得不苟言笑，但实际上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小细节释放出自己是一个爱玩的人。对不对。敏敏又说

还有红烧肉说，思思我跟你撞衫了，打一下这个品牌，我看咱俩是不是一模一样。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狮子对待感情是很专一非常认真的，一米阳光，对，他是狮子，是相对来说是我认定了认准了一个人，然后我就一直要持续下去。如果不是对方先提分手，狮子座一般不会先提分手的。我说的对不对？我因为我认真的观察了我身边每一个好朋友。对对对，红烧肉你说的对，是对的，咱俩击掌一下。哎，我买到跟我们相思豆们的同款衣服了。你咋还穿品牌了？咋不能穿品牌？现在品牌打一折不能穿吗？哎呀，来了来了，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啊，来自于粤港澳区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的特约支持播出。一会儿在7:30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需要装修的，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一会儿在7:30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亮家家装饰集团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就好了啊。思思思思 I am here， 很多好朋友都来到直播间了，特别感谢大家，很多钱呀，啊，臭蛋他姐呀，哎，一米阳光呀，想吃红烧肉啊，很多好朋友都来了，欢迎你们。当然呢，我不是说大家不要，千万所有的谈恋爱我们都收着谈，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也欣赏到这个年纪了，我肯定是欣赏为了爱头破血流奋不顾身的样子，毕竟在我们这个年纪很难得。以我现在的心态，我每天想的是，第一，怎么把我儿子教育好，第二个，我怎么多挣点钱，让我儿子可能有更好的这个物质条件。每个阶段大家可能感悟呀，生活方式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我是狮子，我老公是水瓶，天天吵架，不应该啊，狮子和水瓶其实应该说挺合的呀。你再思考思考，还有别的吗？你们上升肯定不是这俩，狮子和水瓶是合的，哦，这俩是合的。你就是比如说土象和火象，土象和风象不合。像10月份，我看一下是谁啊？对。水瓶，哦，对对对对对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水瓶，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们是水象，哎，那也还好呀，没有那么夸张。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每个阶段可能大家那个感悟都是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些人是认为的，就是20岁他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好人，等到30岁了，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40岁了会认为我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也有一部分人骨子里面是这样的。朋友们觉得老妹儿说的对的话，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好吗？让我看一看。有的人呢是这样子的，骨子里是这样的，20岁觉得所有人都是好人，30岁觉得没有好人，我也要做一个坏人。等到了40岁，你又会感觉到世界好像没那么坏，我还是想做一个好人。所以为什么经常有人提到有一个词叫做少年感，就是少年感的本质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所以如果我们开悟了，人间就是天堂，就是玩的，你就是来玩的，结婚是玩，分手也是玩，游山玩水是玩，对不对？经历挫折它也是玩，你是来经历的，这都是人生当中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跟人交往是玩，断绝关系了也是玩。所以如果你把人生当成一个闯关游戏，各位玩家请开始体验，切勿沉溺。我愿意为你说打一，是不是？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哎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人生的心态啊，心态当中的偶像就是苏轼。你看啊，他无论被贬到哪儿，其实啊，你再想想，在古代那样的一个这个整个社会架构当下，不断的被贬，有几个人能有好心情？很少吧。但是苏轼呢，人家能做到被贬到哪儿吃到哪儿，贬到哪儿吃到哪儿。啊，又有了红烧肉啦啊。

0: 啊，东坡肉啊，啊，日啖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吃常州岭南人呢、啊。不好意思哈、啊，发音不是很标准。就他有，就是他把这个人生当做了游戏人间，不管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我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跟我们一样啊，就游戏人间，这都是用来经历的，无论是成功了也好，失败了也好，没钱也好，有钱也好，又带不走，对吧？人生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列车，只要尽心尽力把自己想做的做好就行了，切记对标所有的社会时钟。哎呀，就是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我的大学同学当时大学一毕业直接去到了云南，真的不夸张讲，他在云南开那种民宿。我觉得好像只有网上会说，哎，有的人在北京打拼，有的人在大城市里边打拼，有的人在云南开民宿。我当时觉得他只是开玩笑，没有想到有人把他做成真了。我大学这个同学，他也没有什么社会时钟啊，然后现在也没有小孩，就是他自己按照自己喜欢的你的心意过这一生就可以了。不吃苹果的牛顿说，活通透了，对吗？活通透了就是这样子，水瓶是风向的啊，那我说错了，西西姐姐是不是我好朋友？那风向和那个土象是真的不合，朋友们，刚刚我说了一下水瓶，因为我刚刚有点记错了，水瓶我以为是水象的，水瓶座和土象不合，你们俩吵架应该的。哎呀，一下拿捏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过。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偶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

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全场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全场哇啦哇啦。
2: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来了，各位来了，各位啊！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就是每个人每个星座可能他比较恋爱观是什么，性格是什么。这也都是只是一个大概的假设啊，这个是属于通过很多人的这个特点去总结出来的而已，不能代表全部。刚刚我在直播间里边跟很多好朋友分享过，说让大家猜一下我的星座，现在呢都在行驶在路上的大家可以猜一猜。就大家了解星座吗？了解星座的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来玩一下，就是你们觉得我是哪个星座。刚刚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已经答对了，你们不用答了，你们不用答了，就是你们以这么长时间陪伴我的陪伴啊，每一天早上呢，老妹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哎呀，家长里短呀、啊，每天有很多的舌根需要嚼，就大家认为我的这个性格应该是什么星座的？直播间里边原有的朋友先不说啊，就是新进来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啊。呵呵说我今天限号，我可以来直播间抢红包了，可以，没问题。咱们一会儿45分的时候好吗？45分的时候准时开始。逗号说思思我知道你是淑女座。谢谢你，你其实人挺好的，一般有人会这么讲的话，你是水泥座的。别的女孩是水做的，思思啊，你一天这样哈哈哈哈一笑，你水泥做的。Jackie 说你上升是天秤吧？我上升是啥？我还真的不知道。就是你们觉得我大致的性格像什么星座的？好马不回头说我觉得你是天蝎座，美丽又神秘。你直接说我腹黑就得了呗。曙光说你绝对是风象星座的。我看还有没有谁来说这个话啊？冷冰说思思跟淑女有个啥关系？好了，我发现了，大家很多人都认为我是风象星座的，就是风风火火的，是不是？没有一个新进来的人答对，我真的有点难过了。就刚刚在直播间里面的很多好朋友全部都答对了，我是摩羯座。想不到吧，如此严谨又如此热爱工作的星座。LCY 你说晚了，对，我是摩羯。哎呀，没事没事，一会儿我继续给大家送礼物啊。本来还想说这个会儿答对了给大家送礼物，一会儿呢我准备要给大家派发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琳达说我也是摩羯，摩羯是一个相当严谨，就是如果你把这件事交给我，你可以大可以放心，我一定完成的很出色的人，因为责任心实在是太强了啊。叮咚说老妹儿你衣服没穿反啊？当然没有，这就是这个风格啊。我穿好看的衣服，你们说思思你衣服穿反了，我穿一个那种长袖，大家说啊思思你咋穿了个线衣，你没把你线裤也穿来，我一天天是有异装癖还是怎么着了？叉叉说长这么好看，那这么抠门呢？20元的红包，有没有可能我每天都发？而且我不只发这一个20元的红包，昨天我基本上发红包加上面膜乱七八糟100多吧。细水长流，你一次性，哎，我不是跟大家还有一个赌约吗？你们现在就祈祷我天天胡吃海塞，因为我约定好跟大家约定好了，等到我，让我想一想。等到12月1号，等到12月1号，如果没有瘦30斤，很简单，我10000块钱拍到这儿就给大家当红包发了，或者我邀请大家吃饭，我们办一场酒会，你们来。当然的，如果我赢了，呵呵，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我就给大家发1000块的红包，可以吗？12月1号见分晓，我爱你们。连我老公，我们上台给你发一个200的，啥意思？100多，一包烟钱而已。你时间长，你每天都发呀。你现在想想，如果每天发， 哦，假设你每天22天，你这一个月你得发多少？你要不要算一下老妹儿的工资？妈呀，我跟你说，这么说吧，我发的红包包不住工资，包不住红包。叫我老公，我上个200的。啥意思啊？如果我赌输了，你往上再上200，我愿意加注，可以加注放到这儿，没问题。那你要现场称体重，大家截图。因为我在我看一下啊，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我曾经拍过一张我自己上秤的那个照片，以那张照片为准，到后边最后12月1号当天我再拍一张照片，两个做对比，合适吧？哎呀，现在我不想给大家看我体重，又有点吓人。朋友们，走走走！一会儿呢，我们即将开启发20元的红包 T-shirt 的环节，请允许我说2分钟装修的事儿好吗？本周六就在9月19号，谁想跟我一起去的，来，老妹儿请全程吃螃蟹啦！哎，我觉得现在应该那个声音换成这个啊，老妹儿要请全程吃螃蟹，哎，这味儿一下就对了。当然呢，我也属于借花献佛，大家知道老妹儿的一个准则吧，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 Jack 说我已经定了周六几点，周六下午2点，你来，你定了的没定的都过来，咱们吃螃蟹了，特别简单，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写上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老妹儿呢让王总呢请大家，我请大家吃饭，王总来掏钱，哎。

现场咱们螃蟹管够，提前过一个中秋家宴。当然如果你是真的有装修需求的，更欢迎大家了。你没有装修需求说我也想来玩的也可以，装修加全部的电号码，后边打个括号玩的，你也来啊，请大家吃螃蟹。但是我害怕你会无聊，如果你真的有装修需求都过来好吗？ Jack 说你再给我要点福利吗？没问题，我在现场不就是给你要福利来了吗？Jack， 你已经订好了是不是？订了没问题，我现场就给你要福利。小事儿，这都是，你咋不提前跟我说？哎呀，这事儿都在我心里。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次呢属于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亮家家装饰集团，你去看了，有5000平米的一个展厅，在这个时代里边，它开的像算相当大了。我这次辞到的价格，之前的5期我们一直都是100平米159800，今天的价格补贴3万129800。之前听到我价格的，今天如果再听，一定不会觉得说，哎呀，思思你就是嘴边说了3万，不是，是真的补了3万。这个事儿我让老王总，就是那个王宇总，他在现场，朋友们，老大在现场，我还不好给你辞了。我把他从无锡薅过来了3次，然后他们的中间的临江总，就是总经理，我也跟他们对过无数次，底下的人更是每一天都在掐这个码子，就是因为我说我要求这个东西，他说这是不是太多了，因为我们补贴的有点多，我说不行，必须要，哪怕给我们10户，对不对？给我这儿10户，给东哥那儿10户，咱们一共20户，这也可以啊。最后靠着我真情流露打动了王董，所以这次呢我们也叫中秋继中秋加上迎店庆之总裁驾到，可以吧？然后有朋友说帮我再买点月饼吧，有月饼能有没有吗？螃蟹、月饼、水果都给你准备好了，这两天我已经开始看了，没问题。朋友们，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我给大家说送赏。首先呢，我给大家只有我这儿辞到的欧派的定制柜10平米送，海尔十字门的冰箱送，价值2000多的索菲亚智能衣架送，还有大牌油烟燃气灶免费送。现场我还会抽，就是只要你定了啊，现场还会有，比如说3C 扫地机器人呀、喜临门床垫啊，还有包括吹风机啊等等。去了，来到店里边，无论你买不买，都有小书包和腰靠，因为那会儿我考虑到，刚刚孩子们刚刚上学，书包给大家准备好。我还给大家抽很多东西，抽的礼物里边也有大闸蟹、按摩仪，拿着都别客气，我这儿做活动啊，你们来的时候都把那个车开大一点啊。把你的翻斗的车拿来，不然的话我怕你们装不下。在哪里？在高新亮家家装饰集团啊。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有需求，我说一下他们的内容都有啥啊，家居呀，然后硬装呀，设计呀，包括全房的窗帘照明啊，包括沙发、茶几、餐椅、床，这些全部都有。家居都是顾家左右 CBD 芝华士的一线品牌，门都是那种磁吸木门啊，之前是Tata的磁吸木门，现在还有那个梦天环保磁吸木门，你们挑吧好不好。智能马桶，凡莎的九牧轻智能马桶，就是所有的东西我觉得你要用这个品质去找，我认为我一定辞到了最低价了，虽然这广告法里边不能说最，但是我自己对我自己是有信心的。很简单，一会儿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后台私信我，私信我之后会有琳琳，就对，就是之前结婚然后把我耳朵夹了那个琳琳，琳琳呢会给所有的朋友们打电话加入到群里，群里每天抽乳胶枕，想加大群加大群，想加小群小加小群都可以啊，一直待在那儿，因为我要一杆子插到底，我把他们的领导也拉进去了，无论是前期的销售还是后期有任何的装修问题在群里边说，我都在群里边盯着，不许退群，就是如果你们有进群的不许退群啊，我都在呢，我必须要及时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巧克力麦丽素说确实确实，丝丝办活动啊，我一般都是开着货拉拉

0: 取得。我认为没有马达。哎呀，骄傲，朋友们，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就可以了，谢谢你们。来吧，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侯玉琪，今天我给大家背首古诗，标题叫画鸡。画鸡名唐寅，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直身路感清言语，一照天门万户开。
0: 妈，孩子这么优秀，过来让四姐抱你一下。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录下有声才艺。啥叫有声才艺？背古诗、背课文、背九九乘法表、背数学公式、物理公式，或者说我真的有才艺，打个架子鼓呀，弹弹钢琴，拉拉小提琴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回复才艺两个字，我会给你手动打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欢迎各位。Jackie 说价格优惠的很，没问题吧？我一定是绝对辞到了这个同品质的最低价。你要说辞到最低价，那真没有啊，那也人家现在不同的东西价格不一样，只能说同品质里边我尽力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了7:51，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准备送20元的红包了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所有的小宝贝们，还没有上学的宝贝们，准备好了吗 ？Teacher 思来喽 ！Go go
2: go， 出发喽！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好，哎，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开课啦！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关于少的成语积累，一会儿我要问问题，而问题就在节奏感里，问完问题20元的红包要送给你。天说的是关于少的成语积累，孤陋寡闻见识少，屈指可数数量少，囊中羞涩岑才少，凤毛麟角人才少，门可罗雀宾客少，乏善可陈优点少，千篇一律花样少，少言寡语说话少，所剩无几剩余少，将行就木寿命少，只言片语话语少，人迹罕至行人少，微乎其微机会少，一星半点分量少，孤掌难鸣帮手少，弹丸之地面积小，广地广人稀人数少，九牛一毛数量少，寸草不生植被少。再来一遍哦。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20元的红包要送给你。孤陋寡闻见识少，屈指可数数量少，囊中羞涩你来才钱少，凤毛麟角人才少，门可罗雀你宾客少，门可罗雀再来宾客少，乏善可陈，对，是优点少，千篇一律花样少，少言寡语说话少，所剩无几剩余少，将行就木寿命少，只言片语话语少，人迹罕至行人少，微乎其微机会少，一星半点分量少，孤掌难鸣帮手少，地广人稀人数少，九牛一毛数量少，寸草不生植被少。

小宝贝们闯关成功。来吧，接下来我准备要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了。今天的问题是一个成语啊，这个成语不是所有的小宝贝们经常会使用到的，叫做乏善可陈。请问一下，乏善可陈形容的是哪方面比较少呢？太可爱了，有朋友说累不？哎呀，渴了吧，我给你煮丸子汤。你特别像那个十三娘，累了吗？累了给你煮面汤，累了给你喝面汤。大家把答案打到公屏上，准备20元的红包送给你啊！就是如果答对并且被我抽中的朋友，20元的红包送给你。呵呵说优点少。哎呀妈呀，你们全部都是课代表，我要为所有的小朋友们觉得，哎呀，吉思姐太骄傲了。巧克力麦丽素呀，印第安呀，还有尾号是3556啊，远志红哥，很多好朋友都已经发来这个点了。对，值得称赞的地方少，也就是优点少。其实呢，最早的书信版本叫做乏善足陈，后来茅盾在追求里边写乏善足陈，就是其实原本是古人呢写信用来自谦的一个用语，说哎呀我自己呢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绩，自谦用语。来这边呢，我先给大家截屏好吗？ OK， 好，就说这个人啊挺平淡无奇，乏善可陈的啊，优点比较少一些。3 2 1，已截屏。好，我截屏了。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请打1到15的阿拉伯数字，后青春的是直接打到了12。好了，我来看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火柴在现场吗？火柴，你们看一下第12号啊，在后边。火柴，火柴在不在？火柴，火柴在现场不？火柴，好，我看到你了。你好，我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火柴说我已经是第2次中奖了，所以嘛，我就是大家每次跟我在这玩这个游戏，中奖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让我想一想啊。那我想问一下刚好今天来到这儿了，我问一句话，问完了之后如果答对的朋友们我继续送礼物。乏善可陈的反义词是什么？拿着别客气啊。来宝贝们，我给大家提示升一个等级啊，请问一下乏善可陈的反义词是什么？近义词呢是平淡无奇，请问一下反义词是什么？有人说到了吗？有人吗？火柴，火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学富五车。我觉得火柴今天拿到这个奖品，必须是我们所有人就是心服口服，要给他鼓掌的。他答的其实是最经典的，乏善可陈的反义词应该叫做可圈可点。亮点很多嘛，值得夸赞的地方很多嘛，可圈可点。你看火柴第一个说到的是可圈可点哦，被夸的感觉可真好。还有成绩斐然，成绩斐然也可以，乏善可陈。小张品先传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乏不善可陈哦，乏善不可陈。你直接加个不吗？哦，直接否定一个呀。还有人说学富五车，学富五车和乏善可陈其实还不能完全对等，完全对等不太合适。成绩斐然算吧，成绩斐然算。火柴，因为你之前已经拿到这个礼物了，我认为你是回答的最快并且最对的一个，这个礼物没法再送给你，因为你一个人不能拿两个。另外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说的也比较好一些，我看一看啊。卓而不群，成绩斐然，也都还可以。